0: 国庆假期来临，申城迎出行高峰，三大火车站昨晚起通宵运营。
1: 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
0: 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出劫机警报后迫降沙特，飞行员被指蓄意坠机，试图重演911事件。
1: 本次节目监制宁清、于天颖。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8度，最低气温21.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全市各界群众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冒雨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情缅怀英烈功勋，赓续传承初心使命，以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的奋斗姿态，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上午9点，市领导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和各界群众代表来到烈士纪念碑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等市领导缓步上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市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缓步绕行，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前往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长明火长燃不息，英烈精神薪火相传。市委常委迟耀云、赵家明、陈通、张维、李正、华元、陈杰等出席敬献花篮仪式。
1: 上海市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指出，革命前辈的崇高风范是鞭策和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最好的缅怀纪念，就是把革命先辈毕生奋斗、终身追求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上海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始终锐意改革创新，始终矢志为民造福，始终严于律己修身，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朱忠明出席座谈会， 黄立新主持。

是。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是领导李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中外来宾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8点，招待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朱忠明代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和所有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出席，副市长卢山主持。
1: 昨天下午，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在世博中心隆重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并讲话，会议选举朱忠明为市人民政府市长。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大会期间共举行2次全体会议、4次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吉宁、黄立新、郑刚淼、宗明、陈静、张全、徐义松、滕建勇担任执行主席。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朱忠明为市人民政府市长。大会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的市长朱忠明进行了宪法宣誓。陈吉宁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陈吉宁指出，要胸怀2个大局，牢记4个放在，要强化思想敏锐，保持行动敏捷，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朱忠明在当选后表示，将忠诚履职，感恩奋进，在党中央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在，牢固树立，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上海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竭尽所有心力。出席大会的市领导还有胡文荣、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龚正、蒋卓庆、贾宇、蒲端华、王习武、老同志殷一锤等也在主席台就座。
0: 昨天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举行，51位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朱忠明监誓并讲话。
1: 旧住房成套改造是上海155期间推进的重点民心工程，在徐汇区天耀新村6期、东安2村2个正在进行的成套改造项目，以全过程精细化治理、破解居民诉求多元、周边环境局促、施工条件苛刻等一道道现实难题，为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今天的1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攻坚成套改造铸就民生新居。
2: 天耀新村6期建于上世纪60年代，共计628镇，大多是处为3到4户居民合用的多层住宅，居住环境差，小区出租率高达70%，大量租户的现实诉求给前期意愿征询带来不小挑战。枫林街道天耀新村第1、2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季凯贤说，
3: 出租户比例一高，房东啊，在这个意愿上会不那么的积极性，越会多跨前一步，逐一的给他们做好政策的宣讲，不但发动了楼组长，还有党员骨干，因为很多其实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
2: 跨前一步听民意，搭建居民意识平台，仅2天项目意愿征询同意率就达到99.5%。

0: 2%，落实一户一方案，化解各家困难，最终实现100%签约，100%搬离。闯过群众工作关，项目又面临规划施工的瓶颈。小区有两幢房屋紧贴着地铁四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对施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旭方集团房产部芮英英介绍，经多部门协调，整合地块内的其他零碎用地，释放出户型拓展、公共配套的建设空间。项目拆除原有9栋多层，新建3栋高层、1幢社区公共服务建筑和1幢原址改建的多层住宅，并配建地下车库，本月即将开工，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
1: 那改造前，我在楼里面其实列车开过都能感觉到晃动的，基坑设计啊、打桩什么的，因为考虑到它的间距非常的近，该优化的优化。在我们原来的比较贴近马路那边，放置了1幢多层的社区公共服务建筑，既能居民居住的条件更好，也更安全，同时也满足他们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场所。
0: 同样加紧建设的东安2村项目，涉及枫林街道东四居委397户居民。项目去年9月25号实现100%签约，11月底完成全部搬迁。东四居委会副主任谢丽云说，速战速决的背后，要攻坚遗产继承、产权变更、家庭纠纷等诸多问题。其中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对旧改心存戒备，一度回避甚至离开小区，工作人员持续上门关怀，协助对接办理司法过户手续，逐步打消老人的顾虑。
2: 他怕有人会欺骗他，然后他就呈现了一个逃避的想法。他是残疾人嘛，腿脚不太好，项目组以及居委呢先去帮他咨询了一下需要哪一些材料，帮他送去法院。他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一些，他也是在签约时间之内签字的。
0: 东安2村的场地比天钥6期更为紧凑，毗邻内环高架居民区与在建工地，为此项目专门选用净钻根植桩工艺，降低土层扰动，保障周边现有建筑的安全，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周燕表示，15/5期间徐汇要攻坚一批权属复杂、用地条件受限的老大难项目，重点推进天钥6期、东安2村等4个项目建设，拟交付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汇集2300多户居民。
3: 倒排计划保障重点项目的竣工交付，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环保、高质量建造，聚焦签约、开工、竣工、回搬等关键节点，有效衔接物业管理等交付后环节，实现成套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0: 放眼全市，上海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明星工程，2023到2025年累计完成改造105平方米，汇集2.9万户居民，明确2026到2028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15/5期间，上海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因地制宜运用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3类改造模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4: 来关注房贷贴息免申即享。从今天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贴息期限最长5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政策对新房和二手房是一视同仁，但公积金贷款、保障性住房购房贷款不纳入贴息范围，存量房贷、二套房贷也同样无法享受这个政策。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这个新政的发力点极为精准。
5: 贴息属于精准滴灌而非全面刺激，实际支持主力集中在2、3线及以下城市，切合刚需群体支付能力，体现惠民生、保基本、广覆盖、促公平的政策导向。
6: 昨天，多家银行响应贴息新政，工行、农行、中行等6家国有银行发布公告表示，将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免申即享服务，推动政策尽快实施。各家银行均提到了将采取满足条件者免申即享办理方式，即每月收息时，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与此同时，各家银行均提示，银行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服务，未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人员代为办理，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提醒客户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为方便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这次政策规定，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在操作上，购房人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就会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董希淼认为，政策从出台到之后的实施，在需求侧打开了政策托举的空间，也标志着住房支持政策从供给侧延伸到需求侧，从货币工具拓展到财政金融协同。
7: 中央财政以房贷贴息的方式直接下场，表明财政政策在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上做出新的探索。通过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源放大、市场机制运作，形成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格局，这有利于降低刚需家庭购房和房贷成本，改善家庭现金流，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住房消费信心，并对释放消费潜能、扩大内需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政策也体现了中央财政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的政策导向，为后续住房需求支持政策积累经验。
6: 国庆假期今天开启，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七天客流将会达到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高峰，预计有3.4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今年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铁路上海站昨天预计发送旅客65.6万人次，计划增开临客125列。上海三大火车站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铁路方面表示，将根据大客流出行需求增开临客列车。高速路网方面，上海出城方向的各个高速道口昨天出现缓行拥堵。相关部门预判，国庆假期长江隧桥总流量将达82万辆次，或再创新高。现在上海出城的通行情况怎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 G1503 高东收费站的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小乐你好，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庆假期第一天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公路目前所在高东收费站的一个通行情况。其实这个地方的车辆积压呢，是到今天凌晨呢是有一个回落，那到现在早上开始呢，这里的车流量又慢慢起来了。那交警部门也是预计今天1503这里高东往江苏方向的车流压力呢应该会持续到晚上。那么为了确保隧道内交通基本正常，交警部门呢在隧道口通过信号灯和人工干预呢，对于进入隧道的车辆呢有一个间歇性放行的措施，包括对G1503绕城高速浦东机场方向过来的车辆通过信号灯进行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预计今天白天10点之后，这里的这个交通流量会进一步上升。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从这个区域前往江苏方向和崇明方向的话，做好这个出行方面的时间规划。同时，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整个快速路包括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除了我所在的高东收费站以及往 G40 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之外呢，其他路网通行还是不错。那么从8点之后呢，可能涉县的出城高速都会有一个出行车流上升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留意。那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小乐的介绍。
4: 国庆假期来临，恰逢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火热进行中，申城文旅活动丰富，多家景点景区推出新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常玩常新。昨天，光影秀天舞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126层天时艺术空间首秀。国庆期间，上海中心将成为集观光、文化、艺术于一体的云端秀场。光影秀天舞每半小时表演一场，118层观光厅还将举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游园会，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中心的境外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8%。
6: 上海各大文博场馆则准备了丰盛的文化大餐，并推出美术馆奇妙夜、美食夜市、快闪音乐会、艺术工坊、主题游园会等丰富的活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今年迎来建馆70周年，国庆假期将以美在人民城市为主题，推出5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上海美术馆教育部主任朱刚介绍，正在热展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历史的星辉等展览都将在10月7号收官。围绕大展收官，多场重磅学术活动、导赏和体验活动将同步开放。
9: 最亮眼的是10月3号，德国瓦格纳博物馆馆长、古典考古学教授、约亨格里斯巴赫专程来沪，带来世界艺术卓越学者对话。另外那些艺术脱口秀和说书人演讲，这些广为市民喜欢的这种形式呢，也会同步呈现。在10月5号、6号、7号3个晚上，我们会开美术馆奇妙夜，其中，5号、6号有丝竹影、帛画型快闪音乐会，这个也是很少在美术馆呈现的这么一个特色活动。10月7号晚上，我们千金之家的首席策展人啊，亲临现场开讲他的一个策展讲座，为黄金周艺术盛宴压轴。
4: 上海博物馆国庆假期照常开放，人民广场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10月1号至7号每天开放至晚间9点，东莞将试行散客免预约入馆。8月，上博联合百联集团、淮海集团推出的《舌尖上的美洲》美食夜市，将于国庆期间每晚6点到10点限时返场。联华股份品牌及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瑜江介绍，主题市集将于10月1号到4号率先亮相，20多个展位带来美食、游玩、互动等多样体验，充分激活观展后的夜间经济。
10: 主要汇集了墨西哥烤肉、塔口、联华联名款的玉米，包括百联世界树之巅所带来的太阳神金币曲奇的美洲风味好物，一摊一味，一站尝鲜。那么第二块呢，是胡闹厨房趣味互动，主要是美洲主题打卡墙的氛围拉满。第三块呢，主要是疯狂料理表演的巡游，营造一个沉浸式的夜间的狂欢。我们给所有去参观上博活动的消费者也给了一些可以去限时扫码领的一些消费金，就是在上博参观的同时可以扫码去上传他的一些票根，去领一些消费券来参加我们整个市集活动。
6: 浦东美术馆双节期间满馆满展，一票通馆可以同时欣赏本世纪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莫兰迪特展、乔治莫兰迪独白等四大展览。9月25号起，香奈儿及其高级手工坊中心呈现的文化项目正式登陆，馆外的易趣大易商主题游园会等夜场活动在国庆期间也将继续开放。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则推出7天全覆盖的国庆系列活动，包括运动摄影展、沪语互动墙、金山农民画及海派插画等非遗体验，还有沪语故事会、古琴音乐会等演出。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如果说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在体验传统韵味，那么已经开启的国庆假期则更添一分新潮与闲适。这个长假，上海围绕首发、首展和场景换新，推出众多文商旅体展融合的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集惊喜感、潮流感于一体的城市度假新体验。请听报道。
11: 国庆假期，城市级地标武康路增添了一份门趣。位于武康路390号的意大利总领事馆旧址，昨天起变身成为巴拉巴拉羽绒玩具屋限时体验空间。走进这座大型玩具屋，户外草坪设置泡泡池和竞速体验区，内部的赛车主题馆进一步还原竞速氛围。小观众亚当一进展区，立刻沉浸于轨道上的风驰电掣。
12: 赛车还有卖玩具的，我对衣服不感兴趣。
11: 童言无忌让现场更显欢乐。妈妈王女士说，相比单纯的服装销售，这种集新品展览互动于一体的商业空间更像是一个亲子体验场，逗留的时间自然拉长，消费的意愿也会明显增加。
12: 整个装扮来说是非常吸引小孩子的注意，也非常吸引家长的注意的，因为我们家是男孩子嘛，他

0: 一定是非常吸引汽车这一块，我就可以去看一看衣服是什么样子的。
1: 作为上海国际光影节一项合作活动，当夜幕降临，玩具屋亮起温暖灯光，连廊和庭院被星光点缀，为街区里的市民游客带来一份独特的夜间光影体验。巴拉巴拉品牌形象高级总监姚胜介绍，为期一个月的快闪期间，还将和恒富分贸区的生活方式集合店、餐饮店等开展集章联动，共同打造儿童友好街区。
2: 武康路囊括不只是上海本地的客群，全国各地的客群，以及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一些客群。对于我们未来的儿童友好社会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1: 在上海，文商驴蹄展融合早已超越单维活动的堆砌，不同的品牌方、活动方对于创新消费场景和形式愈加得心应手，尤其是电竞赛事或潮流品牌的活动，成为年轻群体来到上海的理由。9月23号到10月18号，巴黎世家与无畏契约合作概念网吧登陆永源路街区，呈现风格炫酷的竞技空间。这几天每天都有大批粉丝赶来打卡。山西来的刘同学和于同学说，他们抢到了正在举行的2026年无畏契约上海全球冠军赛门票，因而策划了这次电竞主题的上海之行。概念网吧也是必来的一站，
3: 都是待一周的，一起去观赛了，还有当时的一些应援
4: 专程过来打卡。年轻人来这应该是会很喜欢的，然后在上海到处逛逛。
1: 将电竞转成新品，融于一场快闪，还远不是上海潮流商业的天花板。国庆假期，永源路打造现实步行街，街区、草坪、广场等连为一体。首届 NSW 国际科技文化创新周将在这里上演，市民游客在休闲漫步中就能感受科技、文化与音乐潮流碰撞出的多元魅力。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5: AI 市集有20个非常有意思的摊位可以让大家来进行一个解锁。此外，我们2000平的草坪上呢，也有腾讯的户外音乐节，可以来这里去一去班位。永源路街区它本身就有一个国际化街区的特性，依托于一些品牌对外籍消费者的吸引力，现在整个街区的外籍消费占比是相当高的。比如说像 PAN 它的拉外卡的比例就已经超过40%了。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6: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海街头和公园绿地花团锦簇。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宣布，截至目前，全市共完成主题景点大型花坛51个，花坛花径24万平方米。此外，昨天到10月7号，全市景观照明开启重大活动模式。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外滩、北外滩和小陆家嘴等黄浦江沿岸地区无跨区联动光影秀展演。
7: 我们来关心天气。十一假期第一天，申城以阴到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21到25度。未来一周本是先雨后晴，尤其3到4号降水较为明显，4号在冷空气影响下风力也会有所增大，5到7号阳光上线，本是转为多云或晴为主的天气，同时昼夜温差拉大，最低气温降至16到18度附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6: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7: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6: 昨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南部展区中国海警展开行动。

0: 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的管控力度。行动中，解放军和海警喊话，驱离了菲方碰瓷的飞机和船只。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昨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自然资源部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从法律层面为烈士安息之地筑牢产权保护屏障。
0: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昨天举行纪念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代表、在校师生代表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近200人参加，致敬无名先烈，追忆峥嵘岁月。
2: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在过去烈士们浴血奋战，为我们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应该传承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更好地开创未来，好好学习，以后为祖国做贡献。
3: 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现在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也是感受到现在的安宁来之不易。
0: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王玉峰介绍，在接下来的国庆长假期间，馆方将推出百年封图红色研学活动。
4: 国庆期间呢，其实自发的观众会非常的多，特别是亲子家庭会特别的多，客流比平时要增长3倍左右。通过呢组织青少年及亲子家庭开展升国旗仪式、国旗下主题宣讲、红歌合唱、参观红色场馆、军营实地研学、非遗手作体验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厚植广大青少年的爱国情怀。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纪念音乐会，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音乐会由驻团指挥孙一凡执棒，演绎了吕其明《红旗颂》与丁善德《长征交响曲》，上交违约新作《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迎来世界首演。请听报道。
5: 一阵低沉的风声涌出，演奏员操作着舞台上并不常见的鼓风机，转动越快风声越大，呼啸之中低音大提琴缓缓进入，冷峻的音响描绘红军面临的绝境。此次首演的《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由上海交响乐团委约中国香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以中国年轻一代的笔触写下长征精神的时代回响。梁浩一说，
6: 低音大提琴一会在这个风声里面听到它一点点，但是你不可以完全听到，这个精神就是这样开始的啊，然后慢慢感染他身边的，就是中提琴啊大提琴都给感染了，然后再燃烧整个乐团。那时候长征他们会面对一些恐惧啊、孤单啊，这一段也描写下来了。
5: 层层积蓄力量后，合唱团雄浑唱出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宣言，红军不怕，成为整部作品情感走向的戏剧转折点。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音乐在磅礴的高潮中一往无前，为这场历史壮举奏响胜利礼赞。
7: 他的音乐特别有画面感，让我想象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画面。
8: 从刚开始的很紧张那种氛围，到激昂的战斗，到最后的胜利的欢呼，我们的情绪也是跟着这个乐曲的行进，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5: 音乐会上演的《红旗颂》与《长征交响曲》历史上也都是由上海交响乐团首演的。《长征交响曲》是中国首部以长征为题材的交响乐，而《红旗颂》的旋律每每响起，总让人心潮澎湃。驻团指挥孙一凡说，
9: 《长征交响曲》当时首演的指挥是上交的老团长黄一军先生，也是在他的推荐之下，《红旗颂》在这个上海之春当时是由上交和另外乐团联合首演，把这两部作品和新的首演的作品放在一起，其实也是一种回望和传承。
5: 虽然听过很多次长征交响曲，这是孙一凡第一次指挥这部作品，他把总谱翻开仔细研究。
9: 他会用钢琴来模仿这种冰晶的这种寒光，用这个短笛来模仿北风的呼啸，这个弦乐的颤音就像人冻得瑟瑟发抖，你还能听到这个响板的声音，在寒风中牙齿打颤的这种声音，这样的技法哪怕放到今天依然是很先进的。
5: 从艰苦卓绝的漫漫征途，到天际升起的胜利曙光，音乐让红色文化在代际之间延续传承。孙一凡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9: 我们每一代人哪怕面对的世界不同，面对的挑战不同，但是我们都能够从长征精神中吸取这种百折不挠，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我作为90后，特别希望能够让走进来的00后还有10后们能够在中间感受长征的故事，民族的精神需要一代一代人这样的传承。
5: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2026世界技能大赛落下帷幕，赛事盛况之后，溢出效应在哪里？一间上海工会夜校的教室中正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海工会夜校秋季班的600个教学点里，有一间挤满职工的教室。全国劳模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上海选拔赛冠军司宪凤，正把赛场上的毫米之争讲成普通人的一衣一装。请听报道。
10: 今年国庆，我准备穿上粉底色带一点蓝色小花的裙子，它是有点夏天的风格，因为初秋的话还带着夏天的暑气，然后我配上米色卡其色的大帽檐的帽子，准备去奉贤郊区玩，和朋友一起拍拍照，吃吃好吃的美食。
11: 张女士的国庆穿搭灵感是从工会夜校获得的，今年秋天也是司宪凤老师第5次站上工会夜校的讲台，去年秋季起他季季不落。
12: 我带来的这个课程是四季型色彩搭配，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通过专业的方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包括服装、妆容、发型的一些打造。
11: 赛场经历正被他一点点翻译进课堂。他记得当年参加比赛，比美甲彩绘时要在指甲大小的甲片上画一个 Q 版俄罗斯套娃，10个手指1个多小时画完，还得左右对称。
12: 参加了这个比赛了过后呢，我就发现了很多这种国际的标准以及世界前沿的一些审美啊，国外专家选手他们的一些特色，我觉得这些是我以前可能即使是有钱我也买不到的一些经验和技术。现在的话，我是希望把这些经验技术以及我参加比赛的一些对细节上面的把控去带到工会夜校的课程里面。
11: 台下坐着的多是职业与美容毫不相关的学员，财务、理工等等。司宪凤调侃，今年秋季班像是掉进了财务的窝。理工科出身的人对颜色有种执拗的理性。另一位张女士半开玩笑地说，
13: 我们上周坚定地相信我们没有看出来的颜色都是因为显示器的问题，不是我们眼睛的问题。
11: 课堂上，司宪凤讲起了软硬材质搭配，下身欧根纱，上身不妨换牛仔或皮衣，中间缀一条金色腰带。同学们把课堂上学到的方法用在了自己的国庆计划里，用在了日常通勤上。司宪凤提到，上一期有一位男学员学完还去考了形象设计师高级证书。
12: 我觉得工会夜校和一些普通的这种社会化的培训班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夜校可能更多的是大家会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面学到一些改变自己妆容也好啊，或者是外貌也好等等的一些小技能。
11: 上海市总工会数据，工会夜校自2025年9月开办以来，累计开班3950个，设教学点600个，服务职工6.32万人次。秋季班延续思想引领、文化艺术、生活美学、运动健康、技能提升5大类课程，四季滚动开班。除色彩课外，全国劳模、上海市首个花艺工匠朱道义开设的插花课，老学员占了一半以上，一批人春季班学完，秋季班又坐回同一间教室。夜色里，这些课堂更像一处让职工暂时卸下工牌的地方。学员李女士感慨，
14: 追求美丽是女性永远的追求吧，不管你处在哪个年纪、哪个阶段、什么职业，大家都有一个爱美的心。这个课程就是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更好的认识自己。
11: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0: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之际，市档案馆于10月1号到3号推出“承载荣光，共绘盛世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档案专题陈列。此次展览为档案原件展示，从浩繁馆藏中截取11组档案珍品，包括1854年上海土地章程、1937年813淞沪抗战照片与800孤军抗日记、1960年万吨水压机制造手册与1962年东风号报告。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国庆假期每天9点到12点，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将联合推出精彩上海正当时国庆特别直播。今天9点到10点，我们将关注户外演艺新空间里的虹桥草地音乐节港片旋律、朱家角意韵江南沉浸式文化季、上海光影节国庆之光以及国庆舞台演出。10点到11点的环节，我们将连线记者直击虹桥火车站出行热、浦东机场服务保障，跟着记者打卡马桥网球文化月，解锁这里是马桥文旅护照。11点到12点还将为您带来上海、无锡和湖州3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5方面突出问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俄两国即将迎来建交7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相信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将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加广阔的未来。郭家坤同时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成功举行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愿同俄方持续深化两国立法机构交流与合作。
1: 韩国爱宝乐园昨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灰宝将于12月回国。瑞宝和灰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灰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
0: 昨天，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涉事迪拜航空公司客机30号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被劫持的可能性被排除。该客机曾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该客机在约旦上空掉头后，最终在沙特紧急降落。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一名以方匿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事发客机上一名阿曼籍副驾驶刺伤了阿联酋籍机长，并试图重演911事件。经初步调查，袭击者计划驾驶飞机撞向地面。 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另据沙特媒体报道，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医救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昨天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伯纳姆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0: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当地时间9月29号在白宫签署了名为《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的文件。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该协议要求企业重点监测模型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等领域的能力及相关风险，并防止模型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参与企业还将定期会商，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和行业规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份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特朗普当天还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表述。
1: 体育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收官，奥运冠军练俊杰在男子十米台比赛中险胜，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10金，中国跳水队就此收获亚运参赛实地100金，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金牌旁落。从死亡之组突围，时隔28年再度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卫冕冠军韩国队2-1逆转，但主帅安东尼奥认为中国队打出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足以昂首挺胸。球员们也表示将全力备战季军赛，力争带着奖牌回家。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51枚金牌。
15: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 HYROX 作为一项融合了8公里跑步与8个标准化功能性训练站的高强度混合健身竞赛，近年在全球范围火爆出圈。然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 HYROX 独特的运动模式对参赛者的心血管、代谢和肌肉系统的综合应激压力远高于匀速长跑、常规力量训练等单一运动。文汇报援引医学专家的话指出， HYROX 本身的运动模式并没有问题，真正的风险在于它竞技化的外壳，与大量未经充分筛查和系统训练的参与者之间形成了危险的错配。正视风险，依托专业医学筛查，规避隐患，理性参赛，才能让每一次运动挑战成为赋能健康的动力而非阻力。
1: 这两天空姐下跪道歉的话题刷屏全网，网传画面显示，东航一位空姐在推车送餐时不小心磕到一男子手肘，该男子不依不饶，空姐下跪道歉也未能取得谅解。昨天东航发布情况通报称，9月28号合肥至大连的航班上，空姐推餐车时全程提醒旅客注意，只因为一名男子处于熟睡状态，不慎发生轻微磕碰，全程并无严重意外。空姐第一时间反复致歉，查看旅客状况，已经尽到了全部服务责任。本台评论专栏《话说》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指出，民航服务考核严苛，轻微失误就可能面临扣分罚款，很多服务人员宁愿委屈自己低头妥协，也不想影响工作，这可能也是空姐下跪退让的核心原因。希望这次事件能给所有人提个醒，善待每一位认真工作的普通人才是最基本的素养，也期待后续调查结果让无端刁难者为自己的过激行为付出代价。
0: 近日，广东湛江遂溪县公办小学遂城第四小学一名家长反映，家委会在家长群号召为教室安装空调捐款，虽说是自愿，但接龙形式让他不敢不捐。9月29号，遂溪县教育局表示，已第一时间责令学校立即停止该捐款活动，由学校督促家委会对通过接龙方式收取的捐款全额退回。新京报的观点认为，比叫停单次募捐更重要的 是借此契机重新审视家长群的定位，理顺家长委员会运行机制，厘清家校之间的权责边界，推动家长群回归

0: 工作通知本位，避免其持续加剧家校矛盾。这也是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调整。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偏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周仲阳，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家好，我是伍思凯。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0: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阳泾文明的劳务力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9: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0: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9: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0: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不好富。
11: 早上好。
12: Morning。
1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2: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4: 以健康价值导向，
1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9: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国庆节期间，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嘉定市民画嘉定系列节目，分享嘉定市民生活，用嘉定市民的视角记录嘉定的变化，邀请您聆听美文，一起品味感悟在嘉定生活的光阴故事，一起记录见证家乡的发展与变化。 从 IP 产业链的爆发出圈，到老字号的创新转型，再到科技与传统的深度融合，南翔正在形成独具特色的国潮生态圈。这种多元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繁荣，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传承提供南翔样本。随着南翔古镇中国国潮第一镇规划的深入实施，这座千年古镇正实现从传统江南古镇向中国国潮第一镇的跨越。
11: 从武滨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地图老灵啊，铺满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14: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纸簿。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5: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吃出去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辣过年的辰光，家乐车上头侪是个年，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16: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夫美登的做特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17: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强了要特中上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热门 IP 带动跨产业融合。今夏，浪浪山小妖怪以出色的票房表现掀起了电影 IP 衍生品的销售狂潮。在南翔印象城的杂货猫店铺里，浪浪山联名产品持续热销，玩偶、挂件等品类一周营业额近20000元。瑞幸咖啡、卡游等商户纷纷推出联名周边，其中瑞幸的浪浪山冰箱贴套餐更是一度断货。这波 IP 热潮的背后是南翔企业上海聚会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深度赋能。作为与上影集团合作8年的 IP 开发机构，聚会源承担了浪浪山小妖怪 IP 图库开发，推动上影原品推出200多个产品，授权延伸产品数达到800多个。截至目前，该 IP 已与伊利、阿维塔、晨光文具等44家知名企业达成授权合作，涵盖谷子周边、潮玩手办、文具礼盒等多元品类。据猫眼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暑期档衍生品收入同比增长120%，其中浪浪山小妖怪贡献近30%，凸显了其强大的商业号召力。今年10月，上影原品与聚会源还将联合举办潮流艺术展，推出原创未来潮流艺术家计划，为经典 IP 注入新的潮流生命力。国潮解锁老字号新玩法，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这句品尝南翔小龙的口诀如今在长兴楼国潮空间有了新的诠释。今年夏天，随着长兴楼分店国潮空间的亮相和全新产品淘淘芝士小龙的推出，这座百年老店正以全新姿态拥抱年轻消费群体。1900年创立的长兴楼今年已经是125岁了，

吴倩打理。周如倩表示，作为九五后，本身就是动漫爱好者，他表示他的专业是插画和设计学，正好借助南翔打造国潮第一阵的机遇，实现我的梦想。周如倩对于国潮空间的定位是携双塔为簪，画白鹤为翼，以江南百年宴席美学解构小龙宇宙，再造舌尖国风。他深入研读南翔镇志，向老手艺人请教传统技艺，将即将失传的手编草垫技艺融入第二季文创产品设计。他说，我们希望南翔小龙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场景化体验、可社交分享的时尚文化符号。目前国潮空间已经推出以南翔小龙为灵感的文创产品，从冰箱贴到套色章，巧妙运用谐音梗拉满情绪价值。未来还将筹备以南翔老街为背景的短视频，与南翔游戏谷、南翔远谷等 IP 合作，让本土非遗获得全新表达。智能科技赋能古镇焕新，除了通过国潮空间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南翔还借助智能科技为古镇注入现代气息，推动传统文旅场景的创新升级。华灯初上的南翔古镇在梦幻光影里展现出了别样的魅力。在游客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互动装置点亮双塔吸引游客体验，通过踏板发电点亮南翔双塔、南翔小龙、哪吒、萌芽熊以及游戏谷 IP 五大文化符号的霓虹灯，在骑行中感受国潮第一阵的魅力。这种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不仅限于此，今年春季南翔老街上演了一场机器人总动员，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清洁机器人纷纷出动，有的成为吉利桥上的赛博歌手，有的担任小龙馆里的店小二，有的化身云翔寺里的扫地僧。这些机器人来自小美科技园的上海机器人研究所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上海南翔老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杰说，产业赋能是南翔老街脱颖而出的最大优势，我们围绕最中国最国际的宗旨，以国风国运国潮为理念，打造传统文化与智能科技高度融合的旅游新场景。南翔还定制了机器人产业链图谱，重点推进机器人应用场景建设。上海机器人研究所总经理杨洋透露，随着南翔国潮大会的临近，正在构想让人形机器人完成 cosplay， 将科技和国潮更紧密的结合。双引擎激活发展新动能，如果沿着银翔湖沿线开启一场 city walk， 不难发现由动漫、游戏、元宇宙构成的产业生态令人瞩目。如今南翔游戏谷与南翔远谷构成的双引擎格局已成功集聚1500多家上下游企业，成为推动南翔发展加速奔跑的核心动力。在这一产业生态的滋养下，众多商家与企业实现了成长与突破。今年八月，南翔老街上的国风甜品店文山首做甜汤，凭借店前摆放的荷花造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主理人彭文山笑着说，配合古一园荷花睡莲展推出的主题新品，一经上线便收获了食客喜爱。去年正是看中了中国国潮第一阵的品牌影响力，果断把首店开在了这里，接下来还会开2家分店，进一步扩大品牌版图。同样受益于双引擎赋能的还有入驻南翔游戏谷的上海易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石川智久坦言，
入住游戏谷之后，借助

平台搭建的资源对接桥梁，对接到了很多新资源。之前参与制作的双塔前南翔小龙 IP 雕塑，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不仅如此，他最近还获得了2025年首届国际动漫 IP 设计师技能大赛的国际设计师奖，企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双引擎生态中的重要一员，上海聚会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公司总经理韩子发表示，去年企业全面进军 AIGC 领域，并选择搬迁至聚焦 AIGC 关键技术的南翔远古。他说，在这里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企业，通过协作实现共同进步。韩子发透露，除了持续推进浪浪山小妖怪周边产品开发之外，企业筹备的首批茶西良品文创系列即将投产。此外，还在与南翔印象城商讨举办动漫快闪活动。双引擎正在以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模式，不断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0: 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0: 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1: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关于有用的标准。现在的年轻人选择物品喜欢取悦自己，爱看颜值。父母那代人的要求却一直简单实惠，能不能用，能用多久。比如同样是买杯子，我们这代人会拥有牛奶杯、咖啡杯、养生杯，大大小小买一堆。因为年轻人坚信不同的杯子会让牛奶咖啡变得更加好喝。而父母那一代，他们只需要拥有一个结实耐用的杯子，就可以解决所有喝的问题，经济又实惠。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用标准，而我们只要学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好看是最大的用处，董红。步入九月，如同听到一盘磁带的 B 面，让人开始期待新的惊喜。我把客厅里的清香木换成了小南瓜，随手插上几只芦苇或桉树叶，再搭配宅记风的花瓶，自然的美感点亮了整个房间。四季流转，不同时令的花材应选用适宜的花瓶。春天，广口玻璃瓶，斜插几株雪柳，配上树枝粉

英。透明瓶身映射花瓣的轻灵，恰似春风有形。夏天最适宜选择青花系列的器具，独青一枝半开汉淡，清赏亭亭之姿。秋天挑一只陶罐，粗粝的罐体与艳丽雏菊相得益彰。冬天必须选择白色肌理的素胚，托住红梅的花骨朵，一冷一暖是中式高级的撞色美学。闲来无事只为花忙，母亲很不理解，用她的话说，花花草草插在瓶子里，不能吃又不能喝，除了看还有啥用？对我而言，好看便是最大的用处。在颜值面前，功能实用是母亲这辈人最有用的标准。在我的影响下，她慢慢学会欣赏鲜切花的美感，但不会主动去买，只对一些盆栽情有独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家阳台上多了一些多肉、薄荷、迷迭香、天堂鸟。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时常安利我一些不费钱的水培方法，比如泡红薯根、萝卜头、花生米，期待发芽之后便可收获室内小森林。我会照做，但照样会从花店里带回一束束芍药、大飞燕、郁金香。母亲看到只能轻叹，又花钱买无用的东西。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没有鲜花的房间似乎少了一丝生气和质感。工作感到辛苦的时候，植物能瞬间帮助我们转换心情。

尊重各自的生活方式。陆小雪。家里的餐边柜中，我的星巴克杯子排成一列，超大容量的吸管杯，小容量的咖啡杯，马克杯、保温杯、圣诞款、夏季款、樱花限定款，每一个都记录着我某时某刻的心血来潮。而我妈的床头柜，那只用了多年的粉色马克杯静静地立着，仿佛在诉说着另一种生活哲学。老妈生于1975年，我生于1996年，两代人挤在同一屋檐下，日子过得还算融洽，唯独在什么才有用这件事上，我们的见解总是南辕北辙，甚至有时候还会急头白脸。老妈崇尚实用主义，她的衣柜里优衣库基本款挂得整齐，好几年前的风衣也不舍得淘汰，能穿就行。喝水的杯子永远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马克杯，用了好多年。而我恰恰相反，上学的时候单是星巴克的杯子我就收集了不少。在我眼里，不同的饮品必须配上不同的杯子，才能喝出不同的心境。在商场逛街，老妈一看到我驻足在各式各样的杯子前，她就会赶紧把我拉走，还说买这么多做什么，喝来喝去还不是一样的。前两年家里装修置物，老妈觉得2-3千元的沙发便可，用旧了想换就换也不心疼。我却认为买好一点的品牌也是值得的，我和妈妈各执一词。两代人的观念并不相同，折射出的是时代变迁的痕迹。妈妈并非吝啬，只是习惯成自然。我也并非浪费，不过是想在能力范围内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和安慰。说到底，每个人都有自己有用的标准，重要的是学会理解彼此的选择，尊重各自的生活方式。毕竟幸福本就没有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一种收集，两样情深，杨晨伟。家里大扫除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我妈把我要的东西当成垃圾随意丢弃的情况。在父母辈眼里，我们的房间总是堆满了各种没有用的东西，而在厨房、客厅也堆砌着一些他们收集的塑料袋、瓶瓶罐罐。长辈们提倡节俭，一切以后说不定用得上为准绳。年轻人更注重情绪价值，喜欢收集小手办、小玩具、联名纸袋、限定杯套，哪怕已经蒙上了灰也不舍得丢弃。可见有用的标准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这种差异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大多成长于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塑料袋、铁罐子代表着省一点是一点的生活智慧。我们生活在物质丰裕、文化爆炸的环境里，更愿意为喜爱买单，为情怀剁手。一个初音未来的手办，一只星巴克的樱花杯套，一张爱豆小卡，或许在爸妈眼中纯属占地方，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这些东西能安抚我们的情绪。说到底，

两代人的实用价值和情绪价值，没有谁比谁更高明，只是时代在我们身上刻下了不一样的印记。就像我妈，至今还收着上世纪90年代的老照片，时不时打开相册和我分享。而我也舍不得丢弃任何一款限定周边，他们都在为我们提供着安全感和归属感。与其互相吐槽对方收破烂，不如试着打开彼此的世界，拓宽有用的边界。真正的有用，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0: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2: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3: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4: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今天的早安嘉定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天。

0: 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4: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4: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4: FM 100.3，用心相伴。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庆杰。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今天为您分享的是牧羊上学记，00后家庭教育新话本，一个作家妈妈陪伴儿子成长的心路历程。
10: 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人，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到，你很难让
11: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2: 是成功的第一。
13: 商鞅啊，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
14: 小说当中好的作品，在未来总有一天。
15: 物权法它解决的是跟我们
16: 切身利益相关的
17: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通过奥运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18: 从身体开始，从天空开始，从万物开始，从内心开始，其实这就是我们写作文的秘籍所在。大家看到阿凡达，为什么阿强、阿美，包括我这样的阿平，我们也可以叫阿猫阿狗，为什么？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当然，阿凡达这个概念我们取自于2009年的著名的影片《阿凡达》，我们取自他的想象力，因为孩子们写作文需要想象力。那么凡呢？我们都是平凡之家。李宗盛有一首歌叫《凡人歌》，大家皆凡人，都有苦恼，有纠结。而我的《牧羊上学记》其实就是一个母亲纠结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答是什么？答是我们每个家庭需要到达的那样一个目标，或者是它的路径。 是我们每天的忧愁、焦虑、欢喜，是我们每天随太阳而升起的希望，同时又是在每天十点钟，我觉得十点钟，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在座的，反正我是有经验的，十点钟妈妈会吼叫，觉得孩子作业还没做完，特别焦虑，十点钟妈妈，这就是我们的答，我们日常的答。右下角这样一个图片，我们看到除了看到这个打哈欠写作的孩子，一会儿我要讲到我们的这个我的这个《牧羊上学记》里面写到我儿子的这种写作业的状况。那么右边的这个图是在去年的时候，2015年杭州的一个初中的一个体育的补考现场，大家看到这些家长们甚至爬上围墙去看自己的孩子的考试成绩，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长和现在的孩子们。我们再看此刻在我们上面的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微信刷爆你们的手机，反正我的微信圈里面大家都在拼命的刷这样一个，好像他的题目叫站立吧上海人，他是讲小升初军团离高考还有多少天，我们的每一天其实都在计算。下面这个图我不知道这孩子有多大，他已经在认识江河湖海之类的，这其实是我们现在教育的一种现状，我们每天都面对。我起初看到这个微信的时候我觉得很荒诞，很好笑，继而我觉得挺沉重的，但沉重当中呢我又觉得还有点窃喜庆幸，我觉得哎呀幸亏我孩子现在已经不要小升初了，但是呢我还要中考吧，我还要高考吧，一想到这些心情又不好了。我今天站到这里给大家说的不是第1001个教育的法则，而是一个母亲特别普通的你们中的一员，怎么样从小的时候到他现在他是今年14岁，然后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如何写作了这样一些专栏，最后集成了这样一些书。我说过我们都是凡人妈妈，我们特别的不淡定也不完美。刚才小记者在前面提问我的时候我就在想，他说他经常跟妈妈爸爸发生矛盾，谁家没有矛盾呢？我们看着别人都是很光鲜的一面，我们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妈妈，别人家的爸爸，但是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专门为小升初写了一段话，我说我们的小升初是在我的旅程里面最重要的，我们整天去想我能不能托别人找什么样的关系啊，我是不是和你们想的都一样。上面写的25小时开机，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等着那一声铃声的响起。我们怎么淡定？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焦虑。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是关于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看到这个平均的花费时间2小时以上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我们的比较常见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家长你们的孩子花多少时间，能够你们有没有关注过他们到底花多少时间，比如说他多少时间在磨蹭，因为一说起来所有的家长都说哎呀他就是磨蹭，他就是磨蹭，这个就是里面他有多少的时间有水分，他在做什么，你了解吗？说到家长有没有了解孩子，家庭当中的孩子们他们是什么状况的，有36.9%的儿童表示从不或很少和父母说心里话，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其实在我写《牧羊上学记》的时候有一个初衷，就是我能不能为孩子代言，孩子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说起来我是从孩子读1年级的时候开始写一个专栏在儿童时代上，一直写到他6年级毕业，然后今年他8年级了， 我一直写了7年，

今年八年级以后，我们的这个儿童时代暂告一段落，然后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在另外一个中学生杂志上连载。刚刚在里面聊天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其实我一直在坚持这个专栏，一直在写孩子每天发生着的事情。我不是大牌的教育专家，我不会每一个问题都有确定答案。其实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困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刚才前面小记者跟我两个聊天的时候说，他和他爸爸妈妈经常会有矛盾，怎么办？其实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也会觉得烦恼，怎么办？尤其是现在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办？我们的学校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对于我们成长中的孩子，我们常常把孩子比喻成花朵，但是我们对花朵是合适的施肥吗？是天然的光照吗？是让它根深叶茂的这样一个自然长成吗？我们是不是锦上添花的？对他的教育是不是助力的？还是实际上我们有修剪这一刀下去，实际上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沟通，就是刚才几位小记者说到的，他愿意有不高兴的、不开心的，在学校里面和同学发生矛盾了，他愿意和家长分享。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分享啊，他说的东西，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们常常说，哎呀，小人哪有妖啊，哪有什么东西啊，哪有什么烦恼，不是这样的。对孩子来讲，一点点事情对他来讲是比天更大的事情。所以我最提倡的是，在家庭里面话来话去，他可以和你分享他内心的感受，他的话过来，你呢一定要回他，而不是说看手机，哦，我还忙着呢，你一边去，不是这样的态度。话来话去，然后就会成为什么呢？往往就会成为化解的话，就很可能把我们心中的，把他心中的一些矛盾啊、不愉快啊化解掉。而真正的他们的愉快高兴呢，我们也可以分享。那么另外我在这里想说到，我写这个关于儿子的一步一步成长的，就是从七岁开始，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一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套书想写，收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的准备，然后我当时觉得孩子，大家带过孩子都知道的，自己就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作。然后我就把孩子送到我父母家里，大概半年过去了，我很顺利地完成我所有的写作任务。这个时候我看到孩子成长得很好，牙长出来了，他会走路了，但是到晚上他不叫妈妈，叫外婆，外婆过来陪他睡觉。当时实际上我心里挺酸楚的，我突然就觉得我的这些书，我的所谓的这些事业有那么重要吗？值得我这样牺牲的这样一个时间，它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期来去完成我的这些作品吗？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写的是儿童文学作品，我是朝向孩子的，而我居然荒唐到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一边，然后来完成我的所谓的作品，我是不是自相矛盾？我是不是本末倒置？我错过了孩子永不再来的，他站起来跌跌撞撞的去迈开的第一步，永远错过了，我值得吗？我就在对自己讲。那么从那以后，我逐步在调整。我想我这句话也是给在座的职业妈妈们讲的，因为妈妈们太不简单，太辛苦了。所有的人，当你在这个职场上，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妈妈而为你减去很多的工作。我们一样在职场上和那些男性拼杀，而且有的时候还比他们更优秀，付出更多的心力。而回去呢，你既是妻子还是女儿，最重要的你是当妈。
我们如何平衡？所以在牧羊上学记里面，其实我也想把我这样一些困惑写出来，所以里面有一个老妈日记，我写出来是为什么？其实我是想让我的孩子也看到这些。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大人不敞开心扉对孩子们呢？我们刚才说了，亲子作文里面最重要

可以闻到。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透亮的时候，信息、素材，一切都来了，而不会是我们封闭着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为什么写作文？我们常常说为什么写作文？我们还去找很多的秘籍，其实没有秘籍，秘籍就在身边。首先是放松，我这又岔开去啊。首先是放松，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给他们教作文的时候，一节课下来，有的孩子他们写出来作文，让家长简直都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原来孩子全是封闭着的，他们没有打开自己的感官，他们真正的深吸一口气，闻到空气当中的味道吗？上次我在这个金华的时候，有一场公开课，我跟孩子们讲这个写作文，然后我就说你们闻到什么啦？然后有的小朋友说我闻到花香，桂花香，好，很好。有个孩子说我闻到臭气，马上就有人说，哎，怎么能闻到臭气？你不是这样的。我马上说，请你站起来告诉我，你闻到的这个臭味是从哪里来的？你能描述一下它吗？一丝一丝的，还是一团一团的，还是要把你熏倒的？也可能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他是一个唱反调，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叫我就是喜欢唱反调，孩子们就是喜欢唱反调的。那么但是他用他的这样一个想象完成了这样一个臭气的描述，我觉得很好啊， OK 啊，为什么不？为什么我都要千篇一律的说，哦，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桂花的香一样的句式呢？我们常常说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中都蕴含着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求异思维。但是当他的五官不敞开的时候，他是闻不到的，听不到，也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发现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是怎么样，写一句话句号写不下去了。牧羊同学也是这样，为了凑字数把中国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数一下多几个字，太棒了，还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孩子们都这样，恨不能画多一点省略号，因为什么？占两个格子，是这样吧？很正常，因为他们的心是封闭的，他们没有打开，他们没有触摸到大自然的一切，触摸到身边的一切。那么在我们所说的，我刚才说的一切当中，是每个家庭每天当你的孩子去写周记的时候会遇到的。我呢同样是这样，刚才我说的把中国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为了多几个字，我也挺困惑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也面子上有点下不来啊，人家就问夏老师，你是作家，那你儿子作文一定很好吧？嗯，还行吧，我经常这样说。我困惑的，我所思考的，我想在牧羊上学记里面表达的，就是我如何在我们的所谓的应试教育之间和我们的这样一个素质教育之间，我找到一条通路，就是我所说的现实的突围，让他既保留孩子的天真，同时我们在升学当中又可以做得到呢？这是多么理想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往往是学习当中抄写抄写抄写，预习预习预习，后面是复习复习复习。去年我一年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就很奇怪，这样一个公立的学校，他们不让把教科书带回来，不让在考试之前复习，当然也不是不让你预习，我非常非常奇怪。我觉得我们的这样一个秘诀和法宝不也就是预习复习吗？老师讲的是这样吗？后来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在我们这里，我们的课堂检验的是一个老师的水平，不是孩子。所以你学生放完学以后，你尽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尽情地做你自己的事情。在课堂上你要紧跟老师学，而且我们考试，我们考的就是不是要复习一遍一遍，我们来回一遍。我们现在是怎么，就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初二往往就是提前上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提前上初二把那这个全部上完，上得飞快，然后初三一年全部各种试卷轮番滚，滚一遍不够再滚一遍，我们称之为刷题。那么这个到了现在，我们国内的学生去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每年每年的这样一个比例逐年下降招生？因为他们觉得是不公平的，他觉得在他们国内本土的这样一个美国学生，他们这样一个按部就班的上来，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时间来反复的去操练啊，学这个复习啊，刷题啊什么的，他觉得就是到这个水平他就去考，自然而然的考上了，到这个线他就录取掉。而我们是通过几十遍几百遍的刷题达成，他觉得这样一个考试是不公平的，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你细细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呀。而且这样一个抄写预习复习的时候，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我上面写的静态的消耗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教育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方式当中，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写字的静态的思考的，缺少奔跑跳跃的。我觉得这都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教育工作者力图来反思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这样一个体制当中，小学和初中都是没有做家庭作业的？在美国没有家庭作业，3点钟就放学，而且他们的体育课安排大剂量的，有的时候器械训练，就在健身房里的训练，不在健身房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在课堂上，三千米的长跑是家常便饭，还有爬山，非常大剂量的。而我们国内好像跑个800米都要昏倒。还有一点，他们就是说我们要把孩子的这种精力啊，他们成长当中的这种精力消耗掉，而我们的消耗专注于写字，专注于刷题，专注于思考。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学现在还是下课时间还是不能到操场去玩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孩子们没有消耗啊，他写字不能够消耗他的能量，他真正的这种种子破土而出的那种能量，他真的是需要身体来消耗的。所以为什么我是写儿童文学的，后来我又去搞儿童戏剧，是因为我想研究我在这个静态的里面他能不能有一种消耗的。我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讲做文操，作文是写的，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做操呢？是因为有的时候身体是不会说谎的，身体带动你的大脑的这种思考，而且消耗能量，种子破土而出，它一定要用它的一种钻出来的这种膨胀的用力的不可遏制的一种力量顶破那样一个土层，顶破那样一个岩石，然后破土而出，那是身体性的。而我们现在把这种写字静态的消耗更多的放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压抑了，到这个家里面可能和家里人冲突就来了，必然要爆发。大家看到我说的这个无敌10点钟，我刚刚前面就说了，孩子在该玩的时候没有玩，他们小学没玩，对吧？小学就是玩，他们的理念很简单，就是去玩，撒丫子玩。但是高中，对不起，16岁以后收紧了口子，私立中学和公立中学非常明显的界限。想考名校的吗？那么用力学吧，前面全部在玩。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从小学部，现在从幼儿园。那么从那个时候我们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好，那个时候就开始跑，我们的所有的力气，我说的静态的消耗全部消耗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左下右下角的这一块图，大家高考以后把这个书全部撕掉，像粉碎的像雪花一样从楼上飘下来，每年都有这样的场景，非常非常震撼。包括有这个著名的北方的有中学，在他们去高考的时候列队欢送，口号大声的疾呼，最后考完以后撕得粉碎的书从楼上砸下来，大家在这个狂欢里面。我们的家长呢，在我们的高考结束以后，我们的家长打着横幅说，孩子你终于解放了，我们把托班2岁开始作为起点开始跑，跑到18岁，我们作为孩子你终于解放了，书全部撕掉，我们多痛恨书啊，我们多痛恨教育啊。
我们还愿意学吗？我们不愿意学，到此为止了。所以我是大学老师，我特别痛心地看到每次我们的同学们进来以后，他们有的人就止步不前，不学了，他们不学了，去打游戏，去上网，去聊天，去谈恋爱。当然当然恋爱是美好的，我曾经这个招进来的研究生第一课我就告诉他们说，女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我说你们首先是要去谈，该谈恋爱了，不要首先想着去考什么博士，到我这里也差不多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孩子们上到18岁，把书撕得粉碎，从楼上扔下来，他们对未来有设计吗？相反，在美国，他们18岁才刚刚发力，因为他们16岁才刚刚起步奔跑，前面全在玩，他们玩什么？玩沙，玩水，玩篮球，橄榄球，去奔跑，跳跃，每一个孩子都是满头大汗。我所在的这个德州那边，他们的这个地下有一种蚂蚁非常厉害，叫火蚂蚁，咬了人以后特别要出脓包，像我们在那儿，但是他们的孩子赤足在底下踢球毫无问题。为什么？前面的多少时间给孩子腾出来，让他们去玩，用力的去玩，奔跑，去感受。我刚刚说让他们尽情的打开身体，打开五官，尽情的去感知。而我们在我们的小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全，我们该玩沙玩水的那时候，我们的小手应该抓那个东西的时候，而我们抓起了笔在那写，这难道不该让我们的家长深深地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吗？你让孩子只看到高考的这一段，还是看到这孩子的一生的奔跑？我们现在说名校没错，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名校里面，但是到名校以后呢？你所面对的是全世界的竞争，是国际的竞争，面对的是那些刚刚起步、整装待发、身体倍儿棒的那种，我们学的那么用力，怎么办？前几年据说在哈佛有6个孩子，其中有2个因为不适应退学了，从中国招的，每年中国招极少极少的哈佛的学生，但是他们去了以后不适应。为什么不适应？我觉得多半出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候玩的不够，说白了他们已经封闭惯了。我是教写作的，在大学里面也教戏剧，我教写作1年级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费力，我要花1年的时间，我称之为洗脑。为什么？每一个孩子给我写来的东西都千篇一律，往前推，在他们的12年教育里面，总有一个作文的幽灵，总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等在那个街口。张三今天把他扶过街，一件难忘的事情写出来了，明天李四又把他扶回来，好，一件小事又出来了。这个老奶奶就这么1年1年辛苦的来回过街，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作文里面出现，她是最有明星相的老奶奶。这只是一个例子，所有的文章我说都没有个人经验。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要打开，要敞开自己？为什么我表扬那个闻到臭气的孩子？因为他是个人经验，也许他有一点唱反调，但是这没关系。说到唱反调，我就在想，我不是说无敌10点钟吗？往往我们到10点钟的时候，孩子还在磨蹭，磨这磨那，然后你一看签字，好，这个也没写，那个也漏了，火吧，当然火，10点钟了，马上不睡觉，明天早上怎么起？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早上难叫起，然后早上胡乱塞几口，身体怎么保证？所有都来了，身体不保，还有的妈妈说身体不保证就长得矮，长得矮怎么办呢？就找不到对象，好，还想得远，这可不就是妈妈吗？整天就在想东想西，想七想八。那么到了10点钟，一场大战开始，大的叫，小的喊，不欢而散。

着生气睡觉，大人也是，小孩也是，第二天重新再来一遍，每天就这样无休无止。不是我家里没有十点钟，而是我在跟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深切地感觉到十点钟的重要，十点钟的无敌。所以我在想，我怎么样做一个能够不是非吼叫，非吼叫是我确实是我们一起倡议的，但是我说能够少吼叫一点，从全吼叫妈妈能够降低为半吼叫妈妈，然后到一点吼叫妈妈。孩子们，你们把那个扇子拿起来，你们看背面上面非吼叫妈妈有几个要几个不要，念一遍好不好？好，来，要耐心，跟我一起说，大一点声吧。对，要耐心，不要唠叨；要慧心，不要粗暴；要爱心，不要吼叫。你们觉得这样的妈妈完美吗？我想听小朋友说一下，你们的妈妈是怎么样的？每天都会啰嗦一句。有的小朋友说了，我们的作为一个妈妈，深切地感觉到吼叫和非吼叫之间的区别。所以这是我们几个要好的妈妈一起发起的，同时联合发起人还有这个跟我一起合照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的这个市民与社会的节目主持人，金牌主持人秦畅女士。还有一位妈，她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同岁，她真的是觉得确实是这样，一定要少吼叫，争取不吼叫。我们在一起发起，还有一位这个发起人是华山路那个马兰花剧场他们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蔡金平女士，我们也是好朋友，她的孩子会小一点，她也深切地感觉到，如果妈妈吼叫少一点，这个家庭的日子就好过一点。爸爸也是说，如果妈妈情绪好一点啊，我们就是多云转晴了，我们的天，妈妈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妈妈的情绪好，大家就好。妈妈情绪好，孩子最重要的。我曾经有个调查，孩子们毫不犹豫地说：“不要唠叨，不要唠叨，不要唠叨，不要唠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们去检查是不是这样？不要唠叨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平常其实为什么叫唠叨？唠唠叨叨，都说一些没用的话，老妈排秋裤，对吧？有一种冷是老妈觉得你冷，所以让你穿秋裤。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不去唠叨的话，其实有几点我们必须明确。第一个是健康底线，给孩子来讲就是健康，这是生命教育，这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是底线，健康是第一位的。李牧阳在九岁的时候，他三年级的时候，牧羊眼睛近视了，发现了。我也是觉得特别后悔，因为前一学期他们检查的时候，他可能是4.9、5.0那样，在那个边缘上，我没有注意。在我们小时候都是1.5啊、1.2这种换算，所以当时我忽视了。那么第二年下来的时候，4.8、4.9，当时我没有犹豫，我说停课。我们停课了一学期，就为这事情，他们的老师和校长非常有意见。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还为眼睛停课一学期的，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这样做是不是铤而走险？是有点，我现在想起来。但是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用行动告诉你，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永远是第一位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你记住。当我们在孩子耳边唠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第一位的，他不知道的。我现在说我停课，你知道吗？你的眼睛近视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眼睛怎么样治疗。当然这个历程也是很奇特，当然也很艰难，都在我书里有分享，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说了。但是我明确地告诉孩子，健康是底线。第二个，选择权，不要唠叨，就是你要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你不要整天，因为唠唠叨叨就是什么呢？你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穿上秋裤就是穿秋裤，你不穿你就不要出去，

唠叨一遍再来一遍，那么你把选择权交给他。有一次牧羊同学偷懒，他不想去学游泳，他说我去，我腰扭了，我特别疼，走都走不动。是在美国那一年，去年我访学把他带过去，他说我腰都扭不动，走不动。但是我知道，这当然前提是母亲特别了解他，以健康为前提啊。我知道他在耍鬼主意。我说那是这样吧，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不去，但是因为你伤得太重了，你必须休息，你从早上一直休息到下午四点钟，在床上躺着，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过去，因为你太重了，你需要休息静养。第二个呢，你可以去上课，你呢不去游泳，你就坐在台阶上听老师怎么说，你只当学英语。两个选择，你选择哪个？好，他说 OK， 我选择坐在台阶上听英语。但是据说他自己下水了，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他就是玩了一个花招。但是在这个花招里面，我们大人要有一种小的智慧把它化解，给他权利，让他选择。你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啊，你不是想打游戏吗？我可以啊，你也可以，你伤得太重了，你必须躺着，从早上躺到下午四点钟，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过去。这是他选择的，那么他自己 OK 接受。第三个就是在不要唠叨的前提之下，我们要注意的是空间的留白。著名的诗人泰戈尔曾经说，我们的很多的留白，我们的诗歌和音乐就是从人生的留白处流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安排得太满了，孩子们真的是。有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不在外面读书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没有读任何一个班的，你们报课外班的举手。森林一样好，大家手放下，谢谢你们。孩子们现在几乎是星期一到星期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到星期八又开始一轮，没有星期或者是周末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说我们还有让孩子们去思考的余地吗？他有空间吗？没有空间，没有自己去触摸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没有去游戏的时间。那么当孩子们没有游戏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和妈妈的冲撞自然发生，能不烦躁吗？你们想想，你们在职场上面，你们如果让你们加班一二三四五六七，马上调个休你都觉得受不了了，十一以后连上七天的班大家都受不了了。孩子们呢，他们还有排名的压力。所以我们在非吼叫妈妈所谓的这样一个俱乐部和沙龙里面提倡的就是什么？换位思考。说起来很简单啊，有一个妈妈很好玩，她说，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那个孩子们啊，他们上厕所一上就很长时间，有没有过？有，上个半小时是司空见惯的。有一个妈妈那天真的发飙了，因为她孩子又在那把那个门一关，卫生间一关，又在那儿很长时间耗费，很长时间。他觉得好像他在里面也没干什么，也没什么，也拉完屎早都拉完了，他就在里面发呆。好，然后他就在卫生间外说，一直说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他发现卫生间里面空无一人，太焦虑了，我们的家长太焦虑了。我们恨不得把孩子的时间，我刚刚说空间的留白，我们恨不得把孩子的时间切割啊，切割成一点点。我们但凡有一点时间说，哎，你怎么这样？你但凡有一点时间，你记点单词多好，你背一篇新概念。孩子难道不需要留白的时间吗？让他静静的安静一会儿。所以我们在非吼叫妈妈的这样一个沙龙里面，我们所提倡的这样一个自我管理情绪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和孩子一起沟通。如何掌握和孩子沟通的技巧？那么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刚才我前面讲到话来话去，他有可能就是分享了，也化解了我们的很多的这样一个矛盾。所以我在想，我的这个《牧羊上学记》之所以被评论家称之为新话本，很重要的是它的一种话的结构。我们的教育不也就是话来话去吗？我们常常说孩子顶嘴啊，我有来言你就有去语，你不是这样说的吗？在我的这个

整个的新话本里面分三个板块，每个故事分三个板块，童诗现场、牧羊讲述和老妈日记。首先是童诗现场，我们现在说到儿童诗歌，我们往往会不屑一顾，有的时候会不屑一顾，然后对孩子们来讲呢，六一节涂上红脸蛋，在台上灯光照着微笑着，然后用排练好的声音一起朗诵，底下鼓掌，是这样吧？牧羊同学有一次回来之后把帽子一摔，就像他说的，什么呀，我爱你长满杂草的操场，长满杂草的操场，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好爱的，可是这是六一朗诵诗啊，我必须要爱啊。然后涂上脸疙瘩，然后假假的笑着说，我爱你长满杂草的操场。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能给孩子写他们真正爱的？我们六一朗诵到底给谁看，给谁听？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他和其他人不一样。那么我在想，我们是否要提供给孩子们更多的他们的语言的这样一种狂欢？什么叫语言的狂欢呢？大家看，在牧羊的小学五年级的课本最后，小小的写了一段话，什么叫脑残？这是他和小伙伴们一起贡献的灵感。你们能够想象孩子们用这样的方式解释脑残吗？脑子被牛尾巴拽过92次，被猪屁熏了6天7夜，被沾满了水的本子包了28圈，这真是脑子进水了，被穿了5双凉鞋的脚踩来踩去，然后打了个结，还打了个耳洞，围着小操场暴走410个小时。这种脑子那肯定是脑残无疑了，但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们想过吗？各位家长，我感到深深的震撼，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一个以教育孩子为己任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描述？他们真正的语言，鲜活的来自于，而且他们的这样一个关于脑残的这样一个作为他们的暗号，当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的冒出这样一句话来，这是一个孩子鲜活的，可能大人看起来特别无聊，特别无厘头，但是请你用孩子的视角来看一下，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眼中的世界？就像一个大人和他的孩子一起去逛街，他逛得兴致盎然，而孩子呢，很小的孩子，他根本就毫无兴趣。后来心理学家去问这个孩子为什么，孩子说他看出去全是裤腿，因为他那个高度，他就是裤腿的高度。我们如何给这些视野的孩子们提供他们的希望的这样一个作品，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我在我的这样一个作品当中，这也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一个板块，叫牧羊讲述，讲述他们学校的事情，讲述有趣的事情。最后一个板块叫老妈日记，就跟我刚刚说的，老妈排秋裤，继续了李牧羊如何挑战老妈的权威，就是喜欢唱反调啊，你有的时候觉得没办法，还有的时候当着人的面或者怎么样，他跟你说吃饭的时候说天上掉下一坨屎怎么办，你怎么驾驭他？你怎么驾驭？还有一次，我真搞不懂，他怎么整天就在关着那个卫生间的门，在里面干什么，在玩什么？我心想他在干嘛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他在那个马桶上玩那个陀螺，马桶盖上玩陀螺。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到处都是的，给你买了多少那个陀螺盘？你为什么就不能那个什么？你是屎壳郎啊？你是屎壳郎脱身是怎么的？他说我们同学都是这么玩的，张尚远这么玩，李四也这么玩，你去问。我就搞不懂他们为什么。

这也是大人和孩子的视角不一样。他后来告诉我什么？他说那个马桶的那个盖子呀，对，看来你也玩过。谁说的？对，他的那个弧度正好非常适合那个陀螺互相碰撞，对，他那就特别过瘾，玩了一遍又一遍。那你说怎么办呢？我那天发很大很大的脾气，我觉得他太不讲卫生了，而且还当着我请客人来的面，他关到那在马桶那里玩，你说我的面子往哪里搁？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其实就是一种自尊啊。哎呀，我特别生气，和他大吵大闹。后来，但是我听了他这样一个描述以后，呀，我马上就觉得真的是太冲动了。所以晚上的时候洗好澡以后，我马上到他房间，我说对不起，牧羊，妈妈，我没有说妈妈错怪你了，我说可能妈妈在你眼里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吧，因为我们大人在孩子眼里往往都是无趣的，你只有对和不对，干净和不干净，而孩子呢，他没有那么多，他只有有趣和无趣。所以我站在他的角度，马上也反思一下我自己。那么我除了把那个马桶擦的用84消毒液擦的一遍又一遍，那我想我们都退后一步，能够告诉他，我们可以找到，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啊，和这个马桶盖子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弧度的陀螺盘，或者干脆我就把那个马桶盖的那上面下下来洗好了送给他，但是他又不玩了。对，他收到的那马桶盖他又不玩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就是我们大人放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了，样样事情都特别焦虑，然后他其实他就不玩了，他可能找到更好的玩的方式了。说到这里呢，我要再说到的就是我特别讲到，在各种场合讲到的是，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我现在一直讲到我在写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想我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教育当中，父亲是最不能缺席的，尤其是晚餐。我记得前两年的三八节的调查，有70%的父亲居然不回家吃晚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让有什么样的力量能代替父亲的这样一个对孩子的影响力度。如果前面有母亲做的这样一个亲子的作文操，因为我觉得我提倡这个母亲和孩子一起做作文操的时候是面对面的一起做，我觉得很简单的动作啊。那么父亲就是在另外一个逻辑层次上，在选纸上你们有一些互相的碰撞，比如说辩论呢、曾经牧羊和他爸爸辩论人能不能同时踏进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那时候他还很小，然后他立刻跳起来说当然不能啊，那河里要是有鳄鱼了这就是孩子的思维，很棒啊，继续辩论下去啊。所以我在想，他和他爸爸往往辩论，然后最后纸团丢来丢去，最后成为对方辩友，成为亲爱的对方打友，也可以的呀。我前面说到，我们的孩子的能量要散发，要释放，这是最好的心理按摩，也是最好的亲子游戏。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个家庭有爸爸，有妈妈，爸爸的声音也许在远方。那么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当然我刚刚更多的说了妈妈，说了爸爸，那么我在想在牧羊小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为他专门写过一首诗歌叫我们去找黑的地方，这首诗歌曾经获得全国的这样一个奖项。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妈妈的声音，刚刚是爸爸的声音，他很平常，妈妈的声音也很平常，他其实就是和孩子的一个游戏，一次游戏。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下这首诗歌。让我们去找黑的地方，妈妈，让我们去找黑的地方，现在就出发。

样，妈妈，这样黑的东西就咬不到我的屁股和胳膊了。哦，和我一起去吧，妈妈。关上电脑，还有神奇元素的文件夹。哦，求求你，别让皮鞋唱，天就快亮了。妈妈，让我们去最黑的地方。那里会有小河吗？在月光下，要是他们屏住呼吸，就会变成我昨天画的画儿。睁着又圆又大的眼睛，穿着有黑乎乎手指印的长外套，听听看，妈妈，他们也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图画里小个子的老鼠把风当成了饼干，轻轻咬了一口，就一小口哦，嘿嘿，风就拼命假装叫，好疼好疼啊。那些最黑的地方是不是都没有手指和脚趾头？可我们只能扁扁地趴在地上，像影子那样一跳一跳地往前爬。那你会有无数的大山吗？他们都是好身体的黑巨人，风吹雨打都不怕。哎呀，太好了，妈妈，就让我们在这儿狠狠摔一跤吧，快点来，和我一起倒下吧。哦，现在我的好妈妈，你是不是觉得舒服极了？哈，这儿全是棉花，被子假装出来的大山，简直比真的山还像山呢。让我们去最黑的地方，用手戳一戳那个最黑的大窟窿，使劲喊一喊吧，和我一起喊，妖怪快出来呀。妈妈，是不是声音和光线让所有的妖怪都很害怕？你看他们马上缩小了，成了曲杯针和一只脏兮兮的乒乓球娃娃。哦，他好像心里很不情愿，一直瘪着嘴巴，准备随时大哭一场。你说他是不是有点想家，想他的乒乓球妈妈？妈妈，我也有点想家了，我愿意和你一起从黑的地方回家，洗洗澡，理个发，我愿意喝热的牛奶，穿上傻乎乎的长袖睡衣，听你讲一只小熊和一只小老虎结伴去找有香蕉味道的美丽的巴拿马。回家太棒了，您觉得呢，亲爱的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墨汁一样黑、橘子汁一样美味的夜晚。要知道，这全都是因为爸爸下午送来的那个邮包。世界上所有最好的礼物加起来，也绝对不会超过它了。一直属于我的，全新的带鳄鱼头的红色手电筒。我把这首诗歌也献给今天的节日，今天是万圣节，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陪伴，陪他们去找黑的地方，去发现每一寸生活的这样一个惊喜和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0.86秒，
1: 猛烈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3: 中国向全世界
0: 气壮山河的
3: 脱贫攻坚战
0: 取
3: 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4: 点火。
0: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5: 李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9: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翻唱《天海一心》。同业无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碰到突发状况有哪些小妙招。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爸妈离婚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0: 新鲜事，
11: 天下事，
10: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2: 红领巾，陈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13: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1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13: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当国庆的庄严遇上中秋的温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小记者许家豪、刘敏妍、邵颖鹏跟随启良中学的少年志愿者们，关注他们如何用一场特别的游园会为我们揭晓答案。
14: 你们知道吗？虽然离中秋和国庆还有一段时间，但我们这里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因为今天启良中学的30位小伙伴化身成为志愿者，要在这里参与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少年敬荣光，月满贺家国，拥军游园会。哇，现场真的好热闹。今天有50多位退役军人爷爷奶奶来参加游园会，志愿者同学们则分布在各个点位为他们服务。活动的起点，小伙伴们正在为退役军人爷爷发放游园打卡券，只要集齐6个印章就可以抽奖哦。
15: 这次活动搞得非常有意义，正好分2个节日在一起。中国人对中秋很有讲究，也是团圆节，对我们这些当兵的特别关爱，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感到很自豪。

0: 蛮丰富多彩的啊。那么你那么两个小朋友子女在，你都很热情的，都很主动的，带我们去哪里去敲钟，怎么样不同啊，挺好的啊。你们工作做了不少，做也做得很好，希望这样保持下去。
1: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如果能用自己的服务向军人爷爷表达敬意，虽然有点累，但是能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我觉得特别自豪。
2: 掉月饼、欢乐套圈，这些游戏不仅好玩，还能让大家找回童年的乐趣。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吸引来了来自云南省陆丰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的三位初中校领导前来观摩。他们全程参观了游园会的各个环节，对活动的组织形式和少年志愿者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将爱国拥军精神与青年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
3: 今天来看到这个活动，看到孩子们在活动开始之前，你们就很认真地去了解，然后去练习自己岗位上的职责。然后活动开始之后呢，也看到孩子们就是主动地去引导爷爷奶奶们，然后很耐心地去为爷爷奶奶们服务，然后也很细心地去讲解，就看到就平时说的那些感恩，平时说的那些责任心担当，就发生在了你们真实的行动中，觉得你们真的是有温度的、感恩的、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好少年们。
2: 在服务中学习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情怀。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我是许家好，我们下期再见。
4: 正衣冠，点朱砂，敬清茶，赠书本，击鼓鸣志。近日，实验小学将满满的传统仪式感搬进了校园，带领一年级的小萌新们开启崭新的小学求学时光。快跟随小记者周子轩一起感受这场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
5: 我现在在一年级开笔典礼的活动现场，满满的传统典礼仪式，浓浓的古韵氛围，让新同学们在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中开启小学新旅程。
6: 萌新学子心怀憧憬，叩响求知之门，叩门礼拉开本次开笔典礼的序幕。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新生们自正护正衣冠，修身自律，知礼向善。
7: 参加了今天的开笔礼仪式，你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8: 我学会了懂礼仪、守规矩，我很开心成为一年级小学生，我以后会认真学习，好好做人。
6: 点点朱砂，开启智慧，老师与家长代表为孩子们轻点朱砂，祝愿大家眼明心亮。学生代表手捧清茶敬奉老师，以一杯清茶感念师恩，传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一册书本，一份期许，学校向新生代表赠书，深深击鼓，励志笃行，少年许下心中志向，奔赴崭新求学之路。落笔启蒙，学做真人，校长指导孩子们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读懂一撇一捺顶天立地的道理。这场开笔礼为一年级新生的小学生活开启新篇，
5: 开笔起新章，笃行向远方。愿全体一年级新生心怀热爱，笃学向善，在校园内向阳生长，奔赴璀璨未来。
9: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9: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10: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1: 谁的秀啊？
10: 我的，今天我来秀。
1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郭文轩，台风沉稳，表现力出众，多次参与校内外各类文艺活动。作为校合唱团核心主力，他唱功扎实，音色清亮，凭借着不懈的坚持与练习，连续两年斩获了嘉定区单项艺术比赛的金奖。他呢，还主动参与到敬老慰问等各类公益演出活动当中，用真挚的歌声传递温情与善意，让艺术之美传递力量，温暖人心。少年的歌声澄澈辽阔，藏着赤诚热爱与无限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由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翻唱《天海一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突发的小状况，但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多动脑筋，就能找到更巧妙的解决办法。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队员们带来了他们的奇思妙想，分享生活当中巧办法与小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童真视角下的生活感悟，走进孩子们鲜活又有趣的分享。
1: 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棘手又尴尬的小麻烦，有时候灵光一闪，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难题就轻松解决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0: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办的事，又想出了哪些好用的妙招呢？
1: 最近我和好朋友闹翻了，这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一天我在走廊上没看路，结果我们就撞上了。我心里想，哎呀，糟了，看到他手上马上就要滑

0: 会，我和他聊起了作业，紧张的气氛慢慢化解了，我们也和好如初了。
1: 和小伙伴闹别扭，不好意思当面道歉，这招确实不错。除了化解朋友之间的小矛盾，生活中还会碰上一些让人难为情的小场面。看看这位同学碰到了什么趣事。
2: 有一次放学，远远看见背影，我就兴冲冲地飞奔过去大喊妈妈。跑过去发现 Oh my god， 我认错人了，当场社死。我用我精致的脑回路想，笑嘻嘻地对阿姨说，
3: 哇，阿姨你和我妈妈也太像了，都是那么的美丽。阿姨被逗得哈哈大笑。
4: 有一次我数学只考了61分，这可是我有史以来考的最低的一次了，我心里好紧张。回到家，我麻利摆好拖鞋，守在门口等爸爸回家。爸爸踏进门，我递上一杯温水说，爸爸您辛苦啦，我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个？那就先听坏消息吧。我小声说，数学这次我只考了61分。爸爸听完后看着我，我连忙接话，不过好消息来了，所有错题我全部订正完毕，还给自己写好了复习计划，争取下次冲上90分。爸爸叫了坐下来陪我一起看试卷，梳理错题，
1: 主动正视自身不足，提前做好准备。这个小妙招实在值得学习。刚刚分享的大多是课外发生的故事，那在课堂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尴尬的时刻呢？
5: 老师忽然点我起来回答问题，可我想不出来，心想完了。我小脑瓜一转说，老师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大脑加载中，暂时没出答案，可不可以请另一位同学先分享，我来当评论员。全班都被我逗乐了。
1: 生活中处处藏着智慧，遇到难题不用着急慌张，多动脑筋想一想，换个角度试一试，说不定就能找到属于你的小妙招。
6: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7: 唉，
6: 你难道心情不好？
7: 嗯，
6: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里漂流瓶。
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你好，我是6年级的一名女生，我妈离婚了，有段时间情绪特别低落，她甚至和我说有一死了之的念头，我特别讨厌那个人。我看我妈这个样子，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甚至我现在看到男性就很反感，我该怎么办？
10: 小杜，我特别心疼现在的你，你并不是单纯经历了父母离婚，而是陪着妈妈一起承受了破碎、委屈与绝望，亲眼看着妈妈痛苦，甚至听到她消极的念头，对你来说是双重创伤。你心里积攒了对爸爸的怨恨，对男性的抵触，还有挥之不去的轻生念头，全都不是矫情，是创伤留下的正常反应。你反感男性，本质上不是你的问题，是爸爸带给家庭的伤害，让你形成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让你对这类人群产生了防备和厌恶，这是你潜意识里在保护自己不再次受伤。同时你被妈妈的负面情绪深深共情裹挟了，孩子天生会和父母共情，妈妈的绝望慢慢变成了你的绝望，所以你也会出现消极想法。但你要清楚，妈妈的痛苦是大人的选择与经历造成的，不该由你来承接，甚至替她买单。你要记住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你不必拯救妈妈，你只是孩子，没有义务背负她的情绪和人生，不要把她的脆弱变成折磨自己的枷锁。第二，坏人是伤害家庭的那个人，不是所有男性，不要让一段糟糕的关系毁掉你未来所有的认知和感受。当消极念头出现时，立刻告诉自己，这是创伤的情绪，不是真实的我的想法，允许自己难过愤怒，但别放弃自己，你值得拥有轻松温暖的人生，你的生命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你自己。你也已经很勇敢了，陪着妈妈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接下来请学着好好护住自己。
8: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1: 想情商高吗？
12: 想。
1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2: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1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0: 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3: 将饼分给孩子们吃，又将五块钱给了老婆，说：“你记得集市上那个和我同名同姓，也叫阿卜杜拉的卖饼人吗？他可真是个好心人。今天我还是没打到鱼，路过他摊位的时候，他给了我五块钱的饼和五块钱的零钱。”他老婆感动地说：“他可真是个好人啊，街坊邻居都这么说。”阿卜杜拉说：“我明天要更加努力地打鱼，希望早点将钱还给他。”那天晚上，阿卜杜拉早早地就睡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拿着渔网去了海边。但是不管他撒多少网，多努力，从早上到傍晚，仍然一条鱼也没打上来。他有点灰心，也有点尴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卖饼人。因为卖饼的摊位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但是他却没有钱还给卖饼人。希望我走到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忙碌，我就赶紧偷偷跑过去。就这么定了。阿卜杜拉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呀，当他远远的刚露面的时候，还没有走到卖饼摊位的时候，卖饼人就看见了他。卖饼人阿卜杜拉是个特别单纯的人，一见他就热情地挥手，大声喊他：“
4: 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看见你真高兴，快过来，尝尝我新烤出来的饼吧。”
3: 阿卜杜拉尴尬的脸都红了，赶紧走过去说：“
5: 兄弟，真是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打到鱼，还不了你的钱了。”
3: 卖饼人一点也不在乎地说：“
4: 不用着急，没有关系，只要你打不到鱼，就来我这里拿饼和钱好了，等你有了再还我。”
3: 说着他又包了五块钱的饼递给阿卜杜拉，还给了他五块钱零花钱，说：“
4: 拿回去吧，给你老婆和孩子们吧，如果明天没有再来找我拿。”
3: 阿卜杜拉实在不好意思地说：“
5: 要不这样，我把我的渔网抵押给你，就当还你的钱好了。”
3: 卖饼人连忙拒绝说：“
4: 不不不，这个我不能要，渔网是你吃饭的家伙，我要是收了这个，你拿什么打鱼？那不是断了你生存的希望吗？你不用客气，用心打鱼吧，总会有收获的。”
3: 阿卜杜拉感动得眼眶红红的，谢过卖饼人后，就拿着饼和钱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又发誓，第二天一定要努力撒网打鱼，还钱给卖饼人。可是呀，海里的鱼就跟

凭空蒸发了一样，他从早忙到晚，一条鱼都没有打上来。回去路上，卖饼人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又给了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就这样，一直过了整整40天，阿卜杜拉一条鱼也没打上来。海里的鱼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消失了。可是好心的卖饼人阿卜杜拉一点儿也不嫌弃他，也不恼火，每天都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这些加在一起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7: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8: 平台全称是苏州平台，亦是苏州平话跟苏州台式的总称。老上海以及我们家庭本地人一般习惯称之为设施。听平台嘛，也不叫做是听事。平台对于老家庭影响，可以讲是老早就渗入了社会生活，融合到语言当中了。对于特别会讲闲话，但是相对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别人会形容伊是像设施先生。实际上，这个设施还包括了北方的平话，以及用其他方言来讲的长篇故事。譬如讲，像扬州平话、四川平话，还有用其他的北方方言讲的连续性的庄稼小说、神话传说改编的民间故事等等。伊拉放在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啥叫啥设施？王老师侬好。
9: 有位侬好。
8: 哎，我你搿个家庭人哦，讲起这个听平台哦，实际你不大讲平台的。
9: 讲设施嘛。
8: 哎，好像
9: 都市小事嘛。
8: 设施啊。
9: 哎，讲设施嘛。
8: 侬讲这个比较专业，都市小事，一般性就讲听书去。
9: 听书。
8: 都市听都市对吧？
9: 对，实际上伊是有的区分的。
8: 哎，
9: 都市和小事嘛。
8: 哪能区分法子呢？
9: 其实阿拉呢，现在要从设施的源头上来说，其实设施对吧，伊不仅仅是讲苏州设施，
8: 北方一种是叫平话呀。
9: 哎，对对对，
8: 对吧？
9: 就是他那个说书呢，实际上是一种阿拉中国传统，就是流传很广，就是这样一种口语表演的一种形式。
8: 哦，侬这个讲的比较专业了。
9: 对对对，所以因为一个阿拉字典高头全部侪有个。概括来讲就是口头讲说。表演艺术。
8: 哦，根本就是南北方是统称的，应该。
9: 对对对，因为一个这阿拉刚刚说是啊，就我现在说的说书。
8: 读给你。
9: 读给你。只要是侬辣海阿拉中国的版图上。就各地方，伊侪有自家方言。
8: 侬像四川，人家用这个四川
9: 对，用四川话。侬扬州，扬州设施，四川设施。曾经我还听到过，好像广东话，广东的粤语，一个设施
8: 是
9: 啊。所以就各个地方的人用各个地方的语言，阿拉讲母语，在说的这个故事，或者我们讲叙述的这个故事，我们就把它讲作是说书
8: 设施。
9: 设施。所以讲一个设施呢。阿拉可以归结为地方方言文化，
8: 方言文化。
9: 因为伊是用自家母语用方言来讲故事的，所以阿拉帮伊概括起来讲，就是讲设施，实际上伊是作为是用地方方言来讲故事的。可以作为方言文化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大概是人家的阿拉人家解释。
8: 那么为啥叫这个苏州平台？为啥伊叫平台呢？
9: 因为伊平是讲平话，
8: 平话
9: 台是指台唱。那么苏州，我们是给他加了一个定义了，对吧？侬北方也有的北方平话，对吧？北方评书，但是阿拉苏州 是一个地域的一个名称，所以讲苏州平和平，平台，

0: 是平视，但是弹唱，
1: 是的，
0: 但是弹唱，但是伊搿十四呢，阿拉又要讲到历史前头去了，可以讲伐？
1: 可以讲讲
0: 啊，
1: 讲讲讲。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就十四呢，它有一个雏形的。刚刚讲过嘛，搿十四来中国是，历史很悠久的，历史老悠久的。那么一个雏形呢，阿拉可以归到春秋战国的时候。
1: 我介早
0: 啊？对对对，就春秋战国阿拉才晓得的。是阿拉中国历史高头，就是诸子百家思想。
1: 那
0: 个辰光思想，大家思想的哲学思想相当为
1: 百家争鸣，
0: 哎，
1: 百
0: 那么对，那么侬想百家争鸣，一争鸣个啥东西？争鸣个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哲学思想，
1: 哎，
0: 对吧？
1: 哎，
0: 第二个有可能它是主诉理说，
1: 哎，
0: 第三个、第三个，
1: 嗯，
0: 那么伊肯定要当东宁，
1: 哎，
0: 肯定要四处游说，就推广，
1: 多次去跟
0: 对对对传播，
1: 他
0: 的这种哲学思想，游说诸侯，可多女婿肯定还是一种形式。那么一般性东西，阿拉搞西方不一样，就西方人是通过伊讲，伊这个传播面更加广，那么阿拉中国传统，侬要推广一种东西，现在讲推销也好，推广传播也好，那领导搞定就可以了呀，对吧？你把诸侯搞定就可以了，对吧？
1: 当然领导，
0: 对，当然领导嘛，你把诸侯搞定嘛。
1: 侬要讲故事背景的，
0: 啊，
1: 是
0: 对，因为诸侯伊搿文化程度也勿是老高的，就是伊文化程度高，但是侬要打动伊，侬要想办法用一定的形式，就旁征博引，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天南海北旁征博引，
1: 侬要据理之背景，
0: 要营养，
1: 哎，
0: 要营养，
1: 在某某国，对吧？
0: 哎，对对，
1: 某某地方，
0: 对对对对，所以侬要讲背景，
1: 哎，
0: 葛末要用生动的，
1: 哎，
0: 语言和生动的例子讲背景。
1: 而且有辰光侬发觉吧，高深的道理啊，又是搿种比较难的道理，侬一定要用朴素闲话去讲。
0: 对对对，所以说书的雏形，
1: 哎，
0: 实际上当初到阿拉现在形成成神女故事了。
1: 哎，
0: 他们那些游说诸侯的那些讲的故事，叙述的那些故事，随流到我来，现在变成成交给神女故事了。
1: 一种预言，
0: 像哎，对对对，刻舟求剑，
1: 嗯，对对，
0: 怒发冲冠，
1: 哎，
0: 守株待兔啊，反正阿拉现在晓得
1: 的，买驴啊啥么子啊，
0: 侪是。当初伊拉为了就是讲传播自己的这些哲学思想
1: 哦，
0: 还说的书，人家讲，这是说书的雏形。那么另外呢，假设讲有辰光，反正阿拉讲十四嘛，用个外出话来讲，
1: 外出话，
0: 就刚刚讲到修和写嘛，
1: 嗯，
0: 对吧？刚刚讲到石膏像嘛，就我记得《韩诗外传》一个本事里向，
1: 嗯，
0: 也讲到过。你讲君子，讲君子嘛，
1: 嗯，
0: 君子要小心翼翼的避三端，端倪的端，
1: 端倪的
0: 哪里有三个端呢？
1: 嗯，
0: 就第一个是武士的风端，
1: 嗯，
0: 啥了叫武士的风端呢？
1: 嗯，
0: 就是讲宝剑锋从磨砺出嘛，
1: 对对对，
0: 宝剑的锋端，
1: 哎，
0: 搿侬勿好办，
1: 哎，
0: 啊，侬帮有本事的人，侬帮一个刀，帮一个剑，哪能好办？
1: 对，
0: 搿生命交关问题，对吧？性命交关问题，搿是第一个武士的分段，武士的分段，第二个它是文士的笔端，就文人的笔头弄不好吧？就类似像阿拉现在讲的，你那个香港娱记你是不能碰的，
1: 娱乐记者，
0: 哎，侬得罪一个，伊帮侬写一篇花文章，帮侬一传播，现在网浪向一发，微信。就是病毒式传播嘛，
1: 嗯，对，
0: 对吧？病毒式传播一帮侬一步，所以那个笔端也不错吧？我记得好像阿拉古本里向有个，就是骆宾王，对吧？骆宾王讨武则天的，讨武上檄文，他那个檄文，阿拉一边晓得，现在比较小人晓得骆宾王是那个，好像是那
1: 曲项向天歌，
0: 曲项向天歌好像是他的，对吧？
1: 对的，
0: 实际上一个品牌是，是影响相当多。上次武则天，据说，武则天听边头手底下太监来读搿首伊讨他檄文的辰光，伊是来生毛病，伊是来发高烧，哎，当听完伊搿篇文章，吓出一身汗，哎，连毛病侪好了。
1: 你认为写了是好？
0: 伊写了相当好。
1: 讲到底子了，肯定也是引经据典嘛。
0: 哎，对对对对，你想，一坡黄土未平，六尺之孤安在？就说明侬。那老周的老公，就是一个皇帝，是他的尸骨未寒。你这个小妮，你现在就是生活了。

0: 到最后他结尾好像是试看今日之语内尽是谁家之天下，
1: 搿句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啊，
0: 相当熟悉的。另外一个侬在想，就阿拉去现代伟人嘛，毛泽东主席嘛，光阿是人家讲啊，他是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阿拉国内好像不大讲有诗人，悼词里边好像没有诗人这一说。
1: 悼词里面肯定没，
0: 对吧？有革命家，哎，就那一下个诗歌啊，而且很有气派的，而且最有名也谈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时候有青烟春雪嘛，我记得后来好像蒋介石让那个陈布雷，就是国民党的文胆陈布雷，就组织一批文人
1: 要帮一下，
0: 也仿照对对对青烟春雪阿夏首诗，想把那首词把毛诗毛词啊那一改下去，改了下出来可改吧，奇葩吧，改
2: 家庭故事真实告诉
0: 第三个就是刚才说是了，你这个辨识的舌端也是不能碰的
1: 哦，不要做无谓之争。
0: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以来一般我们讲辨识也好，演讲家也好，对吧？律师也好，他那个嘴实际上一个思路相当清晰，还是能够讲他的口才好。
1: 我听我的侬讲这个要避开这个三段，他实际上是也是推广一种中庸之道，就讲一个不要做无谓之争，不要把各种就讲武士了他去搞，
0: 对，
1: 对吧？
0: 还
1: 不要去惹祸上身，对吧？
0: 对对，你避祸嘛，
1: 避祸避开无罪，就是讲还是比较中庸的，就是
0: 比较中庸的，实际上从另外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这三端也是很厉害，
1: 拉紧起来。
0: 对对，说书里面他肯定是
1: 十四岁上直播啊，结棍
0: 啊，厉害的。第一个他逻辑比较清晰，第二个他很形象化，他能打动你，他的感染力强，你的感染力强。
1: 就像阿拉平常生活当中，碰到某某人，其实阿里人特别会得讲啊，或者讲闲话，像你讲口若悬河，
0: 对，
1: 哟，这个人讲出来话，像那个十四
0: 岁，说是有感染力。就能打动人，
1: 有感染力是一点，但是还有一点另外意思，
0: 他会说，他会说，
1: 他会讲了，
0: 就是说，
1: 听上去应该空
0: 啊，对对对，
1: 只要十四个嘛，
0: 无论怎么样，他总能圆得过来。阿拉人家讲，你说十四先生有个本事，
1: 十四先生有个本事，就讲讲到阿里是阿里，也好拉嘴嘞，无关地说开出去好开会嘞，
0: 对对对，
1: 对吧？那么就讲十四先生应该讲是这个叫啥？侬想摆了这个三段里向，
0: 放在三段里
1: 面，古代人家对伊是非常重视的，
0: 甚至我可以是人家帮侬讲，就是阿拉讲的这个十四，对吧？包括就北方的评书，包括阿拉苏州人讲的评弹，就中学这个课本里向侪有的。
1: 哦，课本里侪有的。阿里边一篇文章？
0: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啊，那肯定好过的。就是柳敬亭说书。
1: 哎呦，
0: 有一批高中的，我记得，是那个一个批是明朝，就是明朝有一个散文家叫张岱。张岱。一下小品写了好，明朝的小品写了好，就阿拉比较熟悉一个可能是湖心亭看雪，湖心亭看雪是张岱的，但是一个在柳敬亭说书也是一个，但是呢伊讲，我大致介绍一下，南京柳麻子，讲个人啊，长得是不太好看的，皮肤呢黑黄，面孔高头长得疙疙瘩瘩，因为
1: 柳麻子嘛，
0: 母子嘛，对吧？柳麻子嘛，但是伊说书说得好，他说书说得好，一般性一天只说一回事。第二个呢，伊说书要钞票的，当然要有报酬了，一两银子一回事。
1: 哎呦，
0: 一两银子一回事，
1: 所以比较高了。
0: 高头，一两银子啥概念啊？大概我帮伊测算一下，用伊明朝，明朝大概阿拉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总共800到1000块。
1: 哎呦，
0: 一两银子，一两银子。那么现在是能干，弄800-1000块嘛，估计大概港台歌星，港台歌星的演唱会大概一张票是大概
1: 有啊，
0: 大概差不多。但是王菲例外，王菲不算，伊100块十几万才有，搿是另外会得炒起来的，对吧？搿是炒起来。当初
1: 明星演唱会票子300多块也可以买到了，
0: 三百五百，伊根据距离的嘛，
1: 伊比演唱会票子要贵了，
0: 比贵过，而且伊必须伊规定的，实体前头。来预约，
1: 哎呦，
0: 实体前头来预约，
1: 这钞票先要付本，银子先付本，
0: 还是预约。那么我估计呢，就是讲伊个设施当初啊，就规模不是老大，有可能党委啊啥么子，对吧？因为当初明朝的辰光嘛，其实伊个设施真正要到流行是宋朝，真正流行到宋朝，明朝还不是老的，那么一般性侬有钞票的，有钞票的人家上上党委。
1: 明朝
0: 交易过去，
1: 我印象里明朝搿种白话小说，明朝已经开始。
0: 白话小说开始有，那么搿是一个。

0: 第一个呢是老残游记，老残游记里向也有个，老残游记里向伊讲个啥呢？我记得老清爽的是，一个是白妞，一个是黑妞，那可以去看一看个，就是讲实际上的吧，这两个都是有原型的，就白妞和黑妞啊，侪是有原因的，
1: 啥原因？
0: 原型
1: 我晓得，
0: 都是有原型的，伊拉随后大概是姓王，流传下来，流传下来。伊这个老山游记里边讲的呢，讲个十四呢，实际上他说的是古书，伊这个古书里向一份的，就是讲一个对比的，就大鼓唱，就按阿拉平台里向个 KP， KP 就全部侪是唱的，金韵大鼓嘛。假使讲侬是上篇的闲话，伊是有唱有讲。
1: 哦，
0: 葛么就类似阿拉苏州平台里向个台词、弹词，就是搿是一个，中国古本里向有个，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本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个有本高中课程里向，就是讲伊是课外阅读，我看过，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没啥事体做，没啥书看嘛，葛么老早。
1: 教科书看看，
0: 两个阿哥个教科书还留了，就是讲《岳飞传》就有十四个内容，你私底下讲到十四，根本就说明唐宋元明清嘛，实际上在宋朝已经流行了，作为我们生活方式了，
1: 对，
0: 正因为平时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已经拉到私底下作为素材了，对吧？平常可以看得到嘛，已经就那一拉进来，所以搿本私底下

0: 平潭、清远县苏州、流传于江浙沪一带。平潭的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的石华纪年。到了清朝中叶的乾隆年间，由于苏州一带城市经济的繁荣，从而带动平潭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清吴玉志记载，乾隆元年辣辣苏州行宫，造在当地知名的平潭艺人黄州市御前台唱，赐以七品官带、三甲围巾。现在看起来哦，迭只正式记录了地方志当中事体啊，还是叫人半信半疑，实质上是惊叹不已。迭个好像是平潭本身一样，几百年来充满了浓浓的传奇色彩与市井气息，构成了异域江南的另外一个侧面。搿才是鲜龙活跳的生活的味道。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

0: 暑假的回忆，作者王振一。寒暑假，我读小学的辰光，印象当中，开头三年读书一点也没负担的。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两句闲话：“帽子在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不晓得念了多少遍。在老师的耐心教育下，认识了一眼汉字，终于一笔一划拿自家的名字写清爽了。加减法会得做了，有了数字概念，学习的节奏老慢的，但课余活动蛮丰富多彩，朗诵比赛、唱歌比赛、劳动比赛，还有跋扈比赛、爬杆比赛。两只小手，两只小脚，紧紧地抓牢冷冰冰的铁杆，想奋力地朝上爬，但结果是可想而知啊！小拳头一个上肢力量不足，没扑腾几记啊，就一屁股坐了沙袋里，感觉不到一点痛，只是两块肉有点酸。我的体育老师就立了旁边看了海。鼓励讲：“还要再来一趟啊！”中考顺顺利利考，可以讲眼睛疲劳考，结果是语数两只一百分。老师表扬，屋里向大人眯花眼睛笑，自家是心里急得来，何少放暑假呀？因为每日早浪向可以晚点起来嘞，暑假。终于盼来了，一些辰光暑假作业老少的，一些些功夫就搞定了。那么一度上半年做啥呢？帮大人打下手，拿起竹丝扫帚去独用的花园里清扫垃圾。在一些辰光，能独立拥有50多平方米的花园，搿是多少奢侈的一桩事体，多少开心的 VIP 待遇哦！这个空间也是缩小蛮多住宿空间调来的。几十年后，我突然问外婆：“为啥当初做出迭能一个决定啊？”想回到以前呀，伊淡淡的一句，隔脱老长一段辰光，伊突然拔高嗓门：“还不是为了那两只小区啊！”现在想想哦，当初童年趣事的回忆。我才是在此地上演的嘛。垃圾搞好，在地里拔草，拔起来的草留了地里做肥料。母亲在地里不仅种了花花草草，而且种了点水果蔬菜，向日葵、南瓜、丝瓜、豇豆、扁豆、毛豆、鸡毛菜、葡萄，搿眼物事啊，只是拿来救急的。记得有一趟。刮起两日天的强台风，小菜场蔬菜供应严重不足，价钿猛涨，菜还买不着。这个辰光，我屋里自留点的蔬菜瓜果起作用了。大人不用冒了大风大雨外出觅蔬菜抢蔬菜了。母亲笃定他说，在厨房间里变戏法。我得到的小工生活是乘风雨赶日到花园里向摘菜，后头来弟弟大点了，加入了摘菜队伍，速度更快了。而一种配了竹头枪篱笆，结果接到邻舍隔壁屋里的蔬菜，这个辰光也起到了子女养肥啦成名的作用。邻居屋里是向阿拉报告过才下手的。当一天，伊拉屋里上的蔬菜，定数是得我屋里一样的。一个辰光，就体会到了未雨绸缪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大人还会得举一反三，告诉阿拉，不要吃光用光，前松后紧哦，要有忧患意识。大道理大人讲了无数遍，结果老和尚念经。到后头来，阿拉是倒背如流啊！ 再后头来，我真正体会到了，是辣辣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中高每日天是一定要困的，地板上草席一铺，闻了淡淡的手扶着地板草草的清香，慢慢叫的人已经到了困睡。中高起来，大人摘好了西瓜。大人小人一道上床，提到嘴里引到心里的大西瓜，高温效果立时三刻起了作用。一个辰光天没像现在的能热，大热三天可是不得了了。吃好西瓜，大人要卡石子弄夜饭。干菜尤其是包毛豆子的神父，总归是三日两头交给我跟弟弟。阿拉体会到了毛豆子当家小生的作用。这种辰光，啥个菜侪能搭，可以讲一日三顿饭侪能见到伊的清脆身影。榨菜肉丝毛豆、大头菜毛豆、丝瓜毛豆、小青菜毛豆，后来晓得夹取黄豆汤里的豆，侪是八大小生。伊的先生烤好之后的秀眼小食。也是鲜香无比啊！记得文革结束之后，屋里的经济情况好转眼了。下半夜四点多，与父亲拎着保暖瓶、网络壳丝来到华山路近天平路一家店，一面的每日天十公三皮，好像是北方行列一般。夜幕降临，吃了硬笃笃的三皮，个个身冠毛头，真是美滋滋的。夜已深沉，暖风习习，尽管知了叫个不停，但我还是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因为明早要早起来，老老小小一道去衡山电影院看早早场电影。到电影院铺上去看电影，也是盼自家的一大理由。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6: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5: 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7: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8: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4: 健康有道。
8: 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眼下正是夏秋之交啊，气温忽热交替啊。尽管呢是昼夜温差悬殊，不同于盛夏的高温，也区别于深秋的寒凉。这段忽热忽冷的过渡期是高血压、高血糖人群的隐形考验期，身体血管反复收缩舒张，代谢规律被季节打乱，慢病指标很容易出现波动。如何顺应时节变化，科学的调控血压、稳定血糖？本期节目来自嘉定区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毛志荣，将为大家带来换季慢病养护干货。毛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的全科医学科毛医生。欢迎大家来到本次节目。
8: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毛主任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还有高血压和高血糖啊。您是全科医生，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哎，这全科医生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些陌生。您可以首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讲解一下您的日常工作，包括您的患者都是怎样的疾病吗？
0: 全科医学啊，我们大家从这个名字上来说就知道，我们全科管得特别宽啊，内外妇啊，常见的多发病啊，常见病，这些都是我们涉类的项目啊，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也是啊。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我不知道挂什么科、挂什么号，我这个不舒服，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舒服啊，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全科医生进行一个分诊。主要是这些工作。同时呢，我们社区全科还承担了很多预防保健的工作。其实工作内容挺丰富的，
8: 非常的丰富啊，
0: 非常丰富啊。
8: 我也了解到您是从专科转到了全科医学科啊。当初您的初心是什么呢？因为全科医学确实是啊，你像我们体检完这个体检报告单，我们又看不懂啊，就特别想找全科医生帮我们解读一下啊，这是我们内心的期盼。
0: 全科、专科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医疗事业。但是全科和专科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别，全科在于这个疾病。在于这个病，专科在于这个病，全科呢在于这个人啊。我们其实在社区打交道打得最多的还是我们的社区医生啊，你的家庭医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要转岗到全科呢？这个除了工作调动，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外，其实我
8: 感兴趣吧，
0: 还是对全科有一定的兴趣。因为全科是主要还是接触人为主，而且全科在我们医院全科还涉及到一个学员的

0: 培训啊，实习生的培训这些工作，
1: 嗯，
0: 所以当时就从我们的专科转到了我们的全科。
1: 确实是啊，我也是了解了您啊，您也是包括帮患者看结节啊，还有慢病健康管理，包括检后咨询、呼吸消化、代谢、睡眠。所以说，我觉得您的综合知识特别的丰富啊，什么样的知识都应该了解一下，是吧，毛主任？
0: 对，我们从，我们讲，专科医生的知识水平啊，能。对某一个疾病能达到90%、90%、100%，全科医生是对所有疾病的广覆度能达到70%-80%，就是一个合格的全科医生了。
1: 嗯，
0: 啊，重点是要能学会鉴别，能识别常见病、多发病，能识别重症，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有的优势啊，相对于专科医生的优势。
1: 对，确实是啊。如果我们有什么病，我们吃不准，不知道，哎，这身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挂哪个专科医生啊，然后
0: 就
1: 会找到您啊。
0: 比较适合我们全科做一个分门别类的筛选啊，是否需要进一步专科看，还是说我们全科停留在全科就可以进行一个治疗的一个。水平啊，
1: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门诊的一些案例吗？就比方说他是怎样找到您这个门诊，然后您怎样推荐到其他的专科门诊的，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0: 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体检啊，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很多各种各样的健康体检，那么健康体检做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是拿到报告，哦，拿到了，
1: 一脸懵，
0: 看一下，对，
1: 我就是
0: 看一下啊，上面可能写了很多啊，但是说心脏科专科随访，消化科专科随访，肾脏科、泌尿科专科随访，写了一大堆的专科随访，
1: 真的是
0: 啊，那你可能要去挂10个科，
1: 嗯
0: 啊，然后那我们全科的作用是什么啊？我把这些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帮你仔细分析一下，根据轻重缓急。有一些是随访的，有一些是必须要进一步看的啊。比如说我们在随访的时候发现，哦，肺上有个结节啊，原来大概是3毫米、4毫米，哎，在这一年里面体检发现啊，明显增大了7-8毫米了，甚至1公分以上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患者说，哦，你这个结节其实有一定的进展啊，你需要到我们专科、胸外科或者呼吸科进一步再去随访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啊，那血糖，平时它。血糖在6的，我们低于高于7以上，我们是算糖尿病啊。那如果你的血糖在6-7之间啊，我们说你的血糖出现异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患者进行一个生活啊、习惯饮食的一个指导啊，让他把这个糖尿病扼杀在摇篮里面啊。
1: 确实，
0: 这是我们不同的一个分诊。
1: 对，您就像我们的顾问一样啊，我们有吃不准的一些疾病就可以问问您，给我们一个科学的建议，包括用药啊，包括去治疗啊。您这个职业是特别有成就感和荣誉感的，我认为。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进入我们的正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聊的是高血压和高血糖，包括高血脂，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夏秋交替的这样一个时节要格外的注意高血压啊、高血糖啊，包括秋冬季节的时候，好像比夏季，有很多患者都反映啊，我的血压怎么不太好，把控啊、管理啊，毛主任，
0: 我们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啊，这几天早晚都是很凉的，
1: 是的，
0: 到了中午就是很热的啊，那么一天里面像过了两个季节，这个时候血管是最难受的，天冷一点，全身小血管一收缩啊，收缩嘛，血压就马上就上去了啊，所以血压高了，天中午的时候天热了又扩张，那么这样呢，我们血管里一天这个血压反反复复收缩舒张，血压也是上下波动，容易过坐那个血压坐过山车。而且我们老祖宗你之前2000多年就讲了，《黄帝内经》讲了啊，秋天要早卧早起，雨季聚心啊，冬天要早卧晚起，避待日光啊。这个就像我们老百姓也讲的啊，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啊。气温对我们的身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的居民啊，有一些现代的研究发现，寒冷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肾素血管紧张素，这个套调节身体内血压和升压的一个系统啊，一旦激发了血压就会高，所以和夏天相比较，到了冬天大家平均血压都会高5-6毫米汞柱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吃降压的病人，
1: 对，
0: 所以
1: 我觉得这
0: 里
1: 群体特别注意一下，
0: 对，要特别注意。
1: 对，您刚说挺形象的，像一个过山车一样，你这是一天，早晚特别冷，中午又特别热啊，这个血压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们现在量血压，可能很多人都不是正确的方式。那毛主任，您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在家如何做到正确的血压的监测吧？

0: 血压测量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买的，因为市面上很多这种
1: 好多产品，
0: 对，上臂式的、腕式的，各种各样的测血压的方式，甚至有些现在手表它也可以测血压啊。但是
1: 我一直觉得手表测血压不太准确，只是一个商家的噱头。那毛主任，你是这样吗？我是这么认为，包括测心率啊等等。
0: 就是在医疗上，我们还是以上臂血压计为主，
1: 对
0: 啊，其他的血压计，
1: 应该是辅助的，
0: 辅助为主啊，大概测量一下。但
1: 是
0: 我们如果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还是提倡一个上臂的血压计为主啊。那么测量血压，家里测量血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你使用的血压计毕竟是要校准过的啊。如果有些血压，经常门诊有些病人跑过来，医生，我说为什么我在家里血压测得好好的，当你这儿的血压老是高啊？那我说你下次
1: 不准备，
0: 对，下次你带过来，我们再测一下啊，结果发现啊，他家里血压计没有经过调试啊，或者是电量不足，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这个血压计测不准啊，这个是一点啊。还有呢，就是什么时候量的问题啊。正常我们的血压是晨起的时候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在起床后一小时内，我们应该要啊，就是排尿以后啊，吃高血压之前，我们就要进行一次血压测量。
1: 就是我们吃早饭之前先测量。
0: 其实早饭之前啊，然后特别是一个小时内要测啊，这个时候血压是我们现在相对是最高的一个血压啊。那么晚上呢，就还也要进行一次血压测量啊。我们一天两次，我比如说特别是高血压吃药的初期吃药的病人，你一定是把这一周里面的早晚的血压量好了以后，给我们的医生看一下，看看你这个血压药是否降压是否有效，是否需要调整。那么怎么量才准呢？就是一般我们测量起来肯定是要静坐一会儿。啊，你要
1: 不
0: 跑步跑，
1: 不是马上就能测的。
0: 对，跑过来的话，你一跑血压就自然会往上升了。静坐五分钟，然后测量之前也不要喝咖啡呀、抽烟啊这种行为啊，这些对血压都是有点影响的。那么要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你不能悬空着，肌肉抽绷紧。
1: 躺着也不行吧？
0: 对，躺着一般是不建议躺着，一般还是坐在靠在那个靠背上面测量会比较准的。那上臂要裸露啊。对，或者是
1: 对，有的时候可能小时候我记得会穿个衣服，这也不太准确。
0: 对，厚衣服肯定不太准确，你可以穿一些薄的衣服啊，测量影响相对会比较小一点啊。那么袖带和心脏要同高啊。那么一般我们测量是两次啊，取两次的平均值作为我们的血压啊。有时候你血压如果波动特别大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测个第三次来做一个平均血压的测定啊。那正常我们血压应该是参考值应该是在医院里是140/90以上啊。
1: 如果高于这个140，可能
0: 就
1: 是高血压了，
0: 是高血压了啊。家里血压我们会相对低一点，我们放在135和85左右啊。如果你在家里一直量出来135、85以上，那么你要特别当心了啊，要去医院就要去看一看了啊。
1: 刚刚您也讲得非常全面啊，还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现在高血压有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纪轻轻的20多岁、30多岁，怎么血压就高了呢？我在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啊，房贷、车贷，
1: 哎呀，说到
0: 生
1: 我
0: 孩子，对，对，所以年轻人经常一个是吃的比较油腻啊，都是外卖啊，从外卖叫过来比较油腻，又是偏盐偏重的。我们亚洲人大部分的高血压跟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年轻人发生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年轻人经常要熬夜啊，神经紧绷啊，抽烟喝酒啊，这些也是导致我们年轻人高血压高发的一个危险因素啊。还有就是在职场的一些朋友经常久坐久站啊，然后不运动，不爱喝水，这些也是我们常见的导致高那个年轻人发生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1: 您刚刚说的也挺全面的。您刚刚第一点就说到这个盐啊，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专门做过一期是控盐，现在国家倡导的我们的盐的含量是小于5克，
0: 对，
1: 但是现在都超量了，可能已经接近10克了，就是离我们国家标准还有很远的距离，甚至超了2倍的量。然后因为盐多了，可能血管当中的钠离子就含量高，然后就会吸收很多的水分，这水分一多啊，就会伤害我们的血管。这伤害我们的血管，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嘛，它会堆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严重的话，可能损伤我们大脑或者我们的心脏啊，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担。那是我们这期节目一整个讲的，就是吃盐和高血压的关系啊。
0: 对，实际上我们你说五克盐大概是一个瓶啤酒瓶盖上面装满这一克，而且这个盐分其实不单是指我们 倒进去的盐，同时还包括了我们酱油啊、咸菜啊各种各样的食品，它其实之前做的做之前啊，就是

0: 陈庄的这种食品它已经放入了盐了，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也不注意啊，这个其实都应该算在我们的盐总的盐分之内啊，所以还是尽量要少摄入盐分，
1: 就饮食清淡一些啊，
0: 清淡饮食为主。
1: 对对对，在厨房用盐的时候，如果你已经用了生抽啊、酱油啊，那你就减少盐的含量。对，每天就这么点量，你不要再超了。我觉得控血压就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

0: 体，这肥胖也会和高血压是有关联的。嗯，
1: 对的。那高血压患者呢，其实跟这个久坐肥胖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一般个人体重指数，比如说我们正常是24以下，那么如果你原来是24啊，你现在就增加了5个单位到29了，那么我们的高血压风险就增加了49%，将近一半以上啊。而且超过体重超过24就体重指数超过24以上的得高血压的风险啊，是正常人的3到4倍。所以体重还是跟我们的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一定要减重。
0: 对对，减重是非常重要的。您有哪些减重的心得吗？您作为全科医生，会建议您的患者如何科学的减重？
1: 科学的减重其实跟我们的饮食还是有密切相关的啊。就首先我们要管住嘴，那怎么管住嘴呢？一般我们来说，老百姓讲，那我们吃东西都要吃7分饱啊，高油高脂这些食物我们都应该要避免掉。同时呢，我们也有些是喜欢吃零食的啊，膨化食品。
0: 现在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吃零食，
1: 对，特别喜欢吃。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糖果啊，这些，其实小朋友喜欢吃糖，一吃一吃，一颗又一颗，吃着吃着，慢慢就就是我们普通的饮食就吃不下了啊，主要还是以甜食、蛋糕啊这些为主了，所以这些是我们要避免掉的。
0: 对对对，您说这儿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说家里的小孩子嘛，如果你从小就给孩子做的饭又重油重盐，因为有的老人他可能口味偏咸一点啊，尤其是北方爷爷奶奶过来在上海帮我们带娃啊，那个饭做特别咸啊，
1: 对，
0: 小孩子就养成了吃咸的习惯。等你以后饮食再清淡了之后呢，可能小孩子也不适应了。你从小就吃盐，那也为以后的孩子的患的一些疾病埋下了隐患嘛，我是这样认为的。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家里面的小孩啊，饮食方面，
1: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作为80、80年代的人嘛，我们那时候吃肯德基、麦当劳，那时候是非常奢侈的，
0: 好贵呀，
1: 好贵的，
0: 对
1: 吧？然后我们以吃肯德基，感觉吃了一顿大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吃了油腻的东西以后，你看现在到现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很胖，
0: 对，
1: 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出现了啊。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的小朋友来说，他们的物质条件远远要超过我们80年代的人啊，甜食、糖食、油腻的，包括零食这些越来越多。其实这些。小孩子他其实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还是需要我们家长要对这个甜食和油腻这些食物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尽量减少避免我们小孩子过多的摄入这些糖分啊还油脂啊这些东西。可能在小朋友的表现不是像成年那么明显，成年的高血脂、高血压出来，小孩子的代谢能力相对比较强啊，但是他会肥胖。
0: 对，
1: 体重会增加啊！我们其实我们的小孩子，这个体重的这个超重率啊，逐年是上升的啊，所以
0: 这是引起重视的，
1: 所以要需要我们家长
0: 要以身作则啊，
1: 对，以身作则。
0: 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您在门诊上有没有小朋友去您那里就诊啊？小朋友多不多啊？还是您的年龄层次是怎样的？老人比较多？
1: 我们全科的话，一般在12周岁以下是直接挂全儿科的。
0: 那12岁
1: 以上，我们会涉及到我们全科啊。那么像这类小朋友，我们其实我们接触的也比较多啊。大部分小朋友，我们还是以饮食调整为主啊。部分的小朋友，因为他体重特别高了，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到我们的营养科啊，我们医院有营养科的，有一个减重门诊啊，通过减重门诊测算它的那个人体的那个成分分析，做算它那个基础代谢率，根据它的基础代谢率，再根据饮食的量进行一个体重的有计划有目标的一个筛检啊，也不是说我们来了以后就全部都随便他怎么吃，只要他少吃东西就行了啊。
0: 对，
1: 那还
0: 是
1: 要一个科学
0: 的
1: 科学的综合的一个评估啊。
0: 对，您说到这儿我也有特别深的感受，因为您刚才说到小孩子青少年啊，我们待会儿可以讲讲啊糖尿病啊一型啊包括二型，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现在小孩子们也有糖尿病，而且是一型糖尿病，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啊就要去打针嘛，他们就会躲在厕所里面，那个病耻感啊，包括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就是看了那个报道我还是挺心疼的，所以说现在小孩子们一定要科学的控制饮食，一样均衡一些，家长一定要为孩子的饮食啊把把关啊，不要让孩子从小就吃那么多重油重盐啊，家长朋友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对的，
0: 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感触啊。 我接下来还想再了解一下，你看我们高血压发病率这么高啊，这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哪些危害呢？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1: 高血压的危害其实非常多啊，从各个方面都会引起我们的那个器官脏器的变化啊，
0: 一个一个来说，
1: 给我们查。

0: 他就说了，重要的几个脏器是什么？嗯、心、脑、肾、眼、血管。
1: 怎么这么多呀？
0: 对吧？这些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些脏器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对于大脑来说，长期的高血压，我们颅内的这个小的动脉它就比较脆了。
1: 嗯。
0: 啊，那如果压力突然一高，啊，容易破裂啊，这就我们常说的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危重的一个疾病。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它不出血啊，但是它因为斑块的血脂的增高，斑块的形成，斑块脱落导致的这个栓塞脑梗了啊，那它也会造成我们那个身体肢体功能、言语功能的障碍。
1: 嗯，
0: 啊，这是对于大脑来说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老百姓经常称的什么小脑梗，小脑梗其实它是一个腔隙性的脑梗啊。如果长期反复的腔隙性脑梗，即使再小的面积，最终也会导致我们患者的这种啊记忆力下降啊、能力下降啊、言语功能下降啊这些问题，所以甚至和最后导致一个痴呆的表现啊。
1: 嗯，高血压和痴呆有关系啊？
0: 对的，有密切的关系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心脏来说呢，心脏它是我们人体血液输送的一个泵啊，是一个关键的病啊。如果你天天这个泵要泵很高的血压啊，要泵很多很多的血液，那么它的肌肉就会变肥厚啊，会变成一个高血压心脏病啊，甚至发展为肥厚性的心肌病啊，甚至到最后就会发生一个心力衰竭啊，所以对心脏也是非常，高血压对心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啊。
1: 还有哪些呢？
0: 嗯，一般我们心脏我们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啊，在10到15年左右，我们的肾脏也会出现后续出现一个肾损害啊，早期可能就是一个蛋白尿为主，到后期甚至可以出现一个尿毒症。
1: 嗯
0: 啊，那么其他比如说眼血管也会受到高血压影响，
1: 像眼睛，
0: 对，我们有时候无缘无故的会出现我们眼底怎么出血了，对吧？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视物模糊看不清了啊，一去一看哦，确实是眼底水肿特别明显啊，这也跟高血压也是有密切相关的。嗯，
1: 还有哪些吗？好像有一个特别凶险的叫主动脉夹层，就是我也了解到好像也跟高血压有关系。
0: 对，主动脉夹层有很多原因，但是如果你突发有高血压的情况下的话，容易把我们的夹层撕裂啊，这个是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1: 就听下来，你看又有我们的大脑，又有我们的心脏，还有我们的肾脏，还有主动脉啊，等等等等。
0: 对，
1: 我觉得真的很凶险。但是其实如果控制高血压的话，其实成本很低的，你就控盐啊、减重啊、睡眠啊、心情啊，我觉得预防还是很重要的，治胃病啊，您怎么理解？
0: 对
1: 对，
0: 高血压其实分为继发性和原发性的高血压啊。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血压升高了，我们一般会排除一些常见的继发性的高血压原因啊。如果没有这些，找不到这些继发的原因，我们考虑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啊。继发性高血压后续会进一步去处理治疗原发疾病啊，这样血压可能就慢慢会好转啊。如果是原发高血压，就是我们说了，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慢病的状态啊，我们要定期去除了生活上一些饮食啊、运动啊这些习惯、减重这些习惯以外，其他我们就需要靠药物去维持啊，长期的一个药物维持。但药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颗药啊，
1: 明天我就不吃了，
0: 明天不吃了，或者是说我只吃这个药，我也不管我血压到底多少，我反正吃了嘛就行了啊。我们就要吃药监测啊，然后再要根据我们的季节的不同，刚才我们说的秋冬季节的不同，我们就根据季节的变化，我们要监测血压。调整血压啊，当然一定是在我们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调整。
1: 对，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啊，有一点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跟同事交流，包括和朋友一起交流，哎，你高血压吃的什么药啊？你糖尿病吃的什么药？哦，你吃的那个药，那我要吃，我也要买。你根本就不适合你自己的症状，然后你就吃别人的药啊，这个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还是应该遵医嘱啊，找专业的专科医生啊，给你开正确的药啊。那么说到用药啊，还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吧，因为现在高血压的药太多了，有洛尔、普利、地皮。赛琴、沙坦等等等等，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选择，还是要找医生去专门选择，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几种药有哪些区别，包括有哪些禁忌吧。
0: 高血压的名字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是药物名，一个是商品名啊，商品名是更加多了啊。同一种药物它可能商品名叫的方式各种各样不同的啊，但是高血压主流的一共是大概是5大种啊，包括您刚才讲的我们的就是洛尔类的啊、普利类的、地平、赛琴、沙坦，主要是这五大，只要这后面你一个高血压的药物上面后面有带这几个名字的，它就可以归为这一类啊。那么具体哪一类合适 那是
1: 还要
0: 根据对、
1: 嗯、
0: 根据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制定的啊。
1: 嗯
0: 医生会根据你哎心跳快不快啊，有没有糖尿病啊，肾脏功能怎么样啊，有没有肾病，有没有痛风，这些来调整我们的高血压的使用啊。
1: 嗯
0: 那但是我们有几点要注意的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吃一些药，比如说哎吃了以后咳嗽特别明显啊，那你要去看一看哎这个药物有没有叫普利两个字的，
1: 嗯
0: 啊，如果有这两个字的，那这种药物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干咳啊。还有有的人老慢支或者是心跳比较慢的，那么要排查一下我们的药物里面有没有叫洛两个字的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可能会引起我们心率偏慢啊，如果低于六十次以下我们是要慎用的。
1: 嗯，
0: 那么已经如果有痛风啊高尿酸啊，那我们要避免我们的赛嗪类的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利尿剂啊，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啊，然后还有一些孕妇啊准备怀孕的孕妇啊，那我们普利和沙坦这两类基本上是不能碰的啊，是相对禁忌的。
1: 嗯，
0: 会影响到我们的宝宝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自行停药加药换药，也不是说别人说了哎这个药好那我就要一定要换成这个药啊，每个药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调节的啊。有时候很便宜的药它也效果也很好，有的药很贵的药
1: 不一
0: 定适用你。
1: 嗯，您刚刚说这个用药啊，说的还挺多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问您，就是说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吃药的话，哎呀，我今天忘吃了，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补不补啊？就刚才这个忘吃了，还是建议大家准备一个药盒，就不要忘记，或者定个闹钟。
0: 对，药物漏服错服，其实很多病人在门诊说，哎呀医生我吃的药实在太多了，这么多药都记不住那么多啊。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准备一个小盒子，
1: 对，有那种分装的盒子，很方便的，
0: 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然后我叫我家里的小辈啊，或者是我自己把每个格子要需要吃的哪些药都已经分发好啊，那我这个按照每天起来就按照这个药去吃，一般就不太会忘记。但是如果忘记了怎么办？一般来说我们就是高血压
1: 还补不补呀？就今天这顿
0: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你要跟你的医生要进行一个沟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物它是一个片剂啊，如果是片剂，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当天这顿没吃了就结束了，就不管了，到下午两点以后再吃啊，比如一天两次，那早上我漏服了，那我晚下午按照正常去服用就行了啊。如果是一个缓释制剂的话，那么我们要看了，如果你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了，那就不要去再加倍了，按照正常去吃就行了啊。然后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一下那个血压波动的情况，自己再测一测血压啊，千万不要自行的加倍啊，加倍是最不可取的。
1: 其实高血压其实是一个慢病的管理啊，我们一定要遵医嘱。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叫做依存性啊，就是说我们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医生给你开的药啊，你不要吃几天就自行停药了。它是一个长期的慢病的管理过程，是需要精细化的去管控的，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啊。
0: 对，
1: 我们刚刚说完了高血压啊，其实说到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个第四高，高尿酸呢。今天节目可能我们时间关系可能说不到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高血糖吧。说到高血糖，我们不得不说说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也是感觉年轻化的趋势，也是挺多、挺普遍的。就家里的老人啊，包括有些青少年，包括年轻人都会有糖尿病。再给我们讲一下吧，这糖尿病的分类啊，一型啊、二型啊等等。
0: 对，糖尿病其实我们最多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为主，它一般要占了90%以上的我们的血糖异常啊、以前是以老年人为主啊，现在中青年人啊也越来越多。那其实核心的问题它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和一个就是慢时间长了以后，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坏死了，太累了，它干不了活了啊，所以导致一个血糖越来越高。那还有10%呢，就我们还有10%就是一个我们的一型糖尿病和我们一些特殊类型的一个糖尿病啊。一型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贝塔细胞被 的免疫细胞攻击了，导致它几乎不能分泌胰岛素，所以这种一般多见我们的小朋友和我们的年轻人。
1: 您说到这个小朋友我又心疼了，我觉得小朋友就要打针了，他是因为遗传因素吗？
0: 是受免疫因素影响啊。那这种一般我们是需要终身使用胰岛素的啊。
1: 天
0: 哪，
1: 我觉得好心疼的感觉。
0: 对的。
1: 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碰见过？
0: 会有这样的病人啊。但是像这我们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

0: 内分泌可能用的药物越来越多，以后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1: 对，希望以后孩子们不要再打针了，如果用药物的话可以替代一些，能够减轻他们的麻烦和痛苦吧。
0: 对的，
1: 你刚刚说是一型糖尿病，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还有特殊的糖尿病，比如说我们胰腺炎重症胰腺炎以后出现一个胰腺功能损害，导致我们的一个糖尿病，还有遗传性和药物性的这些啊，甚至有些我们在吃激素的患者，有些免疫性疾病的病人，他吃激素吃了以后，他血糖也会出现一个升高啊，这是
1: 跟激素类的药物也有关系，
0: 也有关系的啊。
1: 啊
0: 对，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一直讲到啊，那二型糖尿这么多，那么多处是一个胰岛素抵抗。那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
1: 这个词儿经常听哈。
0: 对，其实胰岛素抵抗胖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啊。它主要是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胰岛素就像一个钥匙啊，本来应该打开门，让我们血糖快的运输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啊，它可以进行一个代谢啊。那胰岛素抵抗就是钥匙生锈了，不好使了啊，使我们的血糖堆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啊，这个时候外面就血糖就越来越高啊，但是我就是进不去我们的血管啊，胰岛一看啊，血糖高了，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再拼命的分泌一些胰岛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胰岛素很高，但我们血糖也同样很高啊，并没有下降啊。这些人呢，早期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很饿啊，我吃了还特别饿啊，然后吃了还想吃，那还发胖。那但是时间长了呢，胰岛素累垮了，胰岛素不够用了，血糖就真的往上飙了啊，人就开始很瘦，然后血糖就很高啊。
1: 一直饿，然后最后瘦了，就这样的表现。
0: 对的，
1: 所以说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就应该重视起来了，去医院看看究竟是不是有没有糖尿病啊。
0: 对，早期我们现在经常谈叫糖尿病逆转，其实也是针对了这一些患者啊。
1: 可以好啊。
0: 对，他早期的一个胰岛素抵抗治疗好了以后，他的血糖就会恢复正常。
1: 您刚说这个高血压包括高血糖，您说有一个逆转期，是不是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饮食包括减重，
0: 对，
1: 它可能就
0: 在我们最苗头的时候，早期刚刚出现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血糖刚有异常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糖尿病的逆转治疗，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恢复到一定的正常的血糖啊，但是这类病人其实他还是需要一个定期的随访复查的。
1: 那要是没有抓住这个黄金的逆转期，到最后了，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啊？
0: 我们胰岛功能随着我们的时间推移它越来越重，特别是现在我觉得门诊上会碰到很多病人是什么，医生我现在血糖是高呀，但是我吃了药以后是不是断不掉了，这个问题是会非常多的一个问题。那我首先会纠正他们的想法啊，首先不是因为你吃了药你的血糖才会高的，而是你本身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异常，所以需要我们药物来调控你的身体啊。至于能不能恢复还是要看你这个
1: 之后的疾病的发展吧，
0: 疾病的发展，还有你干预的时间的早晚，越早期干预我们的恢复的情况就越好，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服药而拒绝来治疗我们好多病人我问他你糖尿病有吗，我是发现有血糖升高的，那用药吗，因为怕用药所以我一直没用药然后一看血糖都是非常高了，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一旦出现并发症我们糖尿病就是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1: 对，我也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们患者的心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我们国人可能都会觉得有句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就是我们就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了，就怕吃了药这时间一长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因为有的药包括激素类的药会长胖啊，就包括有一些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肝脏等等，所以我们还是挺害怕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的病情也会持续的加重反而是不行的，还不如要吃药调控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0: 对，我们现在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的药物都非常多这些药物其实不是说我们自行就可以了，但我反正也碰到一些，比如说我看到他们脑梗的病人都吃阿司匹林预防的我要不要我自己也来预防一下然后自己吃阿司匹林，结果剂量也不知道怎么吃，然后一天三顿一吃吃出消化道出血来了所以说如果有问题要就医，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药物不管是糖尿病的药物也好，或者是高血压或者其他药物也好，医生会根据你的用药情况来进行对你用药的调整不要担心太担心我们的不良反应如果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医生首先会告诉你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你怎么去预防 我们怎么在用药之前就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啊，然后用药过程中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医生都会给你仔细讲解啊，讲解完了以后啊，那你再去用药，这是安全用药啊，即便是出了问题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等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并发症都全部都出来了啊，那你再找医生，那医生处理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棘手。
1: 对，还是那句话嘛，早发现
0: 早
1: 治疗有一个好的预后的效果，
0: 预后会更好。
1: 对，包括肿瘤也是啊。
0: 对
1: 对对，您刚刚说这么多，我觉得我们上海特别好啊。我在这里也抒发一下我的感受啊。你看我们上海就医吧，我其实有一些小毛病，我是不去医院的，我直接找我的家庭医生。
0: 对，
1: 我跟家庭医生发微信，我说哎呀，我最近有点感冒啊，咳嗽啊，我应该怎么用药？如果家庭医生不能解决的，我就去我们家附近两三百米的有一个社区。那里可以开中成药，然后我觉得中成药可能更安全一些，然后我就治疗没感冒发烧嘛，小毛病嘛。那如果再严重一点呢，我就去，因为我是附近的医院，我就直接就去了，然后再去那里找专科的医生，就分级诊疗很方便啊。
0: 对，
1: 你不是一有事情你马上就要去大医院，那个成本多高啊，治疗成本，而且大医院排队啊，也会浪费一些医疗的资源，所以分级诊疗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吧。
0: 其实国家这几年啊，其实对我们的特别是全科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优秀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提高我们社区医生的诊疗水平啊，这个是通过这几年的话，你看我们像我们嘉定区的话，我们的大部分的社区已经可以开展我们的 CT 影像学检查，然后这些所有的 CT 影像学检查都是直输到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的啊，通过我们医院的影像中心啊读片，然后再把报告返回给各家社区啊，同时还有的包括我们的检验中心啊、B 超影像中心呀、啊，都是集成化的一个处理，所以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社区的这个辅助检查的一个能力。同时呢，我们好多医院啊、在嘉定有很多三级、二级医院，也是专家教授都下沉到我们的社区去啊，通过人员技术的扶持，我们的社区的技术诊疗水平其实已经比较之前有了很明长足的进步了，
1: 真的是长足的进步啊！尤其上回看到我们上海嘉定的一些新闻，就说在社区就能做颈动脉超声了，然后发现一些问题之后就可以送到我们像嘉定区中心医院啊，让我们专科医生去治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我们还有双向转诊治，比如说你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我全科医生现在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转诊，或者应该转到哪科，或者是没有这个科的联系电话，综合性医院联系，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社区全科转到我们综合性医院，就比如我们嘉定区的全科是医学科啊，这个时候通过
1: 找您就行了。
0: 对，找到我们科了以后，我们会把这个病人的资料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啊，如果这个病人处于慢病急发状态啊，我们全科就可以诊治的，我们当时就收下来。如果分析下来这个病人需要动手术或者需要进一步的专科处理的话，我们可以协调我们的专科进行一个转诊或者是进一步的处置。所以其实这也是大大方便了我们一些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
1: 您说到这儿再介绍一下您的全科医学科情况概况，包括您的门诊时间，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0: 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是在其实早在一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但是独立成科有病房那个时候是在2019年开放的啊。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现在全科医学科目前有20张床位核定床位，然后有3个普通门诊啊，那还有很多专家门诊啊。我们主要的开设了一些，除了普通门诊以外，我们还开设了一些专病门诊啊。专病门诊包括了我们的亚健康、健康管理门诊、检后门诊，还有我们一些包括婚育指南啊，还有一些我们乏力消瘦这种未分化疾病的一些特殊的特色的一些专病门诊内容其实非常丰富的，
1: 很丰富啊，
0: 非常丰富。
1: 对，您的专家门诊时间是？
0: 我的专家门是周日上午和周二下午。
1: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您的门诊，让您给讲解一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特别是一些健康管理这些方面的啊。
1: 我们再说回糖尿病啊，高血糖啊，您说这血糖高了究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0: 血糖高它其实它的副作用分为了急性和慢性、啊
1: 嗯、
0: 那急性的时候当血糖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糖尿内分泌科的一个重症叫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 嗯、
0: 或者是高肾昏迷，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要进抢救室的、啊、这种病一般、
1: 哦、
0: 对、
1: 嗯、
0: 一般都会出现一个昏迷呀、啊
1: 嗯，
0: 或者是口中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啊，
1: 嗯、
0: 家里人发现原来有糖尿病的病人突然之不声不响睡着了，或者是精神非常萎靡、哎、同时还能闻到这种烂苹果的味道、哎、那当心小心这个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嗯、
0: 慢性的话大部分人都是要天天面对的啊。它的危害呢主要是一个微血管病变和一个大血管病变、大血管我们说大血管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脑梗啊、下肢动脉这些硬化这些问题、糖尿病得了心脑血管风险会明显比正常人要高啊。那微血管的病变呢主要三件套了，也就眼睛、肾脏和我们神经啊。那眼睛是什么？视网膜病变啊，长期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个失明啊这些风险啊。我们大概每六个糖尿病病人中就会有一个出现一个视网膜病变啊。经常我们平时病人都会去关注到，哎呦，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但是很少会主动关心到，哎，我的眼睛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我眼睛是也是需要去排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微血管，就是肾脏啊，糖尿病肾脏是导致尿毒症的常见原因啊，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啊。将近要30%-40%的患者会出现糖尿病，长期糖尿病以后会出现一个糖尿病肾病啊。那么还有就神经方面啊，我们糖尿病病人啊，他其实不愿意吃药，后面为什么要吃？想吃药了，他说医生我手感觉像戴了个手套一样，脚也是麻麻的，非常刺痛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像踩棉花一样的啊，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发展为糖尿病的始
1: 比较严重了、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三种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病变啊，它不是说每个人得一种，而是有可能一个人得所有的这些症状都会有、
1: 哦、
0: 所以一定要值得我们的警惕啊。
1: 嗯，就您刚刚说了这么多、
0: 嗯、
1: 我刚刚听到您说眼睛、
0: 嗯、
1: 我一下子就心里一揪、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看不见、啊
0: 嗯、
1: 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
0: 嗯、非常痛苦的事情
1: 、啊、就看不见没有任何的希望、啊
0: 嗯、
1: 就有个词说的挺好，叫眼明心亮、啊、是陶勇医生说的啊，他也是眼科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就他也说到这个我们总是觉得哦会有一些外伤会导致失明，但实际上糖尿病也会导致失明，我们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管控好我们的血糖，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尽量延缓我们并发症出现的时间。
1: 嗯嗯，今天说到眼睛了，我也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600度以上的人群啊、
0: 嗯、
1: 也应该警惕一些，很多事情你是做不了的、
0: 嗯、
1: 就剧烈的运动啊，包括跳级蹦极你是不能做的，
0: 容易出现视网膜的脱落、
1: 嗯、
0: 对
1: 对对、嗯、你看全科医生您是什么都知道的那种嗯，就刚刚说到这个血糖有这么多的危害，我们应该哎，就是我有一个追问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高血糖，
0: 嗯
1: 哎，那低血糖该怎么办？因为身边当人啊很多就是哎呀我血糖好低啊、
0: 嗯、
1: 你给我个糖啊，或者我现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0: 嗯、
1: 也是蛮普遍的，这低血糖是不是也挺严重的呢、
0: 嗯、
1: 有一些危害啊。
0: 对、
1: 嗯、
0: 低血糖分为几种，如果你之前没有糖尿病的病史的话，那出现低血糖我们主要是出现一个有的人发了冷汗，眼前一黑摔倒，这些是带来的一个次生的这个伤害、
1: 嗯
0: 啊，除此之外，你长期的低血糖，它可以影响我们脑子，我们脑子需要我们的葡萄糖进行一个，供能量的啊。如果你能量中断的话，那就相当于我们窒息一样，氧气中断是类似的啊。这个很时间如果长了，会造成我们大
1: 脑
0: 的、
1: 嗯、脑死亡吗？
0: 对，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害、
1: 嗯、
0: 啊。它可能不是全部，但是时间如果非常长的低血糖状态的话，那真的也会发生脑死亡这种情况的。
1: 嗯，我想问一下，你说这血糖高啊，我们可以理解，可能就是肥胖啊，
0: 嗯、
1: 你吃的很多重油重盐的东西、
0: 嗯。
1: 但这低血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血糖呢？
0: 嗯、
1: 难道就是因为我很瘦，我吃的不营养不健康吗？
0: 啊，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啊。如果是正在接受糖尿病治疗的糖友的话，他一般血糖降到3.9，就要按照单。那我们的这个低血糖处理了啊，普通人一般低于2.8才是我们的低血糖状态啊。那糖友为什么要设警戒线设的3.9呢？标准为什么要定得更高一些呢？啊，不是要更好严格一些更好吗？其实是因为，糖友对那个低血糖的耐受风险是更大的啊。如果掉到2.8以后，他的并发症远远要超过我们的一些普通的这个 普通人的这个低血糖表现。
1: 嗯，所以糖尿病患低血糖还是非常危险和凶险的。
0: 嗯、对、嗯，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交感性神经兴奋了以后，他会出现一个心慌，冷汗，手抖。哎，有一个明确的这个饥饿感啊，脸色发白了，啊，如果严重了，就刚才我们说大脑就直接断粮了，啊，导致不能说话了，一看眼球甚至于摔倒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他特别是要注意一下老年人啊，老年人他可能对低血糖的反应并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啊，也可能没有除了心慌手抖，就是突然一个发呆，然后就心会比较怪异啊，那不睡觉。

0: 家里人一定要警惕这个情况啊。
1: 嗯，还有就是现在说到老年朋友有一个糖尿病足，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啊。他可能没有知觉，可能也会面临截肢，还是非常凶险和危险的，严重的。嗯，
0: 对，
1: 这糖尿病足是不是已经到糖尿病已经很严重的那种？
0: 对，我们刚才说的糖尿病血管病变啊，导致我们的糖尿病足发生啊，甚至有些坏疽了，需要是什么人工截掉啊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必须
1: 太遗憾了，到那个时候，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发生这些并发症之前就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啊，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尽量往后
1: 扼杀在摇篮里，
0: 扼杀在摇篮里。
1: 确实是，刚我们说到了血压是如何测量和监测的，但是血糖我们是如何监测的呢？难道是要扎针吗？我觉得好痛啊。
0: 血糖的话，因为像我们现在监测血糖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我们的指末葡萄糖的监测，对吧？我们现在都很，大家都已经，有些糖尿病糖友他已经非常熟练了，酒精一擦，哗，
1: 天
0: 哪，针一打，然后
1: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敢扎自己。
0: 对，这个，其实，在普及来说，现在自己测葡萄糖，用血糖仪测葡萄糖的这个，操作已经是非常普及了，大部分人都在家里都会使用的。
1: 糖尿病患者就会用这个。
0: 对，糖尿病患者用。当然，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连续的葡萄糖监测仪啊，就是在我们的上臂或者那腹部啊，扎一个小型的一个装置啊，它可以动态监测我们的体液里面的葡萄糖含量啊，基本上
1: 是会绑在我们身上吗？
0: 贴在我们身上啊，大概
1: 在
0: 一块钱硬币大小啊，贴在我们身上。
1: 这个是无创的吧？
0: 这个它里面有根很细小的软针啊，扎进去以后它是可以放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以上的这种动态的葡萄糖监测啊，这个是通过这些方法，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血糖出现异常了啊，那我还没有发展到糖尿病的情况下啊，那我要进行日常生活的管理啊，好多病人跟我说啊，医生你看我以前医生跟我说这个吃黄瓜是不长血糖的，我觉得都是错的，为什么我接了这个动态以后，我自己吃了一根黄瓜血糖是明显上升的啊，所以其实这些新的技术对我们糖尿病其实是帮助是越来越多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普遍还是以指末血糖，家庭中还是以指末血糖为准啊。
1: 那我相信就您说这个绑在身上贴在身上的这个，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普及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啊，你不用每次都要去扎针啊，
0: 对，
1: 就是还减轻了我们患者的一些小小的心理的恐惧吧，还是挺好的。
0: 但是这一类其实是不能完全替代我们现有的这个血糖的监测，其实我们正常糖尿病糖友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以上需要到我们的医院去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这类的监测啊，这是体现你三个月的平均血糖的情况啊，到底控制的好不好，平均血糖看一看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有家族史，爸爸妈妈就是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血压，是不是孩子患这类疾病的概率也会升高呢？
0: 其实我不太愿意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它发展的因素，就是并发展到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因素是非常多样
1: 的。
0: 它受很多因素影响，饮食生活习惯各种各样，当然也受一定的遗传影响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慢性病的病史，那么
1: 应该重视一些吧，更严格一些。
0: 对，平时要注意一个生活的习惯的改变，增加运动，同时也做好我们的定期的体检因为现在只要上工作以后，单位一般每年都会有
1: 一个，对，每年体检一次，
0: 体检一次啊，特别是又回到我们健康管理门诊了啊，
1: 对
0: 我们健康，对我们的。体检完了不是一张指头就丢在家里就可以了啊，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些细小的地方可能你觉得并不在意，但其实际上是特别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吧有位听友他说都说这秋天瓜果大量上市，葡萄、梨、柿子，这糖友到底该怎么吃水果，哪些要尽量少吃？对，糖尿病患者他吃水果不能像我一样肆无忌惮，因为我很喜欢吃水果，什么水果都喜欢吃。
0: 对，糖尿病 病人呢，他医生就门诊上最多的糖尿病病友问我的话就是，医生，我接下来是不是不能吃甜食了是不是只能吃点粗粮了其实我要跟他们讲的是，首先就是糖尿病病人不是说所有的甜食所有的水果都不能碰了一定是什么要知道，就是你的总量，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饮食总量要缩减 然后你如果增加了一些食物，比如说你吃了个水果，那你的主食含量就应该要相应的要减少啊。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就是怎么合理吃这些东西啊。那有通常有四条原则，就吃水果的原则啊，就两餐之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半啊，千万不要饭后马上吃啊，这样的话你血糖升高了以后又吃了水果，它血糖会升得更高啊。那么量要控制，一次一个拳头大小，一般是在150到200克左右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吃了水果呢，主食就要减啊，吃了大概150克的苹果、梨或者橘子啊，主食就要少吃大概25克的这个主食啊，
1: 还是要均衡一下，水果吃多了，主食就少一些啊。
0: 最后一条就是什么？水果一定不要榨汁啊。
1: 哦，这个我多次也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到，因为这榨汁好像果糖，
0: 对，就只剩果汁了，那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啊。
1: 确实是。
0: 对，我们经常病人也会问到，升糖指数，那什么是升糖指数呢？那升糖指数
1: 是不是升得很快还是？
0: 升糖指数其实是我们相对于100克葡萄糖啊来讲，我同样的食物与葡萄糖100克进行对比，看看它能升高血糖的一个指数啊，这个就我们是升糖指数啊，它是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吃水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对照表啊。我们就通常来说比如说我们常吃的梨啊，它的升糖指数大概在我们正常升糖指数是0到100啊，我们分的话就在55以下的我们算是低升糖指数啊，55到75以上的75的是属于我们的中等的升糖指数，那么75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高升糖指数，我们基本上避免高升糖指数啊。
1: 对，
0: 那梨的话大概在35、36左右啊，属于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可以适量吃，一次一个中等大小的梨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像最近这段时间是葡萄上市的时候啊，葡萄其实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大概在43左右，但是架不住葡萄一颗又一颗，对，所以一定要一吃就停不下来，那肯定不行啊。
1: 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了，他是叫 Nature， 他说我爱护血管是从健康饮食、温度呵护做起，质量方面很重视。他说的很好啊，就是爱护我们的血管啊，从健康饮食做起啊。刚说到的是吃水果，我也是反思一下自己，因为我也很爱吃一些您说的高升糖的水果，像榴莲啊，我觉得很好吃。
0: 对，榴莲、西瓜，
1: 但是我应该控制它的量。
0: 它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对于糖尿来说只能浅尝辄止啊。
1: 看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其实我跟您交谈下来就发现您是一个特别认真啊，包括有些内向的医生啊，就特别适合深耕某一领域，特别钻研。你看您当医生多少年了？
0: 从2006年开始已经是20多年
1: 啊。一直在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吗？
0: 对的。
1: 哇，这种坚守还是挺让人敬佩的。你也是以前是呼吸科的一个
0: 专业医生。对，以前我是专科医生，然后2019年以后开始转岗全科啊。其实战场变了，但是其实岗位是没有
1: 初心没有变，
0: 初心没有变。
1: 确实是啊。您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您是不是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很多疾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就不仅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糖，像很多像心脏包括大脑也有年轻化的趋势，你有怎样的感受？
0: 这些其实还是可以归类到我们代谢性疾病啊，就是我们现在内科内分泌科其实经常是门庭若市，很多很多人对吧，肥胖对吧，然后血脂高、血糖高这些都其实是我们年轻人发病，造成我们年轻人发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因素，所以其实还是我们刚才开节目开头讲的管住嘴迈开腿。
1: 管住嘴迈开腿是非常关键的啊。那您日常在养生方面啊有哪些心得吗？您平时会做哪些运动锻炼？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者饮食方面？
0: 其实在饮食方面啊，其实只能说我们吃的要饮食要清淡然后水果要适中吃完饭以后不要马上就坐下来躺下来，要稍微走一走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其实也不应该睡一个长午觉，要15分钟到30分钟的一个短觉这些都可以很好的预防我们一些心脑血管事件啊，还有这个改善我们的血糖血脂这些情况
1: 其实包括我觉得心态心情也很重要，因为心情好了感觉这儿也不疼那儿也不疼了，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在非常焦虑的时候啊，比较忙的时候还让自己停下来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回归一种平静的状态是吧？
0: 对的，我会看到很多就是办公的这些 职场年轻人们啊，就会备一个床，对吧？一吃完饭马上趴床上一躺，其实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的习惯啊？希望他们可能，吃完饭以后稍微休息以后走一走。啊，然后再去午休可能会
1: 对
0: 他们更
1: 好，其实是特别重要的、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那么全面、那么详细啊，说到三高啊乃至四高啊，这是要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去管控的啊、高血压它也是一种慢病，是需要精细的管控的，这不仅是医生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责任啊。我们最后再说一下毛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日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包括体检完想让您看看的，你可以一起找您去帮忙去看一下啊，科普一下啊。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

0: 点整。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4: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班唱《天海一心》。同业无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碰到突发状况有哪些小妙招。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爸妈离婚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6: 新鲜事，
7: 天下事，
6: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8: 红领巾，晨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9: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9: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当国庆的庄严遇上中秋的温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小记者许佳豪、刘敏妍、邵颖鹏跟随启良中学的少年志愿者们，关注他们如何用一场特别的游园会为我们揭晓答案。
10: 你们知道吗？虽然离中秋和国庆还有一段时间，但我们这里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因为今天启良中学的30位小伙伴化身成为志愿者，要在这里参与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少年敬荣光，月满贺家国，拥军游园会。哇，现场真的好热闹。今天有50多位退役军人爷爷奶奶来参加游园会，志愿者同学们则分布在各个点位为他们服务。活动的起点，小伙伴们正在为退役军人爷爷发放游园打卡券，只要集齐6个印章就可以抽奖哦。
11: 这次活动搞得非常有意义，正好分2个节日在一起。中国人对中秋很有讲究，也是团圆节，对我们这些当兵的特别关爱，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感到很自豪。
12: 蛮丰富多彩的啊，那么你那么2个小朋友志愿者，你都很热情的，都很主动的，带我们去哪里去敲钟，怎么样不同啊，挺好的啊。你们工作做了不少，做也做得很好，希望这样保持下去。
13: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如果能用自己的服务向军人爷爷表达敬意，虽然有点累，但是能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我觉得特别自豪。
10: 掉月饼、欢乐套圈，这些游戏不仅好玩，还能让大家找回童年的乐趣。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吸引来了来自云南省陆丰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的3位初中校领导前来观摩。他们全程参观了游园会的各个环节，对活动的组织形式和少年志愿者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将爱国拥军精神与青年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
13: 今天来看到这个活动，看到孩子们在活动开始之前，你们就很认真地去了解，然后去练习自己岗位上的职责，然后活动开始之后呢，也看到孩子们就是主动地去引导爷爷奶奶们，然后很耐心地去为爷爷奶奶们服务，然后也很细心地去讲解，就看到就平时说的那些感恩，平时说的那些责任心担当，就发生在了你们真实的行动中，觉得你们真的是有温度的、感恩的、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好少年们。
10: 在服务中学习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情怀。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我是许家好，我们下期再见。
9: 正衣冠，点朱砂，敬清茶，赠书本，击鼓鸣志。近日，实验小学将满满的传统仪式感搬进了校园，带领一年级的小萌新们开启崭新的小学求学时光。快跟随小记者周子轩一起感受这场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
7: 我现在在一年级开笔典礼的活动现场，满满的传统典礼仪式，浓浓的古韵氛围，让新同学们在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中开启小学新旅程。
14: 萌新学子心怀憧憬，叩响求知之门，叩门礼拉开本次开笔典礼的序幕。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新生们自正护正衣冠，修身自律，知礼向善。
15: 参加了今天的开笔礼仪式，你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16: 我学会了懂礼仪、守规矩，我很开心成为一年级小学生，我以后会认真学习，好好做人。
14: 点点朱砂，开启智慧，老师与家长代表为孩子们轻点朱砂，祝愿大家眼明心亮。学生代表手捧清茶敬奉老师，以一杯清茶感念师恩，传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一册书本，一份期许，学校向新生代表赠书，深深击鼓，励志笃行，少年许下心中志向，奔赴崭新求学之路。落笔启蒙，学做真人，校长指导孩子们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读懂一撇一捺顶天立地的道理。这场开笔礼为一年级新生的小学生活开启新篇，
7: 开笔起新章，笃行向远方。愿全体一年级新生心怀热爱，笃学向善，在校园内向阳生长，奔赴璀璨未来。
8: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9: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8: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再见。
1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8: 谁的秀啊？
17: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郭文轩，台风沉稳，表现力出众，多次参与校内外各类文艺活动。作为校合唱团核心主力，他唱功扎实，音色清亮，凭借着不懈的坚持与练习，连续两年斩获了嘉定区单项艺术比赛的金奖。他呢，还主动参与到敬老慰问等各类公益演出活动当中，用真挚的歌声传递温情与善意，让艺术之美传递力量，温暖人心。少年的歌声澄澈辽阔，藏着赤诚热爱与无限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由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翻唱《天海一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突发的小状况，但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多动脑筋，就能找到更巧妙的解决办法。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队员们带来了他们的奇思妙想，分享生活当中巧办法与小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童真视角下的生活感悟，走进孩子们鲜活又有趣的分享。
1: 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棘手又尴尬的小麻烦，有时候灵光一闪，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难题就轻松解决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办的事，又想出了哪些好用的妙招呢？
3: 最近我和好朋友闹翻了，这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一天我在走廊上没看路，结果我们就撞上了。我心里想，哎呀，糟了！看到他手上马上就要滑下去的作业本，我走上去把作业本扶了起来。你的作业要掉了。借着这次的机会，我和他聊起了作业，紧张的气氛慢慢化解了，我们也和好如初了。
1: 和小伙伴闹别扭，不好意思当面道歉，这招确实不错。除了化解朋友之间的小矛盾，生活中还会碰上一些让人难为情的小场面。看看这位同学碰到了什么趣事。
4: 有一次放学，远远看见背影，我就兴冲冲地飞奔过去大喊妈妈，跑过去发现 Oh my god， 我认错人了。当场社死，我用我精致的脑回路想，笑嘻嘻地对阿姨说，哇，阿姨你和我

0: 我妈妈也太像了，都是那么的美丽。阿姨被逗得哈哈大笑。
1: 有一次我数学只考了61分，这可是我有史以来考的最低的一次了，我心里好紧张。回到家，我麻利摆好拖鞋，守在门口等爸爸回家。爸爸踏进门，我递上一杯温水说，爸爸您辛苦啦，我有一个坏

0: 升上90分。爸爸叫了，坐下来陪我一起看试卷，梳理错题，
1: 主动正视自身不足，提前做好准备。这个小妙招实在值得学习。刚刚分享的大多是课外发生的故事，那在课堂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尴尬的时刻呢？
2: 老师忽然点我起来回答问题，可我想不出来，心想完了。我小脑瓜一转，说老师，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大脑加载中，暂时没出答案，可不可以请另一位同学先分享，我来当评论员。全班都被我逗乐了。
1: 生活中处处藏着智慧，遇到难题不用着急慌张，多动脑筋想一想，换个角度试一试，说不定就能找到属于你的小妙招。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4: 唉，
3: 你难道心情不好？
4: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我是6年级的一名女生，我妈离婚了，有段时间情绪特别低落，她甚至和我说有一死了之的念头，我特别讨厌那个人。我看我妈这个样子，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甚至我现在看到男性就很反感，我该怎么办？
7: 小杜，我特别心疼现在的你，你并不是单纯经历了父母离婚，而是陪着妈妈一起承受了破碎、委屈与绝望，亲眼看着妈妈痛苦，甚至听到她消极的念头，对你来说是双重创伤。你心里积攒了对爸爸的怨恨，对男性的抵触，还有挥之不去的轻生念头，全都不是矫情，是创伤留下的正常反应。你反感男性，本质上不是你的问题，是爸爸带给家庭的伤害，让你形成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让你对这类人群产生了防备和厌恶，这是你潜意识里在保护自己不再次受伤。同时你被妈妈的负面情绪深深共情裹挟了，孩子天生会和父母共情，妈妈的绝望慢慢变成了你的绝望，所以你也会出现消极想法。但你要清楚，妈妈的痛苦是大人的选择与经历造成的，不该由你来承接，甚至替她买单。你要记住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你不必拯救妈妈，你只是孩子，没有义务背负她的情绪和人生，不要把她的脆弱变成折磨自己的枷锁。第二，坏人是伤害家庭的那个人，不是所有男性，不要让一段糟糕的关系毁掉你未来所有的认知和感受。当消极念头出现时，立刻告诉自己，这是创伤的情绪，不是真实的我的想法，允许自己难过愤怒，但别放弃自己，你值得拥有轻松温暖的人生，你的生命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你自己。你也已经很勇敢了，陪着妈妈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接下来请学着好好护住自己。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9: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9: 哎，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9: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0: 成长故事会。
5: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1: 将饼分给孩子们吃，又将5块钱给了老婆，说：“你记得集市上那个和我同名同姓，也叫……”

0: 叫阿卜杜拉的麦饼人吗？他可真是个好心人。今天我还是没打到鱼，路过他摊位的时候，他给了我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钱。他老婆感动地说，他可真是个好人啊，街坊邻居都这么说。阿卜杜拉说，我明天要更加努力地打鱼，希望早点将钱还给他。那天晚上，阿卜杜拉早早地就睡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拿着渔网去了海边。但是不管他撒多少网，多努力，从早上到傍晚，仍然一条鱼也没打上来。他有点灰心，也有点尴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卖饼人。因为卖饼的摊位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但是他却没有钱还给卖饼人。希望我走到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忙碌，我就赶紧偷偷跑过去。就这么定了，阿卜杜拉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呀，当他远远地刚露面的时候，还没有走到卖饼摊位的时候，卖饼人就看见了他。卖饼人阿卜杜拉是个特别单纯的人，一见他就热情地挥手，大声喊他，
1: 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看见你真高兴，快过来尝尝我新烤出来的饼吧。
0: 阿卜杜拉尴尬的脸都红了，赶紧走过去说，
2: 兄弟，真是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打到鱼，还不了你的钱了。
0: 卖饼人一点也不在乎地说，
1: 不用着急，没有关系，只要你打不到鱼，就来我这里拿饼和钱好了，等你有了再还我。
0: 说着他又包了5块钱的饼递给阿卜杜拉，还给了他5块钱零花钱，说，
1: 拿回去吧，给你老婆和孩子们吧，如果明天没有再来找我拿。
0: 阿卜杜拉实在不好意思地说，
1: 要不这样，我把我的渔网抵押给你，就当还你的钱好了。
0: 卖饼人连忙拒绝说，
1: 不不不，这个我不能要，渔网是你吃饭的家伙，我要是收了这个，你拿什么打鱼？那不是断了你生存的希望吗？你不用客气，用心打鱼吧，总会有收获的。
0: 阿卜杜拉感动得眼眶红红的，谢过卖饼人后，就拿着饼和钱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又发誓，第二天一定要努力撒网打鱼，还钱给卖饼人。可是呀，海里的鱼就跟凭空蒸发了一样，他从早忙到晚，一条鱼都没有打上来。回去路上，卖饼人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又给了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就这样，一直过了整整40天，阿卜杜拉一条鱼也没打上来，海里的鱼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消失了。可是好心的卖饼人阿卜杜拉一点儿也不嫌弃他，也不恼火，每天都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这些加在一起，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任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 把白云揉碎。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5: 常读诗词。

0: 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4: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3: 舍得增长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平台，全称是苏州平台，也是苏州平话跟苏州台式的总称。老上海以及华人家庭本地人一般习惯称之为设施。听平台嘛，也不叫做是听事。平台对于老家庭影响，可以讲是老早就渗入了社会生活，融合到语言当中了。对于特别会讲闲话，但是相对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别人会形容伊是像设施先生。实际上，这个设施还包括了北方的平话，以及用其他方言来讲的长篇故事。譬如讲，像扬州平话、四川平话，还有用其他的北方方言讲的连续性的庄稼小说、神话传说改编的民间故事等等。伊拉放的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啥叫啥设施？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哎，我你搿个家庭人哦，讲起迭个听平台哦，实际你不大讲平台个。
1: 讲设施嘛。
0: 哎，好像通通讲设施啊。
1: 哎，讲设施嘛。
0: 侬讲迭个比较专业，都市小事，一般性就讲听书去。
1: 听书，
0: 多数
1: 人
0: 听都市，对吧？
1: 对，实际上伊是有的区分的。
0: 哎，
1: 都市跟小事嘛。
0: 哪能区分法子呢？
1: 其实阿拉呢，现在要从设施的源头上来说。
0: 哎，
1: 其实设施对吧？伊不仅仅是讲苏州设施。
0: 北方一种是叫平话呀。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他那个说书呢，实际上是一种阿拉中国传统。
0: 嗯。
1: 啊，就是流传很广，就是这样一种口语表演的一种形式。
0: 哦，侬这个讲了比较专业了。
1: 对对对，所以因为一个阿拉字典高头全部都有个。概括来讲就是口头讲说。表演艺术。
0: 哦，根本就是南北方是统称的，应该。
1: 对对对，因为一个这阿拉刚刚说是啊，就我现在说的说书。
0: 读给你。
1: 读给你。只要是侬来阿拉中国的版图上。
0: 嗯嗯。
1: 就各地方，伊侪有自家方言。
0: 侬像四川，人家用这个四川
1: 对，用四川话。侬扬州，
0: 哎，
1: 扬州设施，四川设施。曾经我还听到过，好像广东话，
0: 哎，
1: 广东的粤语，一个设施。
0: 是
1: 啊，所以就各个地方的人用各个地方的语言，阿拉讲母语，
0: 嗯，
1: 在说的这个故事，或者我们讲叙述，叙述的这个故事，我们就把它讲作是说书
0: 设施。
1: 哎，设施。
0: 哎，
1: 所以讲一个设施呢。阿拉可以归结为地方方言文化，
0: 方言文化。
1: 哎，因为伊是用自家母语用方言来讲故事的，所以阿拉帮伊概括起来讲，就是讲设施，实际上伊是作为是用地方方言来讲故事。
0: 哎，
1: 可以作为方言文化的一部分。
0: 嗯嗯，
1: 一部分的，大概是人家的阿拉人家解释。
0: 那么为啥叫这个苏州平台？为啥伊叫平台呢？
1: 因为伊平是讲平话，
0: 平话，
1: 台是指台唱。那么苏州，
0: 哎。
1: 我们是给他加了一个定义了，
0: 嗯嗯，
1: 对吧？侬北方也有的北方平话，
0: 嗯嗯，
1: 对吧？北方评书，但是阿拉苏

0: 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名称，所以讲苏州平物平啊平台，平是平视，台是弹唱，
1: 是
0: 台是弹唱，但是伊搿设施呢，阿拉要讲到历史前头去了，可以讲伐？
1: 可以讲讲
0: 啊，
1: 讲讲讲。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就设施呢，它有一个雏形的。刚刚讲过嘛，搿设施来中国是，历史很悠久的，历史老悠久的。那么一个雏形呢，阿拉可以归到春秋战国的时候。
1: 我噶
0: 就对对对，就春秋战国阿拉才晓得的。是阿拉中国历史高头，就是诸子百家思想。
1: 一
0: 个辰光思想，大家思想的哲学思想相当的
1: 百家争鸣，
0: 哎，
1: 百
0: 那么对，那么侬想百家争鸣，
1: 哎，
0: 一争鸣个啥东西？争鸣个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哲学思想，
1: 哎，
0: 对吧？
1: 哎，
0: 第二个有可能它是主诉理说，
1: 哎，
0: 第三个、第三个，
1: 嗯，
0: 那么伊肯定要当东宁，
1: 哎，
0: 肯定要四处游说，就推广，
1: 多次去跟
0: 对对对传播，
1: 他
0: 的这种哲学思想，游，说诸侯，可多女婿肯定还是一种形式。那么一般性东西，阿拉搞西方不一样，就西方人是通过伊讲，伊这个传播面更加广，那么阿拉中国传统，侬要推广一种东西，现在讲推销也好，推广传播也好，那领导搞定就可以了对吧？你把诸侯搞定就可以了，对吧？
1: 当
0: 然
1: 领导，
0: 对，当然领导嘛，你把诸侯搞定嘛。
1: 侬要讲故事背景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因为诸侯伊搿文化程度也勿是老高的，那就是伊文化程度高，但是侬要打动伊，侬要想办法用一定的形式，就旁征博引，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天南海北旁征博引，
1: 侬要据理之背景，
0: 要引扬，
1: 哎，
0: 要引扬
1: 某某国，对吧？
0: 哎，对对，
1: 某某地方，
0: 对对对对，所以侬要讲背景，
1: 哎，
0: 葛末要老用生，要用生动的，
1: 哎，
0: 语言搞生动的例子讲背景。
1: 而且有辰光侬发觉伐，高深的道理啊，又是搿种比较难的道理，侬一定要用朴素的闲话去讲。
0: 对对对，所以说书的雏形，
1: 哎，
0: 实际上当初到阿拉现在形成成神女故事了。
1: 哎，
0: 他们那些游说诸侯的那些讲的故事，叙述的那些故事，随流到下来，现在变成成交给神女故事了。
1: 一种预言。
0: 像啊，对对对，刻舟求剑。
1: 嗯，对对。
0: 怒发冲冠。
1: 哎。
0: 守株待兔啊，反正阿拉现在晓得。
1: 正人买履啊，啥么子啊？
0: 侪是。当初伊拉为了就是讲传播自己的这些哲学思想
1: 哦，
0: 还说的书，人家讲，这是说书的雏形。那么另外呢，假设讲有辰光，反正阿拉讲设施嘛，用个外出话来讲，
1: 外出话，
0: 就刚刚讲到说和写嘛，
1: 嗯，
0: 对吧？刚刚讲到说高山嘛，就我记得《韩诗外传》一个本事里向，
1: 嗯，
0: 也讲到过。你讲君子，讲君子嘛，
1: 嗯，
0: 君子要小心翼翼的避三端，端倪的端，
1: 端倪的
0: 哪里有三个端呢？
1: 嗯，
0: 就第一个是武士的风端，
1: 嗯，
0: 啥了叫武士的风端呢？
1: 嗯，
0: 就是讲宝剑锋从磨砺出嘛，
1: 对对对，
0: 宝剑的锋端，
1: 哎，
0: 搿侬勿好办，
1: 哎，
0: 啊，侬帮有本事的人，侬帮一个刀，帮一个剑，哪能好办？
1: 对，
0: 搿生命交关问题，对吧？性命交关问题，搿是第一个武士的分段，武士的分段，第二个它是文士的笔端，就文人的笔头弄勿好吧，就类似像阿拉现在讲的，你那个香港娱记你是不能碰的，
1: 娱乐记者，
0: 哎，侬得罪一个，伊帮侬写一篇花文章，帮侬一传播，现在网浪向一发，微信，
1: 网浪向
0: 就是病毒式传播嘛，
1: 对，
0: 对吧？病毒式传播伊帮侬一步，
1: 哎，
0: 所以那个笔端也不错吧，
1: 哎，
0: 我记得好像阿拉古本里向有个，就是骆宾王，对吧？骆宾王讨武则天的，讨武则天檄文，他那个檄文，阿拉一边晓得，现在比较小人晓得骆宾王是那个，好像是那种
1: 曲项向天歌，
0: 曲项向天歌好像是他的，对吧？
1: 对的。
0: 实际上，一个品牌是，是影响相当多。甚至武则天，据说，武则天听边头手底下太监来读搿首伊讨他檄文的辰光，伊是来生毛病，伊是来发高烧，哎，当听完一个篇文章，吓死一身汗。
1: 哦，
0: 哎，连毛病才好了。
1: 你认为写的是好？
0: 你写的相当好。
1: 讲到底子了，肯定还是引经据典嘛。
0: 哎，对对对对，你想，一坡黄土未平，六尺之孤安在？就说明侬

0: 那老周的老公就像一个皇帝，
1: 哎，
0: 是这个尸骨未寒，
1: 哎，
0: 你这个小妮你现在就是圣母了，
1: 嗯，
0: 哎，到最后他结尾好像是试看今日之宇内，尽是谁家之天下。
1: 搿句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啊，
0: 哎，相当熟悉的。
1: 嗯，
0: 另外一个侬在想，就阿拉去现代伟人嘛，毛泽东主席嘛，光阿是人家讲啊，他是革命家、军事家、诗人。
1: 是。
0: 阿拉国内好像不大讲有诗人，悼词里边好像没有诗人这一说。
1: 悼词里面肯定没。
0: 对吧？有革命家，哎，相当于写个诗歌啊，而且很有气派的，而且最有名的他重庆谈判。
1: 嗯嗯。
0: 重庆谈判的时候有青烟春雪嘛，我记得后来好像。蒋介石让那个陈布雷，就是国民党的文胆陈布雷，
1: 嗯，
0: 组织一批文人，
1: 要帮一下，
0: 也仿照，对对对，青烟春雪，啊，下首诗，
1: 嗯，
0: 想把那首词，把毛诗毛词啊，
1: 嗯，
0: 那一改下去，
1: 改不
0: 下出来可改吧，奇葩吧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第三个就是刚才说是了，你这个辨识的舌端也是不能碰的
1: 哦，
0: 哎，
1: 不要做无谓之争，
0: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以拉一般我们讲辨识也好，演讲家也好，
1: 嗯，
0: 对吧，律师也好，
1: 嗯，
0: 啊，他那个嘴实际上一个思路相当清晰，他是能够讲他的口才好。
1: 我听我的侬讲这个要避开这个三段，他实际上是也是推广一种中庸之道，对吧？一个不要做无谓之争，不要把各种就是武士了他去搞，
0: 对，
1: 对吧？
0: 还
1: 不要去惹祸上身，对吧？
0: 对对，你避祸嘛，
1: 避祸，避开无罪，就是刚还是比较中庸的，就是
0: 比较中庸的，
1: 嗯
0: 嗯。实际上从另外这个角度来讲，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三端也是很厉害，
1: 拉近起来，
0: 对对，说书里面他肯定是
1: 十四岁上直播啊，结果呢，
0: 厉害的，
1: 嗯，
0: 第一个他逻辑比较清晰，第二个他很形象化，他能打动你，他的感染力强，
1: 哎，
0: 你的感染力强，
1: 就像那平常生活当中碰到某某人，其实阿里人特别会得讲啊，或者讲闲话，像你讲口若悬河，
0: 对，
1: 哟，这个人讲出来话像那十四
0: 岁，说是有感染力。就能打动人，
1: 有感染力是一点，但是还有一点另外意思，
0: 他会说，他会说，
1: 他会讲了，
0: 就是说，
1: 听上去应该空
0: 啊，对对对，
1: 只要十四个嘛，
0: 无论怎么样，他总能圆得过来，阿拉能够讲，
1: 是的，
0: 十四先生有个本事，
1: 十四先生有个本事，就讲讲到哪里是哪里，也好拉嘴嘞，无关地说开出去好开会嘞，
0: 哎，对对对，
1: 对吧？那么就讲十四先生应该讲是这个叫啥？侬想摆了这个三段里向，
0: 哎，放在三段里
1: 边，古代人家对伊是非常重视的，
0: 甚至我可以是能够帮侬讲，就是阿拉讲的这个十四，对吧？
1: 嗯。
0: 包括就北方的病史，
1: 嗯，
0: 包括阿拉苏州人讲的病态，
1: 哎，
0: 就中学这个课本里向侪有的，
1: 哦，课本里侪有的，
0: 哎，
1: 阿里边一篇文章，
0: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啊，
1: 嗯，
0: 那肯定好过的，
1: 嗯，
0: 就是柳敬亭说书，
1: 哎呦，
0: 有一批高中的，我记得，
1: 嗯，
0: 是那个一个批是明朝，
1: 嗯，
0: 就是明朝有一个散文家叫张岱。
1: 嗯嗯，
0: 张岱，
1: 嗯，
0: 你写小品写了老好，明朝的小品写了老好，就阿拉，比较熟悉一个可能是《湖心亭看雪》，
1: 哎呀，《
0: 湖心亭看雪》是张岱的，
1: 嗯嗯，
0: 哎，但是一个在柳敬亭说书也是一个，伊是，但是呢，伊讲，我大致介绍一下，
1: 嗯，
0: 南京柳麻子，
1: 嗯，
0: 讲个人啊，长得是不太好看的，
1: 嗯，
0: 哎，皮肤呢黑黄，面孔高头长得疙疙瘩瘩，因为。
1: 柳麻子嘛，
0: 母子嘛，对吧？柳麻子嘛，但是伊说书说得好，他说书说得好，哎，一般性一天只说一回事。
1: 嗯嗯。
0: 第二个呢，伊说书要钞票的，当然要有报酬了，一两银子一回事。
1: 哎呦，
0: 一两银子一回事，
1: 所以比较高了。
0: 高端，一两银子啥概念啊？大概我帮伊测算一下，因为伊明朝，
1: 嗯，
0: 明朝大概阿拉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总共800到1000块。
1: 哎呦，
0: 一两银子，一两银子。那么现在是能讲，侬800到1000块嘛，估计大概港台歌星，港台歌星的演唱会大概一张票数大概值，
1: 有啊，
0: 大概差不多。哎，但是王菲例外，王菲不算，伊100块十几万才有，搿是另外会得炒起来的，对吧？搿是炒起来。当初
1: 明星演唱会票子300多块也可以买到了，
0: 三百五百，伊根据距离的嘛，
1: 哎，伊比演唱会票子要贵了，
0: 哎，比贵过，而且伊必须伊规定的，
1: 嗯，
0: 十天前头。来预约，
1: 哎呦，
0: 实体写的来，
1: 这钞票先要付本，银子先付本，
0: 还是要预约。那么我估计呢，就是讲伊个设施当初啊，就规模不是老大，有可能党委啊啥么子，对吧？因为当初明朝的辰光嘛，
1: 嗯嗯，
0: 其实伊个设施真正要到流行是宋朝，
1: 哦，
0: 那真正流行到宋朝，明朝还不是老的， 嗯，葛末一般性侬有钞票的，有钞票的人家上上档位。
1: 明朝
0: 交易过去，
1: 我印象里明朝搿种白话小说，明朝已经开始了。
0: 白话小说开始有，那么搿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老残游记》。
1: 嗯。
0: 《老残游记》里向也有个，《老残游记》里向伊讲个啥呢？我记得老清爽的是，一个是白妞，
1: 嗯，
0: 一个是黑妞。
1: 哦。
0: 哎，那可以去看一看个，就是讲实际上对吧？这两个都是有原型的，就白妞和黑妞啊，侪是有原因的。
1: 哦，啥原因？
0: 原型，
1: 原型，我晓得，
0: 都是有原型的。伊拉传下大概是姓王，
1: 嗯，
0: 流传下来，
1: 嗯，
0: 流传下来。伊这个《老残游记》里边讲的呢，讲个十四呢，实际上他说的是古书。伊这个古书里向一份的，就是讲一个对比的，就大鼓唱，就按阿拉平台里向的开篇，
1: 嗯嗯，
0: 开篇就全部侪是唱的，金韵大鼓嘛。假使讲侬是长篇的闲话，伊是有唱有讲。
1: 哦，
0: 葛末就类似阿拉苏州平台里向个台词、弹词，
1: 嗯，
0: 啊，就是搿是一个，
1: 嗯，
0: 中国古本里向有个，
1: 哦，
0: 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本文化大革命之前个有本高中课程里向，
1: 嗯，
0: 就是讲伊是课外阅读，
1: 哦，
0: 我看过，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没啥事体做，没啥书看嘛，葛末老早。
1: 教科书看看，
0: 两个阿哥哎，两个阿哥个教科书还留了，就是讲《岳飞传》就有十四个内容，你私底下讲到十四，
1: 私底下讲到十四，
0: 根本就说明唐宋元明清嘛，
1: 嗯，
0: 实际上在宋朝已经流行了、
1: 嗯，
0: 作为我们生活方式的，
1: 对，
0: 正因为以平时的生活方式习惯个，已经拉到私底下作为素材了，
1: 嗯嗯，
0: 对吧？平常可以看得到嘛，已经就那一拉进来，所以搿本私底下讲到十四。

0: 平潭起源于苏州，流传于江浙沪一带。平潭的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奢华纪年。到了清朝中叶的乾隆年间，由于苏州一带城市经济的繁荣，从而带动平潭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清《吴语志》记载，乾隆元年在苏州行宫造在当地知名的平潭艺人黄州市御前台场，赐以七品官带、三甲围巾。现在看起来啊，迭只正式记录了地方志当中的事体啊，还是叫人半信半疑，实质上是惊叹不已。迭个也像是平潭本身一样，几百年来充满了浓浓的传奇色彩与市井气息，构成了异域江南的另外一个侧面。搿才是仙龙活跳的生活的味道。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

世界的回忆，作者王振一。看世界，我读小学的辰光，印象当中开头三年读书一点也没负担的。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两句闲话：“帽子在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不晓得念了多少遍。在老师的耐心教育下，认识了一眼汉字，终于一笔一划拿自家的名字写清爽了。加减法会得做了，有了数字概念，学习的节奏老慢的，但课余活动蛮丰富多彩，朗诵比赛、唱歌比赛、劳动比赛，还有白舞比赛、爬杆比赛。两只小手，两只小脚，紧紧地抓牢冷冰冰的铁杆，想奋力地朝上爬，但结果是可想而知啊！小拳头一个上肢力量不足，没扑腾几记啊，就一屁股坐了沙袋里，感觉不到一点痛，只是两块肉有点酸。男的体育老师就立了旁边看了海，鼓励讲。

还要再来一趟啊。中考顺顺利利考，可以讲眼睛闭牢考，结果是女数两只一百分。老师表扬，屋里向大人眯花眼睛笑，自家是心里急得来，何少放暑假呀？因为每日早浪向可以晚点起来了。暑假终于盼来了，一些辰光暑假作业老少的，一些些功夫就搞定了。葛么一度上半日做啥呢？帮大人打下手，拿起竹丝扫帚去独用的花园里清扫垃圾。辣一些辰光，能独立拥有50多平方米的花园，搿是多少奢侈的一桩事体，多少开心的 VIP 待遇哦！迭个空间也是缩小蛮多住宿空间调来的。几十年后，我突然问外婆，为啥当初做出迭能一个决定啊？想回到以前呀，伊淡淡的一句。隔脱老长一段辰光，伊突然拔高嗓门，还不是为了那两只小区啊！现在想想哦，当初的童年趣事的回忆，不侪是辣此地上演的吗？垃圾搞好，辣地里拔草，拔起来的草留辣地里做肥料。母亲辣地里不仅种了花花草草，而且种了点水果蔬菜。向日葵、南瓜、丝瓜、豇豆、扁豆、毛豆、鸡毛菜、葡萄，搿眼物事啊，只是拿来救急的。记得有一趟刮起两日天的强台风，小菜场蔬菜供应严重不足，价钿猛涨，菜还买不上。迭个辰光，我屋里自留点的蔬菜瓜果起作用了。大人不用冒了大风大雨外出觅蔬菜抢蔬菜了。母亲笃定泰山，辣厨房间里变戏法。我得到的小工生活是乘风雨赶石到花园里向摘菜。后头来弟弟大点了，加入了摘菜队伍，速度更快了。而一种配了竹头枪篱笆，结果接到邻舍隔壁屋里的蔬菜，这个辰光也起到了子女养肥啦成名的作用。邻居屋里是向阿拉报告过才下手的。当日天，伊拉屋里上的蔬菜，定数是得我屋里一样的。一个辰光就体会到了未雨绸缪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大人还会得举一反三，告诉阿拉不要吃光用光，前松后紧哦，要有忧患意识。大道理大人讲了无数遍，结果老无常眼睛。到后头来，阿拉是倒背如流啊。再后头来，我真正体会到了，是辣辣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中国每日天是一定要困的。地板上草席一铺，闻了淡淡的手扶着地板草草的清香，慢慢叫的人已经到了昆山。中午起来，大人摘好了西瓜，大人小人一道上床，地道子里引到心里的大西瓜，高温摇果烈日三刻起了作用。一个辰光天没像现在的能热，大热三天可是不得了了。吃好西瓜，大人要揩席子弄夜饭。该菜尤其是包毛豆子的剩饭，总归是三日两头交给我跟弟弟。阿拉体会到了毛豆子当家小生的作用。这种辰光，啥个菜侪能搭，可以讲一日三顿饭，侪能见到伊的清脆身影。做菜肉丝毛豆。大头菜毛豆、丝瓜毛豆、小青菜毛豆，后来晓得夹圈黄豆汤里的豆，就是八大小生。伊的先生烤好之后的秀才小食，也是鲜香无比啊！记得文革结束之后，屋里的经济情况。

0: 况好转眼了。下半夜四点多，与父亲拎着保暖瓶、毛绒裤子来到华山路近天平路的一家店，伊面搭每日天十公三皮，好像是北方行的一杯。夜幕降临，吃了硬多多的三皮，个个身冠毛头，真是美滋滋的。夜意深深，暖风习习，尽管治疗叫个不停。但我还是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因为明早要早起来，老老小小一道去衡山电影院看早早场电影。到电影院爬冷气看电影，也是盼暑假的一大理由。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

0: 物，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拖雷、折别、博尔忽三个人被人追赶，爬进了祈斗。听到郭靖的叫声，三个人不由得欢呼起来：“
7: 啊，是啊，是我们！你怎么在这儿啊？”
6: 郭靖问：“
7: 什么人追你们？”“
8: 金兵。”
6: 郭靖举起那金兵的尸身，抢上几步，用力向旗杆脚下扔过去。那个尸身撞倒了两个兵，剩下两个兵不再砍旗杆，逃了回来。突然半空中白影闪动，两头白色大鸟直扑下来。郭靖听得翅翼扑风之声，抬起头来，见到正是自己在蒙古和华筝所养的两头白雕。雕的眼光啊，敏锐之极，虽然在黑夜之中也已经认出主人，欢声啼叫扑下来，停在郭靖的肩上。黄蓉刚和郭靖相识，就曾经听他说起过射雕养雕的事，心里头非常的羡慕。他常常想，以后啊，一定到大漠去，也养一对雕玩玩。这时候呢，忽然见到白雕，也不顾追兵已经迫近身前，赶忙叫：“哎，给我玩！”伸手就去抚摸白雕的羽毛。那头白雕见黄蓉的手摸近，突然一低头，一口啄下来。就是他手缩得快，要不然手背已然受伤了。郭靖急忙喝止。黄蓉还笑了：“你这扁毛畜生，好坏！”但是心里头啊，他非常的喜欢。歪了头看那个雕，就听郭靖说：“蓉儿，留神！”有两支劲箭当胸射过来。黄蓉不加理会，伸手去搜那被箭射死的金兵身边。两支箭射在他身上，但射不透他身上的软猬甲，斜斜的掉在脚边。黄蓉在金兵怀里摸出几块干肉，他要去喂那雕。郭靖说：“蓉儿，你玩雕吧，我去杀散金兵。”纵身出去，接住向他射来的一箭，左掌翻出，咔啦一声，已经打折了身旁一名金兵的胳膊。黑暗中一个人叫道：“哪儿来的狗贼在这儿撒野啊？”“
7: 哟，说的是汉话。”
6: 郭靖一呆，心想这声音好熟啊。金刃披风，两把短斧已经砍到面前，一砍前胸，一砍小腹，够狠的。郭靖见来势凶狠，不是平常的军事，矮身反打出掌，正是一招神龙摆尾。那个人肩头重掌，肩胛骨立时碎成数块，身子向后直飞出去。就听他大声惨叫。郭靖想起来了，啊，对了，这是黄河四鬼中的丧门府乾清剑。他虽然自己知道近数月来功力大进，和从前在蒙古对战黄河四鬼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但也想不到这一掌出去竟然能把对方打得飞出一丈。正在惊讶呢，左右金刃之声齐作，一刀一枪同时砍过来。 郭靖料定

这个断魂刀沈清刚、追命枪吴清烈必然就在左近。右手反勾，已经抓住刺向肋下的枪头，用力一扯，那个吴清烈站不住，向前直摔过来。郭靖呢，稍向后缩，沈清刚这一刀啊，正好要砍在师弟的脑门。郭靖飞起左腿，踢中沈清刚的右腕，黑夜中青光闪动，一柄长刀直飞起来。这等于是，这个郭靖救了吴清烈一命啊，顺手在他背上按落。吴清烈本来已经站不稳了，再被他借劲儿这么一按，咚的一声，这师兄弟相互猛撞都晕过去了。黄河四鬼中的夺魄鞭马青雄混入太湖的道帮，已经被陆冠英用重手震死，剩下这三鬼正是这一队追兵中的好手。黑暗之中，众金兵没见到三个首领都已经倒地，还在和拖雷、哲别、博尔忽见来见往。郭靖喝道：还不快走，都想死在这儿吗？抢上去呀，拳打脚踢，又提起人来扔出去，一会儿的功夫把众金兵打得魂飞魄散，四下里乱逃啊。沈清刚和吴清烈先后也醒过来了，刚才不是撞晕了吗？也没看清对手是谁，就觉着头痛欲裂，眼前金星飞舞，甭干别的了，撒腿就跑吧。两个人呢，竟然背道而驰。那个丧门府钱清剑呢，嘴里头哼哼唧唧的，脚下倒是飞快，跑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哲别和博尔忽剑法厉害，从旗斗之中嗖嗖射下来，又射死了三名金兵。拖雷俯身下望，见义兄郭靖赶散追兵，危不可当啊，心里头十分的欢喜。安大你好，抱着旗杆溜下地来，两个人拉着手，一时都高兴的说不出话。接着哲别跟博尔忽也从旗斗中溜下来了。哲别说，那三个汉人以盾牌挡箭，伤不了他们，要不是敬而相救，我们再也喝不到窝难河的清水了。郭靖拉着黄蓉的手过来和拖雷等人相见。啊，这是我义妹。黄蓉笑了，哎，这对白貂送给我行不行啊？拖雷不懂汉语，带来的通义又在奔逃的时候被金兵给杀了，只觉得黄蓉声音清脆，说得好听，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郭靖问拖雷：安达，你怎么带了白貂来？拖雷说：啊，爹命我去见宋朝皇帝，相约南北出兵加攻金国。妹子说或许我们能和你遇上，要我带了白貂来给你。他猜得对，这可不是遇上了吗？郭靖听他提到华筝，不禁一呆。他自从和黄蓉倾心相爱，有时候想起华筝，心里头还觉得不妥，只是这事儿不知道如何相处才是，索性不敢多想。这时候呢，听了拖雷的话，当时茫然，随即又想，嗨，一个月之内我有桃花岛之约，蓉儿的父亲非杀我不可，这一切都顾不得了。他向黄蓉说：啊，这对白貂是我的，你拿去玩吧。黄蓉大喜，转身又去用肉喂貂。拖雷说起他们来这儿的缘由，原来呀，成吉思汗攻打金国获胜，可是金国地大兵多，多年的经营基业还挺稳固，他们死守住几处要塞，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于是呢，成吉思汗派遣拖雷南来，要联合宋朝出兵加攻，
途中遇到大队金兵拦阻，从人卫兵都被杀光了，只剩下三个人逃到这里。郭靖想起当时在归云庄中曾听杨康要穆念慈到临安去见史弥远丞相，请他杀害蒙古使者，当时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这个时候才知道金国得到了消息，命杨康为大金亲使南来，就是为了阻止宋朝和蒙古结盟联兵。拖雷又说，金国说什么都要杀了我，免得蒙古和宋朝结盟成功，这次是六王爷亲自领人阻拦。郭靖忙问，完颜洪烈？啊，是啊，他头戴金盔，我瞧得很清楚，可惜向他射了三箭，都被他的卫士用盾牌挡开了。郭靖大喜啊，蓉儿，康帝，完颜洪烈到了这儿，快找他去。黄蓉应声过来，哎，却不见杨康的踪影。郭靖心急，他叫啊，蓉儿，你向东，我向西。两个人展开轻功，飞一样下去。郭靖追出数里，赶上了几名败逃的金兵，抓住一问，不错，果然是六王爷完颜洪烈亲自率队，却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在哪儿。一名金兵说，我们丢了王爷私逃，回去也是杀头的份儿，大伙只好逃到四乡躲起来做老百姓了。郭靖回头再找，天色渐明，哪儿还有完颜洪烈的影子呢？明知道杀父仇人就在附近，却是找不到，好不焦躁啊，一路急奔。突然见前面林子中白影闪动，正是黄蓉。两个人见了面，甭说话，瞧瞧对方神色就知道没找着啊，只得一同回到祠堂。拖雷说，完颜洪烈带的人马本来不少，他快马追赶我们离了大队，这时候一定是回去带领人马再来。安达，我有父王将令在身，不能耽搁，咱们就此别过，我妹子叫我带话给你，要你尽早回蒙古去。郭靖心想，这番分别只怕日后难再相见，不免有些伤感，和拖雷、哲别、博尔忽三个人一一拥抱作别。眼看着他们上马而去，提声渐远，人马的背影终于在黄尘中隐没。黄蓉说，哎，咱们躲起来，等完颜洪烈领了人马赶到，就可以碰到他了。要是他人马众多，咱们俩悄悄跟着，到晚上再去结果他的性命，岂不是好？郭靖大喜，连称妙策。黄蓉很得意，哎，这是个一案就传之计，水平一般吧。郭靖说，那我去把马匹牵到树林子中隐藏起来。走到祠堂后院，忽见青草中有件金光灿烂的东西，在朝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低头看看，哦，是一顶金盔，盔上还镶着三粒龙眼大的宝石。郭靖伸手捡起来，飞步回来，悄声对黄蓉说，你瞧这是什么？黄蓉说，啊，完颜洪烈的金盔。正是，多半啊他还躲在这祠堂里，咱们快搜。黄蓉回身反手，在短墙墙头上一按，轻飘飘的腾空而起。哎，我呀在上面瞧着，你在底下搜。郭靖应声入内，黄蓉在屋顶上还说呢，刚才我这一下轻功好不好啊？郭靖一愣，啊，好啊，怎么了？那好你怎么不称赞呢？郭靖一跺脚，哎呀，你太调皮了，这时候还闹着玩儿。黄蓉咯的一

情势紧急，来不及多想，纵身出去要设法相救。正在这时候，郭靖提起一名金兵扔了过来，完颜洪烈忙勒马闪避，却没有让开，被金兵撞下马来。杨康跳过去一把抱起来，在完颜洪烈耳边轻声地说：父王，是康儿，别作声。郭靖啊，正打得兴起，黄蓉呢又在调弄那个白雕，黑夜之中没有人看到他抱着完颜洪烈走向祠堂的后院。杨康推开西厢房的房门，两个人悄悄地躲着，耳听得杀声渐止，众金兵四下逃散，又听得三个蒙古人叽里咕噜的跟郭靖说话。完颜洪烈就像在梦里啊，他低声地说：康儿，你怎么在这儿啊？杨康说：那也是真凑巧，哎，都是给这姓郭的坏了大事。过了一会儿，完颜洪烈听得郭靖和黄蓉分头出去找自己，刚才他见到郭靖空手打黄河三鬼和众金兵，出手凌厉，要是给他发现那还得了，真是不寒而栗呀。杨康说：父王，这时候出去只怕给他们撞见了，咱们躲在这儿，这几个人必然料想不到，等他们走远了咱再慢慢出去。完颜洪烈说：不错。哎，康儿，你怎么叫我父王不叫爹了？杨康默然不语，想起过世的母亲，心中是思潮起伏啊。完颜洪烈缓缓地说：你在想你妈是不是？伸手握住杨康的手，只觉得他掌上冰凉，全是冷汗呐。杨康轻轻地挣脱了。这郭靖武功了得，他要报杀父之仇，决心要来害您，他结识的高手很多，您实在是防不胜防，在这半年之内您还是别回北京。完颜洪烈想起19年前临安牛家村的往事，不由得一阵心酸，一阵内疚，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很久才说：啊，避一避也好。你到临安去过了吗？史丞相怎么说？杨康冷冷地说：啊，我还没去过。完颜洪烈听了他的语气，料想他一定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可是这次又是他出手相救，不知道他有什么打算。这两个人呐，18年来父慈子孝，亲爱无比，这时候同处一室之中，忽然想到相互间却有深仇大恨，杨康的心中啊更是矛盾。他思量，这时候只要反手几拳，立时就报了我父母之仇，可怎么下得了手呢？那杨铁心虽然是我的生父，但是他给过我什么好处呢？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呀，我要这个时候杀他，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喜欢呢。再说难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跟郭靖一样流落草莽吗？正在思潮起伏，只听得完颜洪烈说：康儿，你我父子一场，不管如何你永远是我的爱子，大金国不出10年一定可以灭了南朝，那时候我大权在手，富贵不可限量，这锦绣江山，花花世界，日后终究都是你的。杨康听他言下之意，竟然有篡位之心，

0: 想到富贵不可限量这六个字，心里头砰砰乱跳。他暗想，以大金国兵威，灭宋不难，蒙古只是一时之患，这些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子终究成不了气候。父王精明强干，当今的金主哪能比得上他呢？大事若成，我岂不成了天下之主吗？想到这儿，不禁热血沸腾，伸手握住了完颜洪烈的手。爹，孩儿必当辅佐你以成大业。完颜洪烈觉得他手掌发热，心中大喜，那好，我做李渊，你做李世民吧。杨康正要答话，忽听得身后咔的一响，两个人吓了一跳，急忙转身。这时候天色已明，窗格子中透进光亮来，只见房里边摆着七八具棺材。啊，原来这祠堂中停放着族人没下葬的棺木，听刚才的声音像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康和完颜洪烈正说话，就听咔的一声响，像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完颜洪烈一惊，什么声音？杨康说，啊，准是老鼠。这功夫就听郭靖和黄蓉一面说笑搜寻进来。杨康暗叫不妙，原来爹爹的金盔掉在外面，这下可要糟。他低声地说，我去引开他们。轻轻推开了门，纵身上屋。黄蓉一路搜过来，忽见屋角边人影一闪，好啊，在这儿呢，扑击下去。那个人身法好快，在墙角边一钻呢，已经不见了踪影。郭靖闻声赶来，黄蓉说，他逃不了，必定躲在树丛里。两个人正要抢入树丛中搜寻，突然呼啦一声，小树分开窜出一个人来，正是杨康。郭靖是又惊又喜呀，贤弟，你到哪儿去了？见到完颜洪烈吗？杨康奇怪，哎，完颜洪烈怎么在这儿呢？是他领兵来的，这顶金盔就是他的。原来如此啊。黄蓉见他神色异常，又想起先前他跟欧阳克鬼鬼祟祟的说话，当时就起了疑心，问他，哎，我们刚才到处找不着你，你到哪儿去了？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我吃坏了东西，忽然肚子疼，内急起来啊，内急。说着向小树丛一指。黄蓉呢，虽然疑心没打消，但是也不便再问呢，啊，人家不是上厕所了吗？郭靖说，贤弟，咱们快搜。杨康心里头着急呀，不知道完颜洪烈是否已经逃走，脸上还是不动声色。啊，他自己来送死，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这么着，你和黄姑娘搜东边，我搜西边。郭靖说好，当即去推东边结孝堂的门。黄蓉说，杨大哥，我瞧那个人呐，必定躲在西边，我呀，我跟着你去搜吧。黄蓉心眼多，这个杨康暗暗叫苦，只得假装欣然，好好好，快来，别让他跑了。当下两个人一间间屋子挨着搜。宝应刘氏啊，在宋代原是大族，这所祠堂起的规模很是宏大，

自金兵数次渡江，战火横烧，铁蹄践踏，刘氏宗族没落，祠堂呢也就破败了。黄蓉冷眼相看，见杨康专拣门口尘封朱杰的房间进去，进去了呢，他还慢慢的搜。他心里明白了，等到西厢房前，只见地下灰尘中有许多足迹，门上原本灰尘挺厚的，也看得出有人新进推门关门的手印儿。他立刻叫起来：“在这儿！”这俩字儿一出来，郭靖跟杨康同时听见了，一个大喜，一个大惊，同时奔到。黄蓉飞脚把门踢开，却是一愣。只见屋子里放着不少的棺材，哪有完颜洪烈的影子啊？杨康见完颜洪烈已经逃走，心里边放心了，抢在前边，声也大了：“完颜洪烈，你这奸贼躲在哪儿？快给我滚出来！”黄蓉笑了：“杨大哥，他早听见咱们了，你不必好心给他报信儿啊。”杨康被他说中心事儿，脸上一红：“黄姑娘，你干嘛开这种玩笑啊？”郭靖笑了：“贤弟，不必介意，蓉儿最爱闹着玩儿。”向地下一指：“你瞧，这儿有人坐过的痕迹，他真的来过。”黄蓉说：“快追！”刚要转身，就听后面咔的一声响，三个人吓了一跳，一齐回头，只见一具棺材正在自个儿微微的晃动。黄蓉向来最怕棺材，在这房子里边本来已经周身不自在，忽然见棺材晃动，嗷的一声叫，紧紧拉住郭靖的手臂。他心里头虽怕，脑子转得挺快的。对了，那个奸贼啊，那奸贼躲在棺材里。杨康突然向外一指：“他在那边！”抢步出去，黄蓉反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脉门：“哼，你别弄鬼！”杨康只感到半身酸麻，动弹不得：“你干什么？”郭靖高兴了：“不错，那奸贼一定是躲在棺材里。”大踏步的上去，要开棺揪完颜洪烈出来。杨康在旁边说：“大哥小心，别是僵尸作怪。”黄蓉把抓着他的手重重一摔：“你还要吓我？”他知道这棺材里边一定是完颜洪烈躲着，但是呢，他还是胆小啊，生怕万一啊，要真是僵尸，那可怎么办？声音也发颤了：“靖哥哥，慢着。”郭靖停步回头：“怎么？你呀，你快按住棺材盖，别让里面那里面的东西出来。”“哪儿会有什么僵尸啊？”郭靖见黄蓉吓得花容失色，就纵身跳上棺材，还安慰他呢：“你看，我在上边，他爬不出来啊。”黄蓉心里头啊，惴惴不安的，略一沉吟，他说：“靖哥哥，我试一手劈空掌给你瞧瞧，是僵尸也好，完颜洪烈也好，我隔着棺材劈他几掌，先听他是人叫还是鬼哭。”说着一运劲儿，踏上两步，发掌就要往棺材上劈去。他这劈空掌啊，并没有练成，要论功夫呢，那远不如陆乘风，因此上这一掌直击棺木，并不是凌空虚劈。可是杨康急了，他太着急了：“使不得，你劈烂了棺材，僵尸探头出来咬住你的手，那可糟了。”黄蓉被他吓得打个寒颤，凝掌不发。忽听棺材中哼了一声，是女人的声音，黄蓉更是毛骨悚然：“

0: 是女鬼。忙不迭的首长跳出房外，快出来。
1: 郭靖胆子大呀，杨贤弟，咱们掀开棺盖瞧瞧。
0: 杨康本来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他想要出手相救，
1: 又知道自己不敌郭黄二人，他正为难呢，忽听棺材中发出女人声音，这就又惊又喜了，知道不是完颜洪烈呀，抢上去伸手掀这个棺材盖，
0: 咯咯两声，两个人呢也没使劲儿，棺材盖就应声而起。
1: 原来呀，这棺材盖没盯着，郭靖早已把劲儿运到胳膊，就等着僵尸出来当头砰就给他一拳，打他个头骨碎裂。一低头啊，大吃一惊，这棺材里哪是僵尸啊，是一个美貌的少女，一双黑黑的眼珠睁得大大的望着自己。再定睛一看，哎呀，不是别人，认的是穆念慈。杨康更是惊喜焦急，赶忙伸手把他扶起来。
0: 郭靖叫起来了，蓉儿快来，你瞧是谁。
2: 黄蓉转身闭眼，我才不来瞧呢。
0: 来瞧吧，是穆家姐姐。
2: 黄蓉呢，左眼还是闭着，只睁开右眼一只眼，远远的看，果然见杨康抱着一个女子，身形正是穆念慈，这回放心了，那也是一步一顿的走进屋子去。不是穆念慈是谁呀？只见他神色憔悴，泪水像两条线似的滚了下来，就是动弹不得。
0: 黄蓉赶忙给他解开穴道，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穆念慈穴道闭得久了，全身酸麻，慢慢的调匀呼吸，黄蓉帮他在关节之处按摩。过了一碗茶的功夫，穆念慈这才说，我被坏人拿住了。黄蓉见他被点的主穴是足底心的涌泉穴，中土武林人物极少出手点避如此怪异的穴道，他这就猜到了八九分，
0: 是那个坏蛋欧阳克吧。
1: 穆念慈点了点头。原来呀，那天他替杨康去向梅超风传信儿，在骷髅头骨旁被欧阳克擒住，点了穴道，后来黄药师吹奏玉箫为梅超风解围，欧阳克的众姬妾和三名蛇奴在箫声下晕倒，欧阳克狼狈逃走。第二天早晨，众姬妾和蛇奴先后醒过来，见穆念慈还躺在一边动弹不得，于是带了他来见主人。欧阳克数次相逼，他始终誓死不从。欧阳克自负才调，心想以自己之风流俊雅绝世武功，时候一长，再真烈的女子也会倾心，要是用武动蛮呢，未免有失白驼山少主的身份。幸好他这一自负，穆念慈才得保清白。来到宝应以后，欧阳克就把他藏在刘氏宗祠的空棺材里边，派出众姬妾到各处大户人家探访美色，相准了程大小姐，却被丐帮识破了，才有一番争斗。欧阳克匆匆而去，来不及把穆念慈从空棺材里放出来，他劫掠的女子多了，对这些事儿也不加理会，要不是郭靖等人搜寻完颜洪烈，他非得活活饿死在这空棺材之中。杨康乍见意中人在这儿，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喜悦呀，神情很亲热。妹子你歇歇，我去给你烧水喝。黄蓉笑了，你会烧什么水呀？我去，靖哥哥跟我来。他呀是好心眼儿，有心让两个人
0: 私下互道相思之苦。
2: 哪知道穆念慈板起了一张俏脸，毫无笑容。
0: 慢着，姓杨的，恭喜你日后富贵不可限量啊。
1: 杨康听了这话，当时满脸通红，后背感到一阵凉意。原来我跟父王在这儿说的话都被他听见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2: 穆念慈看到他一副狼狈失措的神态，哎，这个心肠啊，当时还软了，不忍立刻把他放走完颜洪烈的事说出来，就怕一说出来郭黄两个人一生气后果难料，所以他只是冷冷地说，
0: 你叫他爹不是挺好的吗？这可亲热得多，干嘛叫父王啊？
1: 杨康是无地自容啊，低下了头不说话。
2: 黄蓉呢，不明白这里头的事儿，以为这对小情人闹别扭，一定是穆念慈心里头责怪杨康没有及早来相救，让他如此狼狈，当即呀、拉了郭靖的衣襟，咱们出去保管他们俩，马上就好。
1: 郭靖一笑随他走出去。黄蓉走到前院，小声地说，哎，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郭靖笑了，别胡闹了，我才不去呢。
2: 好，你不去别后悔啊，有好听的笑话回头我可不对你说。
1: 黄蓉跳上屋顶，悄悄走到西厢房的顶上，就听到穆念慈在厉声的斥责，你认贼作父，还可以说是顾念旧情，一时心里转不过来，哪知道你竟存非分之想，还要灭了自己的父母之邦，你……说到这儿他气愤填膺，再也说不下去。
2: 杨康柔声地笑着，妹子，我……
0: 谁是你的妹子？别碰我！啪的一声，
1: 想是杨康的脸上挨了一个嘴巴。
2: 黄蓉一愣，哟，打起架来了，
0: 我得劝劝。
2: 翻身穿窗进去了，哎呦，有话好说啊，别动手啊。
1: 就见穆念慈脸涨得通红，杨康呢脸色是苍白。
2: 黄蓉正要开口说话，杨康先说了，好啊，你喜新厌旧，心里有了别人，因此对我这样。穆念慈大怒，你说什么？
0: 你跟了那姓欧阳的，人家文才武功无不胜我十倍，你哪还把我放在心上啊？
1: 穆念慈气的是手足冰冷，差点晕过去。
2: 黄蓉呢还劝呢，杨大哥你别瞎说，穆姐姐要是喜欢他，那坏蛋怎么会把他点了穴道又放在棺材里呀？
1: 杨康这时候啊已然是恼羞成怒了，
2: 真情也好假意也好，他给那人逮了去失了贞洁，我岂能再和他重圆呢？
0: 穆念慈说，我
2: 失了什么贞洁呀？
0: 失了什么贞洁？你落入那人手中这么多天啊，搂也搂过了，抱也抱过了，难道还是玉洁冰清吗？
1: 穆念慈啊本来已经是委顿不堪，此时急怒攻心，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向后就倒。
2: 杨康自觉说话太重，见他这样心中柔情一动，要想上前安慰，
1: 但是想起自己的隐私被他知道了，黄蓉先前又早起了疑心，要是被穆念慈泄露了真相，只怕自己性命难保，他又记挂着父王，当即转身出房，跑到后院，跳出围墙自己走了。黄蓉在穆念慈的胸口推揉了好一阵子，他才悠悠地醒来，定一定神，也不哭泣，好像是若无其事。
0: 妹子，上次我给你的那柄匕首

0: 借我一用。黄蓉高声叫道：“靖哥哥，你来！”郭靖闻声跑进屋来：“靖哥哥，你把杨大哥那把匕首给穆姐姐吧。”郭靖说：“好。”从怀里边掏出那把朱聪从梅超风身上取来的匕首，见外面包着一张薄薄的皮子，这个皮子上用针刺满了细字。他不知道，这就是下卷的九阴真经的秘药。随手啊，就放在怀里头，把匕首交给了穆念慈。黄蓉呢，也从怀里取出匕首，低声地说：“靖哥哥的匕首在我这儿，杨大哥的现在交给了你。姐姐，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一时吵闹算不了什么，你可别伤心。我和我爹也常吵架，我和靖哥哥要上北京去找完颜洪烈。姐姐，你要闲着没事儿，跟我们一起去散散心，杨大哥一定会跟来。”郭靖说：“哎，杨兄弟呢？”黄蓉伸了伸舌头：“他呀，惹得姐姐生气，姐姐一巴掌把他打跑了。哎，穆姐姐，杨大哥要不是喜欢你啊，喜欢的要命，你打了他，他怎么会不还手呢？他武功可强过你呀，这比武啊。”他本想说这比武招亲的事儿，你们两个本就是玩惯了的，但是看见穆念慈神色酸楚，这句玩笑就没说出来。穆念慈说：“我不上北京，你们也不用去。半年之内，完颜洪烈那奸贼不会在北京，他害怕你们去报仇。郭大哥、妹妹，你们俩人好，命也好。”说到后来，声音哽住，掩面奔出房门，双脚一顿，上屋而去。黄蓉低头见穆念慈喷在地下的那口鲜血，沉吟片刻，到底还是不放心，越过围墙追了出去。就见穆念慈的背影正在远处一棵大柳树之下，日光在白刃上一闪，他已经把那把匕首举在头顶。黄蓉大急呀，以为他要自尽，大叫：“姐姐，使不得！”只是相离得太远，阻止不得。只见他左手拉起头上的青丝，右手持匕首向后一挥，已经把一大丛头发割了下来，扔在地下，头也不回地走了。黄蓉叫了几声，穆念慈充耳不闻，越走越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是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

0: 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灵。
7: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停测。
9: 是加强停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九八。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主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胜强军。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9: 哎，可以。
2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9: 哎，可以可以。
2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9: 没事，可以。
2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
2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23: 小说联播。
29: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24: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5: 穆念慈割下一大把自己的头发，头也不回地走了。黄蓉叫也没用。黄蓉愣愣地出了一会儿神，只见一团柔发在风中飞舞。再过一阵，分别散入了田间溪水、路旁树梢，或为尘土，或随流水。黄蓉从小娇憨顽皮，高兴的时候大笑一场，不高兴呢哭哭闹闹，从来不知道愁是什么东西。这时候见到这副情景，也不禁悲从中来。他初次知道了人间的愁苦。他慢慢回去，把这事儿对郭靖说了。郭靖呢，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争闹，他还说呢，这穆姐姐何苦这样啊，气性也忒大了点儿啊。黄蓉心里想，难道一个女人被坏人搂了抱了就是失了贞洁？本来爱她敬她的意中人就要瞧不起她，不再理她了？她想不通其中的缘由，走到祠堂后院倚柱而坐，痴痴地想了一阵，合眼睡了。当天晚上，黎生等丐帮群雄设宴向洪七公和郭黄二人道贺。等到深夜，洪七公还是不来。黎生知道帮主脾气古怪，也不以为意，和郭靖、黄蓉二人欢呼畅饮。丐帮群雄对郭黄二人很是敬重，言谈很投机。程大小姐也亲自烧了菜肴，又准备了四大坛好酒，命仆人送来。宴会尽欢散了以后，郭靖和黄蓉商议，完颜洪烈既然不回北京，一时难以找到，桃花岛的约会之期转眼就到，只好先到嘉兴和六位师傅商量赴约之事。黄蓉点头称是，最好啊，请你六位师傅别去桃花岛了，你呢向我爹赔个不是，向他磕几个头也不打紧，是不是？你要心中不服气，我加倍苛还你就是了。你六位师傅跟我爹会面，准不会有好事儿。郭靖说：“正是，我也不用你向我苛还什么头。”第二天早晨，两个人并骑南去。当时啊，正是六月上旬，天气炎热。江南有句俗话吗？六月六晒得鸭蛋熟。火伞高张下走路，那尤其是辛苦。两个人呢，只在清晨傍晚赶路，中午就停下来休息。不一日，就到了嘉兴。郭靖写了一封书信，交给醉仙楼的掌柜，请他在七月初江南六侠来的时候面交。信中说，弟子道中与黄蓉相遇， 已携赴桃花岛应约，有黄药师爱女相伴，必当无碍，请六位师父放心，不必同来桃花岛，云云。他信里边啊，虽然这么说，心中却不无担心，暗想黄药师为人古怪，这一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啊。他恐怕黄蓉担心呢，也就不说此事，想到六位师父不必冒险的跟来，心里头又觉得挺欣慰。两个人转行向东，到了舟山以后，雇了一艘海船。黄蓉知道海边的人都怕桃花岛，怕得跟蛇蝎似的，谁也不敢挨近这个岛40里以内。如果说出桃花岛的名字，哎，就算你出多少金钱，也没有海船渔船敢去。他雇船的时候说是到虾治岛，出鸡头洋以后就逼着周子向北。那个周子十分害怕呀，就见黄蓉把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指在胸前，那他敢不听吗？不去没命了。这个船快到岛了，郭靖已经闻到海风中夹着扑鼻的花香，远远望去啊，哎，这岛上好看，郁郁葱葱，一团红一团绿，一团黄一团紫，那端的是繁花似锦。黄蓉笑了，靖哥哥，这儿的景致好吗？郭靖说，哎呀，我一生从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看的花啊。黄蓉太得意了，要是在阳春三月岛上桃花盛开，那才叫好看呢。师父不肯说我爹的武功是天下第一，但是我爹种花的本事盖世无双，师父一定是口服心服的。只不过师父只是爱吃爱喝，未必懂得什么才是好花好木，真是俗气得很。郭靖说，哎，你怎么背后指摘师父啊，好没规矩。黄蓉伸伸舌头，扮了个鬼脸。两个人等船靠近，跳上岸去，小红马跟着也跳上岛来。那个渔夫听到过不少关于桃花岛的传言，说这个岛主杀人不眨眼，最爱挖这个人的心肝肺肠，一见两个人上岸，赶忙把舵回船，就要远远的逃走。黄蓉呢，取出一锭10两重的银子扔过去，当的一声落在船头。哎呦，这个驾船的想不到有如此重赏，喜出望外。就这样还是不敢在岛边稍停，赶紧走。黄蓉重来故地，说不出的喜欢，高声大叫，爹爹，蓉儿回来了，向郭靖招招手，就向前飞奔。郭靖见他在花丛中东一转西一晃，霎时不见了踪影，急忙追去，只跑出10多丈远，立时就迷失了方向。只见东西南北都有小路，可不知道往哪儿走好啊。他走了一阵，好像又回到了原地，想起在归云庄的时候，黄蓉曾经说过，那庄子布置虽奇，却赶不上桃花岛阴阳开合、乾坤倒置之妙。这一迷路要是乱闯，只有越走越糟啊。于是呢，他就坐在一棵桃树之下等黄蓉来接。哪知道等了1个多时辰，黄蓉始终不来，四下里寂静无声，不见半个人影。他可急起来了，上了树，四下望，南边是海，向西是光秃秃的岩石，东面北面都是花树，五色缤纷，不见尽头，就瞧得头晕眼花呀。花树之间也没有什么白墙黑瓦，也没有什么炊烟犬吠，静悄悄的，怪异之极呀。 这让人心里头害怕，下了树一阵狂奔，更深入了树丛

之中。一转呐，暗叫不好，我胡闯乱走，别连蓉儿也找不到我了，就想呢我原路退回去。哪知道起初是转来转去离不开原地，现在呢你想回原地啊，哎，离原地越来越远了。小红马呢本来紧跟在后边，但是他下了树一阵奔跑，连小红马也不知去向了。眼见天色渐暗，郭靖无可奈何，只得坐在地下，没辙，等黄蓉来吧。好在遍地绿草如茵，就像软软的垫子似的。坐了一阵觉得饿，想起黄蓉替洪七公所做的各种美食，哎呀，越想更饿了。突然想起，要是蓉儿被他爹关了起来，不能前来相救，那我岂不是要活活饿死在这树林子里头？又想到复仇没报，施恩也没报，母亲孤身一人在大漠苦寒之地，将来依靠什么人呢？就这么东想西想的，想了一阵，睡着了。睡到半夜，正梦见和黄蓉在北京游湖，共进美餐，黄蓉低声唱曲，忽听得有人吹箫相和，一惊醒来，箫声仍然萦绕耳际。他定了定神，一抬头，只见皓月中天，花香草气在黑暗中更加浓烈，箫声远远地传来，不是梦境，是真的。郭靖大喜，跟着箫声曲曲折折地走过去，有时候走着走着没路了，但是箫声仍然在前。他在归云庄中曾走过这种盘旋往复的怪路，当下不理道路是否通行，只是跟着箫声，遇到没路可走的时候就上树而行。果然越走箫声越是明澈，他越走越快，一转弯，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白色的花丛，重重叠叠，月光之下就像一座白花堆成的小湖，白花之中有一块东西高高的隆起。这时候那个箫声忽高忽低，忽前忽后，他听着声音奔向东边的时候，这个箫声忽然在西，顺着这声音往北吧，这个箫声一下又在南边，似乎有十多人伏在四周，此起彼伏的吹箫跟他闹。郭靖跑了几圈，头也昏了，他也不再理会箫声，奔向那隆起的高处。原来呀，是一座石坟，坟前墓碑上刻着桃花岛女主冯氏埋香之冢11个大字。郭靖心想，哦，这一定是蓉儿的母亲了，蓉儿自幼丧母，真是可怜呐。当下在坟前跪倒，恭恭敬敬地拜了4拜。当他跪拜的时候，箫声就停下来，四下里无声无息。等他一站起身，这个箫声又在前面响起。郭靖心想，管他是吉是凶，我就是找过去。当下又进了树丛之中，再走一会儿，箫声的调子突然变了，似浅笑似低诉，柔靡万端。郭靖心中一荡，呆了一呆，哎，这调子怎么这么好听呢？只听得箫声渐渐急促，好像是催人起舞。郭靖又听一阵，就感到面红耳赤，百脉奔张，当下坐在地上，依照马钰所授的内功秘诀运转内息。起初呢，他只感到心惊摇动，

次想跳起来手舞足蹈一番，但用了一会儿功，心神就渐渐的凝定，到后来一语神会，心中一片空明，不着片尘，任他箫声再荡，他听起来就和海中波涛树梢风响一样，就觉着丹田中活泼泼的，全身舒泰，肚子呢也不再感到饥饿。他到了这个境界，知道外邪不侵，缓缓睁开眼来，黑暗之中忽然见前面两丈远的地方有一对眼睛绿莹莹的闪闪发光，他吃了一惊，心想这是什么猛兽啊，向后跳开几步，忽然那对眼睛一闪不见了。他心想这桃花岛上真是古怪，就算是再快捷的豹子狸猫也不能这样。

受，是人的呼吸。他恍然大悟，哦，这是人，闪闪发光的正是他的眼睛，他双眼一闭，我自然瞧不见他了。其实啊，这个人并没有走开。想到这儿，不禁自觉的愚蠢，但不知道对方是友是敌呀，当下也不敢作声，瞧瞧，静观其变。这时候，那洞箫声情致飘忽，缠绵婉转，就像一个女子一会儿叹息，一会儿呻吟，一会儿又软语温存，柔声叫唤。郭靖年纪还小，自幼勤习武功，对男女之事不大明白。听到箫声，他的感应很淡。箫中的曲调虽然比刚才更加勾魂引魄，他听了也不以为然。他不以为然呐，对面那个人却是气喘越急，听他呼吸的声音是痛苦难当，正拼了全力来抵挡箫声的诱惑。郭靖对那个人很同情，慢慢走过去。那个地方花树繁密，天上虽有明月，但月光都被枝叶密密地挡住了，透不进来。一直走到离那个人几尺远的地方，才看清他的面目。只见这个人盘膝而坐，满头的长发直垂到地，长眉长须，鼻子嘴巴都被遮掩住了。他左手抚胸，右手放在背后。郭靖知道这是修炼内功的姿势，丹阳子马钰曾在蒙古悬崖顶上传过他的，这是收敛心神的要诀。只要练到了家，任你雷轰电闪，水绝山崩，全都不闻不见。这个人忌讳玄门正宗的上乘内功，怎么反而不如自己呢？对这个箫声这么害怕，他想不明白。这时候箫声是越来越急，那个人身不由主的一阵一跳，几次身子已经起了一尺了，终于还是以极大的定力坐了下来。郭靖见他安静一会儿，就又不安分，这个间歇啊越来越短，知道事情要糟，暗暗地替他着急。只听得箫声轻轻细细地耍了两个花腔，那个人叫道，算了算了，说着就要跳起来。郭靖见情势危急，来不及细想，当即抢上去，伸手牢牢地按住他的右肩，右手已经拍在他颈后的大椎穴上。郭靖在蒙古悬崖上练功的时候，每当胡思乱想，心神无法宁静，马钰呢常在他大椎穴上轻轻地抚摸，以掌心一股热气帮他镇定，免得走火入魔。郭靖的内功浅，不能以内力帮着老人抵抗箫声，但是因为按拍的部位恰到好处，那个长发老人心中一静，就接着又闭目运功。郭靖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忽听身后有人骂了一声，小畜生，坏我大事。箫声突然停止了，郭靖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不见人影，听这个话音好像是黄药师的说话，转念之间不禁大为忧急。哎呀，不知这长须老人是好是坏呀、啊！我胡乱出手救他，必定更增添蓉儿他爹的怒气。倘若这个老人是个妖邪魔头，我岂不铸成了大错呀？只听那个长须老人气喘渐缓，呼吸渐匀，郭靖不便出言相问，只得坐在他的对面闭目内视，也用起功来。不久就思指律兮，物我两忘，

0: 到晨星渐隐，露水沾衣，才睁开眼睛。这时候日光从花树中照射下来，映得那老人满脸的花影。这时候他面容看得更加清楚了，须发苍然，并没有全白，只是不知有多少年没剃了，就跟野人似的，毛茸茸的，很吓人。突然间，那个老人眼光闪烁，微微笑了笑。你是全真七子中哪个人的门下呀？郭靖见他脸色温和，略略觉得放心，站起来躬身答道：弟子郭靖参见前辈，弟子的授业恩师是江南七侠。这个老人似乎不信，啊，江南七侠是柯镇恶一伙吗？他们怎么能传你全真派的内功啊？
1: 啊，丹阳真人马道长传过弟子两年内功，不过没让弟子列入全真派门墙。
2: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桃花岛，那个长发老人听郭靖说，虽然跟马道长学过内功，但是没拜师为徒。他哈哈一笑，装个鬼脸，神色很滑稽，就像这个小孩啊跟人闹着玩一样。哎，这就是了，你怎么会到桃花岛来呢？郭靖说，黄岛主命弟子来的。那个老人脸色忽变，来干什么？弟子得罪了黄岛主，特来领死。哎，你没说瞎话吧？郭靖恭恭敬敬的，弟子不敢欺瞒。那个老人点点头，啊，很好，来坐下吧，坐下坐下。郭靖呢，就坐在一块石头上。这时候看清楚，那个老人是坐在山壁的一个岩洞之中。老人又问，此外还有谁传过你功夫啊？九指神丐洪恩师。老人脸上神情特异，似笑非笑，哦，洪七公也传过你功夫？
1: 是的，
0: 洪恩师传过弟子一套降龙十八掌。老人脸上当时出现羡慕不已的神色，哎呀，你会降龙十八掌，这套功夫可了不起啊。哎，你传给我好不好？我呀，我拜你为师。
1: 拜你为师？哎呀，这不成，
0: 做洪老叫花的徒孙也不大对劲儿啊。洪老叫花没传过你内功？
1: 没有。
0: 这个老人啊，仰头向天，自言自语，哎呀，瞧他小小年纪，就算在娘肚子里就开始修炼，也不过十八九年的道行，怎么我抵挡不了箫声，他却能抵挡？哎，怪呀！一时想不透其中的原因。这个两只眼睛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向郭靖望了两遍，右手伸出，来，你在我掌上推一下，我试试你的功夫。郭靖听他的，伸掌和他右掌相抵，来，气沉丹田，发劲儿吧。郭靖凝力发劲儿，那个老人手掌略缩，随即反推，说一声小心了。郭靖就觉得一股强劲之极的内力涌到，实在是抵挡不住，左掌向上急穿，要去隔他的手腕，哪知道这个老人呢，转手反拨，四指已经搭上他的腕背，哎，就用这四根手指之力，就把他直挥出去。郭靖站立不住，摔出了七八步，后背在一棵树上一撞，这才站

0: 这个老人呢还自言自语，这个武功虽然不错，可也不算什么了不起啊，怎么能挡得住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呢？郭靖深深吸了口气，才凝定了胸腹间的气血翻涌，向那个老人望去，很是惊讶。这个人的武功和洪恩师黄岛主差不多了，怎么桃花岛上又有这样的人呢？难道是吸毒，或者是南帝吗？一想到吸毒，不禁心头一寒。哎呀，我别着了他的道儿。举起手掌，在日光下一照，没有红肿，也没有黑痕，这才稍感放心。那个老人呢，微笑着问：“哎，你猜我是谁？”郭靖说：“弟子曾听人说，天下武功登峰造极的共有五位高人，全真教主王真人已经逝世，九指神丐洪恩师和桃花岛主，弟子都认得。前辈是欧阳前辈还是段皇爷呢？”那老人笑了：“嘿嘿嘿，你觉得我的武功和东邪北丐差不多是不是？”“弟子武功低微，见识粗浅，不敢妄说。但是刚才前辈这样一推，弟子所拜见过的武学名家之中，除了洪恩师和黄岛主之外，确实没有第三个人能比得上。”这个老人听了郭靖的赞扬，很高兴，一张毛发掩盖的脸上显出孩子般的欢喜神色。“哎，我呀，我既不是西毒欧阳锋，也不是段皇爷，你再猜上一猜。哎，猜猜猜猜猜猜。”“弟子会过一个自称和洪恩师等人齐名的裘千仞，但是这个人有名无实，武功很是平常，弟子愚蠢得很，实在猜不到前辈的尊姓大名。”“
1: 甭猜了啊，我姓周。”“
0: 哎，你想起来没有啊？”郭靖冲口而出：“哦，你是周伯通。”这句话一出口啊，才想起当面直呼其名，那是大大的不敬，赶忙躬身下拜：“弟子不敬，请周前辈恕罪。”那个老人笑了说：“不错不错，我正是周伯通，我名叫周伯通，你叫我周伯通，我就是周伯通，有什么不敬啊？啊，全真教主王重阳是我师兄，马玉、丘处机他们都是我的师侄，你既不是全真派门下，也不用啰里啰嗦的叫我什么前辈不前辈的。哎，这么着，就叫我周伯通啊，挺好挺好。”“弟子不敢。”周伯通啊，在桃花岛独居已久，无聊之极，忽得郭靖跟他说话解闷儿，那是太高兴了。哎，忽然间呀，他心里头起了一个怪念头：“哎，小朋友，你我结义为兄弟，如何呀？”您听听，这叫什么话？俩人差着多少岁呢？不论他说什么稀奇古怪的话，都不像这句话匪夷所思。郭靖一听，当时张大了嘴，合不上啊。“哎，你再瞧瞧他吧，神色俨然又不是说笑。”过了一会儿，郭靖才说：“弟子是马道长、邱道长的晚辈，该当尊您为师祖爷才是啊。”周伯通双手乱摆：“哎哎哎，别介别介，我的武艺全是师兄所传，马玉、丘处机他们见我没点长辈的样子，也不大敬我是长辈。哎，你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儿子，还分什么长辈晚辈啊？”正说到这儿，忽听脚步声响，一名老仆人提了一只食盒走了过来。周伯通笑了：“哎，有东西吃了。”那个老仆人揭开食盒，取出四碟小菜， 两壶酒，一木桶饭，放在周伯通面前的大石头之上，给两人斟了酒，垂手在旁伺候。郭靖忙问：“哎，黄姑娘呢？她怎么不来瞧我呀？”那个仆人摇摇头，指指自己耳朵，又指指自己的嘴，意思是说呀，我又聋又哑。周伯通说：“这个人耳朵是黄药师赐聋的。”哎，你叫他张嘴来瞧瞧。郭靖做个手势，那个人张开嘴来，郭靖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呀，他嘴里的舌头被割去了半截。周伯通说：“岛上的仆人全都这样，你既来了桃花岛，要是不死，日后啊也跟他一样。”郭靖听了半晌说不出话，心想这蓉儿的爹怎么这么残忍呢。周伯通又说：“啊，这个黄老邪呀，天天晚上折磨我，我偏不向他认输。昨晚上差点就折在他手里，要不是你助我一臂之力，我十多年的要强好胜可就废于一息了。啊，来来来，小兄弟，这儿有酒有菜，咱俩向天明誓结为兄弟，以后呢，有福共享，有难共当。想当年我和王重阳结为兄弟的时候，他也是啊，就这么着推三呐、啊，这个祖四啊，啊，哎，怎么，你真不愿意啊？我师哥王重阳武功比我高得多，当年他不肯和我结拜，难道你的武功也比我高得多？我看大大的不见得呀。”郭靖说：“晚辈的武功比你低得太多，结拜实在不配。要说武功一样才能结拜啊，那么我去跟黄老邪老毒物结拜呀，他们又嫌我打不过他们了，岂有此理？你要我跟这个啊又聋又哑的家伙结拜吗？”说着手指那个老仆人，双脚乱跳，大发脾气。郭靖见他脸上变色，赶忙说：“弟子和前辈辈分差着两辈儿，要是依了前辈的话，必定被人笑骂。日后要是遇到马道长、邱道长，弟子岂不是惭愧之极吗？”“哎呀呀，啊，偏你就有这么多的顾虑，你不肯跟我结拜，一定是嫌我太老啊。”忽然捂着脸哭起来了，一边哭啊还一边乱揪自己的胡子。这下郭靖慌了手脚：“弟子依前辈的吩咐就是。”“啊，你这是被我逼的，勉强答应了，那也算不了数啊。以后人家问起来，你又推在我身上，我知道你是不肯称我为义兄的了。”郭靖暗暗好笑，怎么这个人这么为老不尊呢？啊，按现在话说，你老没溜，老没正形啊。只见他拿起菜碟向外扔去，赌气啊还不肯吃饭了。那个老仆人连忙捡起来，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啊，很是惶恐。郭靖无奈，只得笑着说：“啊，兄长既然有此美意，小弟如何不尊呢？咱俩就在这儿搓土为香，一结兄弟，那就是了。”周伯通这才破涕为笑：“哎，我向黄老邪发过誓的，除非我打赢了他，否则除了大小便绝不出动一步。这么着，我在洞里头磕头，你在洞外磕头啊，来吧。”郭靖心想：“那你一辈子打不过黄岛主，难道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小小的石洞里？”当下也没多问，就跪了下去。周伯通和他并肩而跪，还大声地说：“老顽童周伯通，今天和郭靖一结金兰，日后有福共享，有难共当，要是唯此明誓，叫我武功全失啊，这个连小狗小猫也打不过。” 郭靖听他自称老顽童，立的事又是这么古怪，忍不住好笑，这叫什么事啊？您说。周伯通瞪瞪眼，哎，笑什么啊？快跟着念。郭靖也照样念了一遍，两个人以酒洒地，郭靖呢还得拜见兄长。周伯通哈哈大笑，罢了罢了，斟酒自饮。这个黄老邪呀，忒小气，老给我喝这种淡酒。哎，只有那天呢，一个小姑娘送来的美酒喝起来才有点酒味儿。哎呀，可惜啊，从此他又不来了。郭靖想起来，黄蓉说过，他因为偷送美酒给周伯通，被父亲知道了责骂，一怒而离开桃花岛。看来周伯通还不知道这事儿呢。郭靖已经饿了一天了，他不想喝酒，一口气吃了五大碗白饭，这才饱了。那个老仆人等两人吃完了，收拾了碗筷回去了。周伯通说，哎，兄弟，你为什么得罪了黄老邪？哎，说给哥哥听听。郭靖于是把自己年幼的时候怎样无意中刺死陈玄风，怎么样在归云庄恶斗梅超风，怎样黄药师生气要和江南六怪为难，自己怎么样答应在一个月之中到桃花岛领死等等情由说了一遍。周伯通啊，最爱听人讲故事，侧过了头，眯着眼，听得津津有味。只要郭靖说的稍微简略，就一定寻根究底，追问不休。等郭靖说完，周伯通还问，哎，后来怎么样啊？后来就到了这儿。哦，原来那个美貌小丫头是黄老邪的女儿，她跟你好，怎么回岛之后忽然踪影不见呢？其中必有缘由。哎呀，一定是给黄老邪关了起来。郭靖忧形于色。是啊，弟子也这样想。周伯通脸一白，哎，你说什么？又弟子？郭靖知道说错了话，是做兄弟的一时失言，大哥不要介意。哎，这就对了啊，这称呼是万万弄错不得的。要是你我啊，咱们俩人演戏，哎，你叫我娘子也行，叫妈也行，叫女儿也行，哎，那不能错呀。啊，是，是。周伯通侧过了头，兄弟，你猜我怎么会在这儿呢？兄弟正要请问呢。哎，什么请问呢？说来话长，等我慢慢对你说。你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在华山绝顶论剑比武的事儿吧？啊，兄弟曾经听人说过，那时候是在寒冬岁末，华山绝顶，大雪封山。他们五个人嘴里头谈论，手上比武，在大雪之中只比了七天七夜。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人终于拜服我师哥王重阳的武功，是天下第一。你可知道五个人为什么在华山论剑呢？这个兄弟倒不曾听说过，那是为了一部经文啊，九阴真经啊。是啊，兄弟，哎，你年纪虽小，武林中的事情倒知道的不少啊。哎，那你可知道九阴真经的来历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周伯通拉了自己耳边垂下来的长发，神情很得意。刚才你说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给我听，现在呢，我说的都是真事儿，不是故事，那有什么分别啊？哎，只要好听就是了。有的人一生一世就是吃饭拉屎睡觉，要是把他生平一件

0: 件鸡毛蒜皮的真事儿都说给我听，老顽童闷也给闷死了。嗯，那也说的是。那么请大哥说九阴真经的故事给兄弟听吧。哎，好啊，那你听着。徽宗皇帝在政和年间遍搜普天下道家之书雕版印行，一共有5481卷，称为万寿道藏。皇帝委派刻书之人叫做黄常。郭靖说，哦，原来他也姓黄。周伯通说，呸，什么也姓黄啊，这跟黄老邪、黄药师全不相干，你可别想歪喽。天下姓黄的人多了啊，你比如说了，那个黄狗不也姓黄吗？黄猫也姓黄啊。郭靖心里想，这个黄猫黄狗不一定姓黄啊，也甭跟他争了。就听他继续说，啊，这个跟黄老邪并不相干的黄常是个十分聪明的人。郭靖本想说，哦，原来他也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这话到嘴边呢就忍住没说出来。那个黄常啊，生怕这部大道藏刻错了字儿，啊，皇帝发觉之后不免要杀他的头，因此上一卷一卷的细心校读。没成想这么读得几年，他居然就精通道学，更因此而悟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他无师自通，修习内功外功，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兄弟，这个黄常可比你聪明的多了，我没他这种本事，我估计啊兄弟你也没有。郭靖说，嗯，这个自然，5000多卷道书要是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我这一辈子也就甭干别的了，更别说领会什么武功了。周伯通叹口气，哎，世上聪明人本来是有的，不过这种人你要是遇上了，多半非倒大霉不可。郭靖心里头很不以为然，他心想，蓉儿聪明之极，我遇上了正是天大的福气，怎么会倒霉呢？只是啊，他从来不喜欢跟人争辩，当下也没有言语。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

0: 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元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元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9: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22: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22: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2: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2: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2: 好好，哎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2: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4: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6: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6: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活点滴，
30: 品味人生故事，
29: 小说联播。
3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32: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33: 在桃花岛上，周伯通接着给郭靖讲故事。那个黄长啊，练成了一身武功，还是做他的官儿。有一年，他治下忽然出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教门，叫做什么明教，据说是西域的波斯胡人传来的。这些明教的教徒啊，一不拜太上老君，二不拜至圣先师，三不拜如来佛祖，去拜什么外国的神灵，可是又不吃肉，只是吃菜。徽宗皇帝只信道教，他知道以后就下了一道圣旨， 要皇常派兵去剿灭这些

0: 邪魔外道。哎，不料想啊，明教的教徒之中着实有不少的武功高手，这些教徒打起仗来还人人不怕死，不像官兵那么没用。打了几仗啊，黄常带领的官兵大败，他呢就亲自去向明教的高手挑战，一口气杀了几个什么法王什么使者。哪知道啊，他所杀的人中有几个是武林中名门大派的弟子，于是他们的师伯师叔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什么师姑师姨师干爹师干妈，哎呀多了，一股脑的出来，又约了别派的许多好手来找他为难，骂他行事不按武林中的规矩。黄常就说了，我是做官的，又不是武林中人，你们武林规矩什么的我怎么知道啊。对方那些姨妈干爹呀，哎呀七嘴八舌就吵起来了，说你要不是武林中人怎么会武啊，难道你师父只教你武功不教练武的规矩吗？黄常说我没师父，那些人死也不信，吵到后来你说怎么着。那一定是动手打架了。可不是嘛，这一动上手啊，黄常的武功古里古怪，哎，这个对方谁都没见过，当场又被他打死了几个人。但是因为他寡不敌众啊，也受了伤，拼命逃走了。那些人气不过，把他家里的父母妻儿杀了个干干净净。郭靖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觉得讲到练武到后来总是不免要杀人，隐隐觉得这黄常要是不练武功多半就没这样的惨事儿。周伯通说，那黄常逃到了一处穷荒绝地躲了起来，那数十名敌手的武功招数他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于是苦苦思索如何才能破解，他要想出破解的方法，然后去杀了他们报仇。哎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对每一个敌人所使过的招数他都想出了破解的法子。黄常十分高兴，他料想这些敌人就算在一拥而上他独自也对付得了，于是出得山来去报仇雪恨。不料啊，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哎，兄弟你猜是什么原因？郭靖说，一定是他的敌人得知他武功大进怕了他了，都躲了起来。哎，不对，你再猜。
1: 那是他们得病。郭靖啊就把这个什么伤寒天花痢疾猜了六七种。
0: 周伯通总是摇头，最后郭靖实在没得猜了，张口就说，口蹄疫。一张嘴啊自己也知道不对，为什么呢？口蹄疫是蒙古牛羊牲口的瘟疫，人怎么会传生呢？周伯通哈哈大笑，你呀越猜越乱了。那黄常找遍四方，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个仇人，这个人是个女子，当年跟他动手的时候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是黄常找到他的时候见他已经变成了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婆。郭靖大为惊异，这可真稀奇。哦对了，他乔装改扮装成一个老太婆，盼望别让黄常认出来，对吧？不是乔装改扮的，兄弟，你想啊，黄常的几十个仇人个个都是好手，武功包含朱家各派，何等深奥，何等复杂呀。啊，他要破解每个人的绝招那得耗费多少时候心血呀。原来呀，他独自躲在深山之中钻研武功，日思夜想的也就只是武功，别的什么也不想，不知不觉的就过了四十多年。啊，过了四十多年。

0: 是啊，专心钻研武功，40多年很容易就过去了。啊，你说我吧，我在这儿住了15年了，也不怎么样啊。黄常见那小姑娘已经变成了老太婆，心里头很是感慨。但是见那个老婆婆髌骨支离，躺在床上，就剩喘气儿了，也不用她动手，过不了几天，她自己就会死了。他这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兄弟呀，每个人都要死。我说那谁也躲不了的瘟疫，就是大限到来，人人难逃啊。郭靖默然点头。周伯通又说：“我师哥和他那7个弟子，啊。”天天讲究什么修性养命，难道真的能修成不死的神仙之身？瞎掰！所以什么牛鼻子道士，我是不做的。郭靖听了茫然出神。周伯通接着说：“他那些仇人，本来都已经40、50岁，再隔上这么40多年，到那时候还不一个个都死了啊？嘿嘿。”其实啊，他压根儿就不用费心想什么破解的法子，钻研什么武功，只要跟这些仇人比赛偿命就行了。40多年比下来，老天爷自然会替他把仇人都收拾了。郭靖点点头，心想：那么我要找完颜洪烈报杀父之仇，那应该还是不应该呢？哎，兄弟啊，不过话说回来啊。钻研武功自然也有无穷乐趣，一个人生在世上，要不钻研武功，又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好干呢？天下的玩意儿虽多，可是玩的久了，终究无味，只有武功，才越玩越有趣。兄弟，你说是不是啊？郭靖嗯了一声，不置可否，他可不觉得练武有什么好玩。生平练武实在是吃足了苦头，只是从小啊就咬紧了牙关苦挨，从来不肯偷懒儿，也就是这样。周伯通见他不大起劲儿，哎，兄弟，你怎么不问我后来怎么样啊？对，兄长，后来怎么样啊？你要不问后来怎么样，我这讲故事。就不大有精神了，是，大哥，后来怎么样啊？周伯通说。那黄常心想啊，哎呀，原来我也老了，可也没几年好活了。他花了这几十年心血，想出了包含普天下各家各派功夫的武学，过不了几年，啊，也得得那谁也逃不过的瘟疫。这番心血，岂不是就此淹没了？于是，他把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大哥，是什么书啊？哎，这个你也猜不到吗？郭靖想了一会儿，哦，是不是九阴真经啊？你看，你傻小子，咱们说了半天。说的不就是九阴真经的来历吗？你还问这个？兄弟，我就怕猜错了。啊，转述九阴真经的缘由，那黄常写在经书的序文之中，我师哥因此，这就知道了。黄常呢，把经书藏在一处极秘密的地方，数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那一年不知怎么，这个书啊。忽然在世上出现，天下学武之人自然个个都想得到，大家是你抢我夺，一塌里糊涂啊！我师哥说了，为了争夺这部经文而丧命的英雄好汉，前前后后已经有100多人。啊，凡是到了手的，都想依着经中所写的修习武功，但是呢，练不到一年半载，总是被人发觉。追踪而来，抢啊，这个抢来抢去，哎呀，
1: 也不知死了多少人。得了书的千方百计躲避，但追夺的人有这么许许多多，能放过他吗？那什么阴谋诡计啊，硬抢软骗，那花招啊，哎呀，为这部书啊不知使了多少。
2: 大哥，这么说来，这部经书倒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陈玄风如果不得经书，那么和梅超风在乡间隐姓埋名，快快乐乐过一世，黄岛主也未必能找到他。梅超风要是不得经书，也不至于弄到今天的地步啊。
1: 兄弟啊，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九阴真经中所写的武功奇幻奥秘，神妙之极，学武的人只要学到了一点半滴，岂能不为之神魂颠倒啊？纵然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那又算得了什么？刚才咱们不是说过吗？世上又有谁是不死的？
2: 大哥，那你是习武入迷了。
1: 那还用说吗？习武练功，滋味无穷。世人愚蠢得很，有的爱读书做官，有的爱黄金美玉，更有的爱绝色美女，但这其中乐趣怎么赶得上习武练功的万一呢？
2: 大哥，兄弟虽然也练了一点粗浅的功夫，却体会不到其中有无穷之乐。
1: 哎，傻孩子，傻孩子，那么你干嘛要练武啊？
0: 师父要我练，我就练了。
1: 你真是笨呐，你笨。我跟你说啊，一个人饭可以不吃啊，命可以不要，功夫那可不能不练。
0: 郭靖嘴里答应，心里想，哎呀，我这个把兄多半为了事武成癖才弄得这样。这个傻倒不好说，就是半分啊。
2: 啊，大哥，我见过黑风双煞练着九阴真经上的武功，十分阴毒邪恶，那是万万练不得的。
0: 周伯通摇摇头，
1: 那一定是黑风双煞练错了，九阴真经正大光明，那怎么会阴毒邪恶呢？
2: 郭靖啊，他亲眼见过梅超风的武功，说什么也不信。
1: 周伯通就问，刚才咱们讲故事讲到哪儿了？
0: 你讲到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要抢夺九阴真经。
1: 不错不错不错。接着说啊，这个后来呀，事情越闹越大，连全真教教主、桃花岛主黄老邪、丐帮的红帮主这些大高手也插上手了。他们五个人约定在华山论剑，谁的武功天下第一，经书就归谁所有。
2: 那经书终究是落在你师哥手里了。
1: 是啊，我和王师哥交情大得很呐。他没出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好朋友，后来他传给我武艺，他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过于执着，不是道家清净无为的道理。因此我虽然是全真派的，我师哥却叫我别做道士。哎，我也不想当。
0: 我啊，那七个师侄当中，丘处机功夫最高，我师哥呢却最不喜欢他。他光想着钻研武学，荒废了道家的功夫，所以他不喜欢他。说什么这个学武要猛进苦练，学道呢却要淡泊率性，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
1: 马玉得了我师哥的法统，但是他的武功却是不如丘处机和王楚一了。
2: 大哥，那么全真教主王真人自己为什么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呢？
1: 他呀，他是天生的了不起。

不练其中功夫，把经书呢放进了一只石盒子里，压在他打坐的蒲团下面的石板之下。我奇怪得很呐，问是什么原因，他微笑不答。我问得急了，他就叫我自己去想。你猜猜看，那是为了什么？他是怕人来偷来抢。周伯通连连摇头，不是不是，谁敢来偷来抢全真教主的东西呀、他是活得不耐烦了。郭靖又沉思半晌，忽然跳起来，对呀，正该好好的藏起来，其实烧了更好。周伯通一惊，双眼盯住郭靖，哎，聪明聪明，我师哥当年也这么说的，只是他说几次想要烧了，总是下不了手。哎呀兄弟，你傻头傻脑的，哎，你居然能猜到啊，哎，你行啊。郭靖涨红了脸，我想王真人的武功既然已经天下第一，他再练得更强也不过还是天下第一。我还想他到华山论剑倒不是为了争天下第一的名头，而是要得到这部九阴真经。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却是要相救普天下的英雄豪杰，叫他们免得互相厮杀，大家不得好死。周伯通抬头向天，抽了一会儿神，半晌不语。郭靖很担心，只怕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这位脾气古怪的把兄。就听周伯通叹了一口气，哎，行啊你，你怎么能想到这番道理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这部经书既然害死了这么多人，就算它再宝贵也应该毁了。这道理呀、本来是明白不过的，可是我总想不通。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又是乐此不疲，可是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的境界。当时我听了不信，心想学武那就是只管学武，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跟这个剑识气度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十多年来却不由得我不信了。兄弟啊，你心地忠厚，胸襟博大，只可惜我师哥已经逝世，否则他见到你一定喜欢，他那一身盖世武功一定可以尽数传给你了。师哥要是不死那多好啊。想起师兄，他忽然趴在石头上哭起来了。郭靖对他的话不太明白，只是见他哭得挺凄凉，也不禁为之动容。周伯通哭了一阵，忽然抬起头，咱们的故事没说完，说完了再哭不迟，先说啊。哎，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哎，你怎么也不劝我别哭啊你？你傻呀你？郭靖笑了，你说到王真人把那部九阴真经压在蒲团下面的石板底下。啊，对对对，啊，他把经文压在石板之下，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瞧瞧，却被他板起脸说了我一顿，我从此也就不敢再提了。武林之中呢倒也真的安静了一阵子。后来师哥去世，他临死的时候却又起了一场风波。郭靖听他语音忽急，知道这场风波不小，当下凝神倾听。师哥呀，自知寿限已到，那场谁也逃不过的瘟疫终究找上他了，于是安排了教中大事之后，让我把九阴真经取来，生了炉火，要把经书焚毁。但是抚摸良久，长叹一声，哎，

0: 前辈毕生心血，岂能毁于我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看后人如何善用此经了。只是凡我门下，绝不可习练经中武功，以免旁人说我是夺经怀有私心。他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闭目而逝，当晚停灵观中。谁想到不到三更就出了事儿。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重阳死了以后，当晚停灵观中，谁想到不到三更就出了事儿。周伯通说到这儿，郭靖问：“啊，出了什么事儿？”周伯通说：“那天晚上，我和全真教的七个大弟子守灵，半夜里突然有敌人来攻，啊，又来的个个都是高手啊！全真七子立即分头迎敌，七子怕敌人伤了师父遗体，把对手都远远的引到观外拼斗，只有我独自守在师哥灵前。突然这个观外有人喝道：快把九阴真经交出来，否则一把火烧了你的全真道观。我向外一瞧啊，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只见一个人站在树枝上，顺着树枝起伏摇晃。哎呀，那身轻功可真了不起，当时我就想，这门轻功我可是不会，他要是肯教我，我不妨拜他为师。但转念一想，不对不对，这个人要来抢九阴真经，不但拜不得师，这一架还非打不可，明知道打不过他，也只好和他斗一斗了。兄弟，你猜我怎么着？我纵身出去，跟他在树顶上拆了三四十招。哎呀，越打越是胆寒呐！这个敌人年纪比我小着好几岁，但是出手狠辣之极，我硬接硬架，到底功夫还是逊他一筹，肩膀上被他打了一掌，摔下树来了。郭靖奇怪：啊，大哥，你这么高的武功还打不过他？那是谁呀？哎，你猜呀、啊，你猜呀、啊，你猜是谁？
2: 吸毒。
0: 哎，行啊，小子，这次你居然猜中了。嗯，兄弟心想，再是武功能比大哥高的，也只华山论剑的五个人。洪恩师为人光明磊落，那段皇爷既是皇爷，总会顾到自己身份。黄岛主为人怎么样？兄弟虽然不深知，但瞧他气派很大，一定不是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说到这儿，花树外边突然有人喝道：小畜生，还有眼光！郭靖跳起身来，抢到说话之人的所在。嘿，那个人身法好快呀，早就踪影全无了。只见几棵花树还在晃动，花瓣纷纷的下落。周伯通说：兄弟回来吧，那是黄老邪，他早走的没影了。郭靖回到岩洞的前面，周伯通接着说：哎呀，这个黄老邪精于奇门五行之术，他这些花术都是依着诸葛亮当年八阵图的方法种植的。郭靖很吃惊：诸葛亮的八阵图？啊，是啊，黄老邪聪明极了，琴棋书画、医卜星象，以及农田水利、经济兵略，无一不晓，无一不精啊。只可惜啊，他是一定要跟我老顽童过不去，我呢偏偏又打不过他。他在这些花树之中东窜西钻的，别人再也找不到他。郭靖半晌不言语，想着黄药师一身的本事，不禁很神往。隔了一会儿：大哥，那 你被西毒打下树来，后来怎么样？周伯通一拍大腿，啊，对了，这次你没忘说后来怎么样。哎，你得提醒我说故事啊。我呀，我中了欧阳锋一掌，痛入心肺，半天动弹不了。但见他奔入灵堂，也顾不得自己已经受伤，舍命追进去。只见他抢到师哥灵前，伸手就去拿供在桌上的那部经书。我是暗暗叫苦啊，自己啊，既然打不过他，众师侄又都在外面打呢。就在这紧急当口，突然间咔啦一声巨响，你猜怎么着，兄弟？怎么着了？棺材盖上木屑纷飞，穿了一个大洞。郭靖是太吃惊了，啊！欧阳锋用掌力震破了王真人的灵柩。周伯通说：“不是，不是，兄弟，是我师哥自己用掌力震破了灵柩。”您说荒唐不荒唐啊？人死了还有这功夫？郭靖惊得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说不出话来。啊，你奇怪啊，你以为是我师哥死后显灵，还是还魂复生啊？都不是，他是假死。啊，假死？是啊，原来呀，我师哥死前几天已经知道西毒在旁边躲着，只等他一死就来抢夺经书，因此呢以上乘内功闭气装死。但要是告诉弟子真相，让他们假装悲哀，就是怕不大像。那吸毒狡猾无比，必定会看出破绽，一定另生毒计，所以呢众人都不知情。当时啊，我师哥是身随掌起飞出棺材，迎面一招一阳指向那吸毒点去。欧阳锋明明在窗外见我师哥逝世，一切都瞧得清清楚楚啊，这时候忽然见他从棺材中飞跃而出，哎呀，吓得魂不附体呀。他本来就对我师哥十分发怵，这时候大惊之下来不及运功抵御，我师哥一击而中，一阳指正中他的眉心，破了他多年苦练的蛤蟆功。欧阳锋逃回西域，听说呀从此不到中土了。我师哥一声长啸，盘膝坐在供桌之上。我知道使一阳指极耗精神，师哥一定是在运气养神，当下也没惊动他，赶快跑去接应众师侄，杀退来袭的敌人。众师侄听说师父没死，无不大喜，一齐回到道观。哎呀，却是齐声叫苦啊。啊，怎么了大哥？只见我师哥身子歪在一边，我抢上去一摸呀，全身冰凉，这回是真的死了。师哥遗言要把九阴真经的上卷和下卷分放两处，以免万一有什么错失，也不至于同时落入奸人的手中。我把真经的上卷藏妥之后，身上带了下卷经文，要送到南方雁荡山去收藏，途中却撞上了黄老邪。郭靖问：“那后来，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呀，这个黄老邪为人虽然古怪，但是他十分骄傲自负，绝不会像吸毒那么不要脸，赶来强抢经书。可是那一次，遭在他的新婚夫人，正好跟他在一块儿。郭靖心想：“哦，那是蓉儿的母亲了，他跟这件事儿，不知又有什么关联呢？”就听周伯通说：“我见他满面春风，说是新婚啊。我想这个黄老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讨老婆有什么好啊？就取笑他几句。哎，这个黄老邪呢，倒不生气，

反而请我喝酒。我就跟他说起这个诗歌假死复活击中欧阳锋的情由。黄老邪的妻子听了，他就求我说什么这个借经书看看。他说他不懂半点武艺，只是心里好奇，想见见这部害死了无数武林高手的书到底是什么样。我自然不肯呢。黄老邪对这少年夫人宠爱得很，什么事儿都顺着他。他就说，哎呀，伯通啊，这个内子当真一点不会武功，他年纪轻爱新鲜玩意儿，你就给他瞧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黄药师只要向你的经书瞟了一眼，我就挖出这对眼珠子给你，行不行啊？黄老邪是当世数一数二的人物，说了话当然言出如山呢。但是这部经书实在关系太大，我只是摇头。黄老邪不高兴了，说我岂不知你有为难之处啊，你肯借给那人看看，黄某人总有报答你全真派的时候，要是一定不肯，那也只得由你，谁叫我跟你有交情呢？哎，咱们可说清楚啊，我跟你有交情，跟全真派的弟子们可没交情啊。我懂得他的意思，这个人说得出做得到，他不好意思跟我动手，却会找借口去跟马玉、丘处机他们为难。这个人武功太高，惹恼了他可真不好办。郭靖说，是啊，马道长、邱道长他们是打不过他的。那时候我就说了，黄老邪，你要出气，尽管找我老顽童，找我的师侄们干什么？这不是以大欺小吗？他夫人听到我老顽童这个外号，咯咯一笑，啊，周大哥，你爱胡闹顽皮，大家可别说拧了淘气，咱们一起玩玩吧。您的宝贝经书啊，我不瞧也罢。他转头对黄老邪说，看来九阴真经是被那姓欧阳的抢去了，周大哥拿不出来，你又何必苦口逼他，让他失了面子呢？黄老邪就笑着说，是啊，伯通，还是我帮你去找那老毒物算账吧，他武功了得，你是打不过他的。郭靖听到这儿，心想蓉儿的母亲跟他一样精灵古怪，就插嘴说，大哥，他们那是在激你啊。周伯通说，这我当然知道，这我还不懂吗？但这口气我不肯说啊，我说经书是在我这儿，借给嫂子看一看原也无妨，但你瞧不起老顽童守不住经书，你我先比划比划。黄老邪笑了，说比武伤了和气，你是老顽童，那么咱们就比比孩子们的玩意儿。我还没答应呢，他夫人先拍手叫起来了，说好，你们两个人比赛打实弹。郭靖微微一笑，周伯通说，打实弹，那算他说对了，这个我最拿手。比就比，难道我还能怕他不成？黄夫人在旁边笑着说，周大哥，要是你输了，就把经书借给我瞧瞧，但要是你赢了，你要什么？黄老邪说，全真教有宝，难道桃花岛就没有啊？他从包裹取出一件黑油油满身倒刺的衣服，在桌上一放，你猜是什么？郭靖说，软猬甲。哎，对呀，哎，这个你也知道。当时黄老邪就说，伯通，你武功卓绝，自然用不着这副甲护身，但是以后你娶了女顽童，生下小顽童，小孩穿这副软猬甲可是妙用无穷，谁也不能欺负他。你打实弹，只要胜了我，桃花岛这件镇岛之宝就是你的。我说了，女顽童那是说什么也不能娶的，小顽童当然就更不生了。不过你这副软猬甲武林中大大的有名，我赢到手来穿在衣服外面，我在江湖上到处我大摇大摆，我出出风头，哎，这倒也不错啊，好让天下豪杰都知道桃花岛主栽在老顽童手里。

0: 王夫人接口说：“您先别说嘴，哥俩比了再说。”当下三人说好，每人九粒石弹，共是18个小洞，谁的九粒石弹先打进洞，就是谁胜。郭靖听到这儿，想起当年和义弟拖雷在沙漠中玩石弹的情景，不禁微笑。周伯通说：“石弹子我随身带着，有的是。”于是三个人同到屋外空地上去比试。我留心瞧黄夫人的身形步伐，果然她没学过武功。我在地上挖了小孔，让黄老邪先挑石弹，他随手拿了9颗，我们就比了起来。他暗器功夫当世独步，弹指神通天下有名，他以为啊，取准的本事远胜过我，玩起这个来必能占上风。嘿，他哪知道啊，这种小孩的玩意儿跟暗器虽然大同，却有小异，中间另有窍门。我挖的小洞啊又很特别，石弹子打了进去就会再跳出来，打弹的时候不但劲力必须用得不轻不重，恰到好处，而且这个劲力的结尾啊还得一收，把反弹的力道消了，石弹才能留在洞内。郭靖想不到中原人士打石弹还有这么多讲究，蒙古小孩可就不懂了。只听周伯通得意洋洋地接着说：“啊，那个黄老邪连打3颗石弹，都是不错毫厘的进了洞，但是呢，一进去却又跳了出来。嘿嘿，等他悟到其中道理，我已经有5颗弹子进了洞。他的暗器功夫果然厉害，一面把我剩下的弹子撞在最不易使力的地方，一面也打了3颗进洞。但是我既然占了先，怎么能让他赶上呢？你来我往的争了一阵，我又进了1颗。哎呀，我可是太得意了，知道这回他输定了，就是神仙也帮不了他。哼，谁知道啊，这个黄老邪忽然使用诡计，你猜是什么？”郭靖说：“他用武功伤你的手，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黄老邪呀，坏得很，绝不用这种笨法子。打了一阵，他知道决胜我不了了，忽然手指上暗运潜力，3颗弹子出去，把我剩下的3颗弹子打得粉碎，他自己的弹子却是完好无缺。”“
1: 啊，
0: 那你没弹子用了？”“是啊，我只好眼睁睁地瞧着他把剩下的弹子一一地打进了洞，这样我就算输了。”郭靖说：“那不能算数啊。”“哎，我也是这么说呀，但是黄老邪说了，伯通，咱们可说得明明白白，谁的9颗弹子先进了洞，谁就算赢，你耍赖那可不成。别说我用弹子打碎了你的弹子，就算是我硬抢了你的，只要你少了1颗弹子入洞，那就是你输了。我想他虽然使奸，但总是怪我自己事先没料到这一步。再说要我打碎他的弹子而自己的弹子不损，那时候我的确也办不到，心里边呢也不禁对他的功夫很是佩服，就说：‘那黄家嫂子，我就把经书借给你瞧瞧，今天天黑之前可得还给我。’我补上了这句啊，那是怕他们一借不还啊，他们胡赖就说：‘啊，我们又没说借多久，这会儿没看完啊，你管得着吗？’这么一来，经书到了他们手里，10年是借，那100年也是借呀。”郭靖点头说：“对，幸亏大哥您聪明，料到了这招，如果是我，一定上了他们的大当。”周伯通摇头说：“说到聪明伶俐啊，天下又有谁赶得上黄老邪的呀？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居然找到了一个啊跟他一样聪明的老婆。”那时候黄家嫂子微微一笑说：“周大哥，你号称老顽童，人可不糊涂啊，你怕我刘备借荆州是不是？ 我就坐在这儿坐着瞧瞧，看完了马上还给你，也不用到天黑，你不放心在旁边守着我就是。哎，我听他这么说，就从怀里取出经书递给了他。这黄家嫂子接过来，走到一棵树下，坐在石头上就翻了起来。黄老邪呢，见我神色之间总有点提心吊胆，就说：老顽童，当世之间有几个人的武功胜得过你我二人呢？我说：胜得过你的未必有，胜过我的连你在内总有四五个人吧。黄老邪笑了：啊，那你太捧我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人武功各有所长，谁也胜不了谁。欧阳锋既然被你师哥破去了蛤蟆功，那么十年之内他是比兄弟要逊一筹的了。还有个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听说武功也很了得，那次华山论剑他没来，但他功夫再好也未必真能出神入化。老顽童，你的武功兄弟绝不敢小看了，除了这几个人，武林中数到你是第一，咱俩联起手来当是无人能敌。我说那自然。黄老邪说：所以啊，你何必心神不定呢？有咱哥俩守在这儿，天下还有谁能来抢得了你的宝贝经书去啊？我一想不错，稍稍宽心。只见黄夫人一页一页的从头细读，嘴唇呢还微微的动，我倒觉得有点好笑了。九阴真经里所写的都是最密奥精深的武功，他武学一窍不通，虽说书上的字儿个个都认得，就怕半句的意思也不能领会。他从头到尾慢慢读了一遍，足足花了一个时辰。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眼见他翻到了最后一页，心想总是瞧完了吧，哎，哪知道他又从头再瞧。不过这次读得很快，只一杯茶的功夫就瞧完了。他把书还给我，还笑着说：周大哥，你上了吸毒的当了，这部不是九阴真经。
2: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

0: 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0: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22: 1，点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4: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8: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4: 声音传递真心，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4: FM 100.3，用心相伴。
18: 下班了，
19: 下班，
18: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19: 一键更新。
18: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19: 你的晚高峰。
20: 各位好，这里是《下班去哪儿》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奥。国庆假期这几天呢，不知道大家都在哪里呢？有人可能已经在旅途当中，还有人选择留在上海，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前几天一直没有安排，睡了几个懒觉之后，突然发觉假期还有时间，哎，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呢？但这个时候再打开手机去搜索国庆去哪儿，你大概率会看到一些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说杭州、西湖、苏州、南京、黄山、乌镇等等等等。那这些地方啊，当然都很好，只不过国庆假期去呢，可能在看到风景之前要先做好看人的准备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聊那些特别热门、攻略已经多到看不过来的目的地，也不追求所谓的小众秘境。毕竟在这个年代呢，真正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可能也轮不到我们在广播里告诉大家。那今天想要推荐的是3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那就是从上海

出发都不算特别的远，同时呢又都比较鲜明的一些旅行体验。如果你的国庆假期还有两三天的空闲的话呢，不妨来了解一下吧。那今天的第一个地方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浙江，不过呢肯定不是杭州了，也不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安吉桐庐，而是再往浙江的西南方向走一走，松阳。很多人听到松阳这个名字呢，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其实它在浙江丽水。如果把浙江的旅行地图摊开来看的话呢，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浙江北部的很多地方呢，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像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包括宁波，可以说上海的朋友应该周末说走就走。但是越往浙西南走，山开始多了起来，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也被拉开了。而松阳呢，就是藏在这一片山里的一座小县城。这里最有意思的不是某一个必须打卡的景点，而是散落在山里的村子。有什么村呢？比如说松庄村、陈家铺村、杨家塘村等等。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黄泥墙、黑瓦、木结构的这种老房子，一层一层顺着山坡往上涨，尤其是天空当中稍微有一些雾气的时候呢，从山对面望过去，整个村庄好像是从山里慢慢浮出来的。但是松阳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些古村啊。其实这些古村的话呢，比方说像陈家铺啊，它是一个建在山崖边上的村子。过去呢，其实这里交通并不方便，很多一些年轻人可能离开了村庄啊。但是这些年呢，还会有一些新的书店啊、民宿啊，包括新的一些公共的文化空间进驻到村子。所以说呢，之前的一些老房子呢被重新利用了起来。于是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画面，一边呢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的夯土老房子，而另一边可能是一家设计的非常现代的书店，而窗户外面就是山峦。这个时候呢，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咖啡，翻一本书，旁边经过的可能还是住在村里的老人，那这种新和旧放在一起并不违和。所以如果你问我到松阳应该怎么玩的话，我的建议反而是不要排得太满，因为松阳呢不太适合上午三个景点下午四个景点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你完全可以一天只去两三个村子，开着车沿着山路慢慢走，会看到一个村子就停下来。有些村子呢可能一个小时就逛完了，而有些地方呢你却会莫名其妙地坐得很久。尤其是到了傍晚，山里的太阳落得比城市里更有存在感，阳光会从屋檐慢慢的退下去，村里的灯呢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所谓的古村旅行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并不是哪一幢房子，而是那个下午你什么都没有干。仿佛现在大家旅行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好像只要出门就一定要完成什么啊！今天打卡了几家地方，吃了几家店，拍了多少照片啊！甚至出去玩了三天之后回来以后，感觉比上班还要累。但是松阳这个地方恰恰适合反过来，你可以允许自己浪费一点时间，早上睡到自然醒，去县城里吃一点东西，然后进山，下午找一个村子走一走。那如果遇到下雨也不用觉得扫兴，因为浙西南的山村呢，下雨反而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这个国庆你已经连续去了好几个热闹的地方，突然想安静两天，那松阳可以放进你的备选名单。不过需要提醒一句啊，这里的村落还是有一些分散的，如果想要把几个村子串起来，自驾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山路并不少，晚上尽量不要把行程安排得太赶。旅行嘛，有时候少去一个地方反而会记得更多。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啊，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好像又回到了4年前的感觉。那希望大家喜欢接下来的这个版本的囚鸟。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站呢，要为大家来换一个方向啊，从浙江的山里去到的安徽。那说到安徽的旅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黄山，但今天不去黄山，我们今天要去的是皖南的宣城，准确来说呢，是可以把泾县以及周边这一片连起来玩。那么为什么推荐这里呢？因为皖南呢，其实它是在这儿呢有一个特别适合秋天的一种旅行方式呢，就是开车自驾了。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呢，其实皖南很有意思，这里有山有溪流还有村庄，这些路的本身呢就已经是旅行的一部分了。尤其是从泾县往山里走呢，公路会不断的穿过村庄还有一些竹林和溪谷，有时候开着开着旁边突然出现一大片水面，再拐一个弯又钻进了山里。这种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看到哪里好玩就在哪里停。当然来到泾县还有一个地方绕不开了，就是桃花潭。那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想过桃花潭是真实存在的，它其实就在安徽的泾县。而真正来到这里以后呢，你会发现它和想象中的那种大景区不太一样。这里的核心呢，其实是一片水以及水边留下来的老街、村落和渡口。如果时间允许，建议不要只是拍一张桃花潭的照片就离开，可以在水边多走一会儿。因为这里真正有意思的呢，是把小时候课本里的一句话突然和眼前真实的山水连接起来。以前背的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但当你真正站在这里，就会开始想象船是从哪里走的，岸在哪里，当年的桃花潭又是什么样子。这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哈，我们小时候学过大量的古诗词，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呢，那些地方只是课本里的一个名字，像庐山、黄鹤楼、寒山寺、桃花潭等等。那长大以后呢，如果有机会真正走到这些地方，你会发现旅行突然多了一层东西，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在现实里寻找小时候读过的文字。而从桃花潭继续往皖南山区走呢，又是另外一种体验。这里一带呢，也是有不少的古村落，但是我觉得皖南最舒适的玩法呢，并不是专门去找一个最有名的古村，反而呢，可以挑一条自己喜欢

0: 的线路慢慢开。有时候路边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村庄可能会比热门景点更有意思，村口有人晒东西，老房子门开着，溪水从旁边流过去，你停下来吃一碗面再继续走，这才是自驾最迷人的地方。目的地当然重要，但路上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而且国庆到了十月份，上海可能还没有非常明显的秋意，但是皖南山区因为海拔和植被的变化呢，已经会慢慢出现一些秋天的感觉。当然，如果大家冲着大面积红叶去，国庆未必就是最好的时间，那这一点不要抱太高的期待。但是温度、山里的空气，包括早晚的感觉，已经很适合在户外待着了。所以第二个地方呢，更推荐给这些朋友，那就是不喜欢一直待在景区里，喜欢开车，看到一条漂亮的小路，会忍不住想拐进去看一看，甚至觉得在路上这件事儿本身就挺有意思的。那如果你是这种旅行性格的话呢，皖南会比较适合你。
1: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

说完了山，我们最后再去看看海，但这一次不是去传统意义上的海滨城市。第三个目的地是江苏盐城。第一次听到这个答案，可能有些人会问，哎，国庆专门跑盐城干什么？看海吗？严格来说还真的是去看海，只不过盐城的海跟三亚、厦门、青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里最特别的是黄海湿地，如果你喜欢那种沙滩、椰树、海浪的海边，盐城可能不是你的第一选择，因为这里的海岸线非常平，大片大片的滩涂、芦苇和湿地一直延伸出去，有些地方甚至很难找到我们印象当中清晰的海岸线。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滨海湿地生态。盐城黄海湿地还是世界自然遗产，这里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区域。简单来说，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候鸟经过这里。如果从前你就是从来没有认真观过鸟的话呢，我其实很推荐在秋天尝试一次，因为观鸟和我们平时逛景区完全是两套逻辑。逛景区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赶下一个景点在哪里，几点关门，拍完了吗，走吧。但是观鸟需要你停下来，有时候你拿着望远镜等十分钟什么都没有，而突然呢，远处一大片鸟飞起来，那么那一刻你会发现人的注意力真的会被重新拉回到自然里，手机甚至都不一定来得及掏出来。而且盐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动物，麋鹿。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四不像，在江苏大丰一带呢，就是观察麋鹿的重要区域之一，所以盐城这一趟可以做成是一场非常完整的自然旅行，看湿地、看候鸟、看麋鹿，这和我们平常的江浙沪的周边游差别挺大的。平常出去玩，我们经常是古镇老街、咖啡馆、民宿，这些当然很好，但是看多了之后多少会有一些相似。而湿地旅行提供的是另一种东西，它没有那么多必须拍照的建筑，也没有一条街告诉你应该从哪里逛到哪里，更多时候你面对的是一大片天空、一大片水和一大片滩涂，甚至可能会觉得，哎，怎么这么空啊。但是在大城市里生活了久以后，空其实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每天看到的都是楼车和人，我们的视线很少真正能够看得特别的远，而到了湿地，眼前突然没有东西挡着，地平线被拉得很长，如果碰上天气还不错，傍晚的光落在滩涂上，那种尺度感在城市里确实很难获得。而且带孩子的家庭呢，也可以考虑这种旅行，不是去一个游玩这种项目哈，什么游乐园之类的，而是让孩子呢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到候鸟到底是怎么迁徙的，湿地为什么重要，麋鹿到底长什么样。这些东西从书本里看到和真正站到现场看到感受完全不一样。

好了，那么今天推荐了三个国庆目的地，浙江松阳、安徽泾县和皖南，江苏盐城的黄海湿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旅行方式。松阳可以说是慢下来，找一个山里的村子，允许自己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做。皖南呢，是在路上开一辆车，不一定每一分钟都有明确的目的地，看看下一道山湾之后会出现什么。而盐城呢，是看自然，把注意力暂时从手机和城市里抽出来，去看一片湿地、一群鸟和一场日落。其实到了国庆这种长假，我们总会问一个问题，哪里最好玩？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啊，这种问题呢，可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旅行真正要解决的未必是哪里最好玩，而是你最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如果说前段时间工作特别忙，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那就可以去山里安静一下。如果最近有点闷，想开车出去吹吹风，那就去皖南。如果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天空，看过日落，那就去湿地。旅行不一定非得去很远的地方，有时候呢，只是换一个地方吃早餐，换一条路开车，换一扇窗户看看外面的景色，就已经足够让这个假期和普通的周末不太一样。当然，如果这个国庆你哪儿都没去也没有关系，留在自己的城市睡觉、散步、看电影，见几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也是一种度假。毕竟假期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景点，而是一段暂时不用赶时间的时间。这里是下班去哪儿，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如果此刻你在路上，希望一路顺利。如果你正准备临时出发，希望今天推荐的三个地方能够给你一点新的灵感，也祝大家在接下来的假期里走得开心，也休息得舒服。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平台，全称是苏州平台，也是苏州平话跟苏州台词的总称。老上海以及我们家庭本地人一般习惯称之为石狮，听平台嘛，也不叫做是听狮。平台对于老家庭影响，可以讲是老早就深入了社会生活，融合到语言当中了。对于特别会讲闲话，但是相对比较天马行空的人，别人会形容伊是像石狮先生。实际上，这个石狮还包括了北方的平话，以及用其他方言来讲的长篇故事。譬如讲，像扬州平话、四川平话，还有用其他的北方方言讲的连续性的庄稼小说、神话传说改编的民间故事等等。伊拉放在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啥叫啥石狮？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哎，我你搿个家庭人要讲起这个听平台哦，实际你不大讲平台的。
1: 讲石狮嘛。
0: 哎，好像
1: 都市小事嘛。
0: 石狮啊。
1: 哎，讲石狮嘛。
0: 侬讲这个比较专业，都市小事，一般性就讲听书去。
1: 听书。
0: 都市还是听都市
1: 的
0: 吧？
1: 对，实际上伊是有的区分的。
0: 哎，
1: 都市跟小事嘛。
0: 哪能区分法子呢？
1: 其实阿拉呢，现在要从石狮的源头上来说，其实石狮对吧？伊不仅仅是讲苏州石狮，
0: 北方一种是叫平话呀。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他那个说书呢，实际上是一种阿拉中国传统，就是流传很广，就是这样一种口语表演的一种形式。
0: 哦，侬这个讲了比较专业了。
1: 对对对，所以因为一个阿拉字典高头全部侪有个。概括来讲就是口头讲说。表演艺术。
0: 哦，根本就是南北方是统称的，应该。
1: 对对对，因为一个这阿拉刚刚说是啊，就我现在说的说书。
0: 读个给你。
1: 读个给你。只要是侬辣海阿拉中国的版图上。
0: 嗯嗯。
1: 就各地方，伊侪有自家方言。
0: 侬像四川，人家用这个四川
1: 对，用四川话，侬扬州，扬州石狮，四川石狮，曾经我还听到过，好像广东话，广东的粤语，一个石狮，
0: 是
1: 啊，所以就各个地方的人用各个地方的语言，阿拉讲母语，在说的这个故事，或者我们讲叙述的这个故事，我们就把它讲作是说书
0: 石狮，
1: 石狮，所以讲一个石狮呢。阿拉可以归结为地方方言文化，
0: 方言文化。
1: 因为伊是用自家母语用方言来讲故事的，所以阿拉帮伊概括起来讲，就是讲石狮，实际上伊是作为是用地方方言来讲故事。可以作为方言文化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大概是能噶个阿拉能噶解释。
0: 那么为啥叫这个苏州平台？为啥伊叫平台呢？
1: 因为伊平是讲平话，
0: 平话，
1: 台是指台唱。那么苏州，我们是给它加了一个定义了，对吧？侬北方也有的北方平话，对吧？北方评书，但是阿拉苏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名称，所以讲苏州平话平，平台，平是平诗，台是弹唱，
0: 是
1: 台是弹唱，但是伊跟石狮呢，阿拉也要讲到历史前头去了，可以讲吧？
0: 可以讲讲
1: 啊，
0: 讲讲讲。家庭故事，真实故
1: 事。就石狮呢，它有一个雏形的。刚刚讲过嘛，搿石狮来中国是，历史很悠久的，历史老悠久的。那么一个雏形呢，阿拉可以归到春秋战国的时候。
0: 我介早啊！
1: 对对对，就春秋战国阿拉才晓得的。是阿拉中国历史高头。就是诸子百家思想，那个辰光思想，大家思想的哲学思想，相当
0: 百家争鸣，
1: 百
0: 家争鸣，
1: 对，根本侬想，百家争鸣，一争鸣个啥东西？争鸣个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哲学思想，对吧？第二个有可能它是著述历说，第三个、第四个，葛末伊肯定要当东宁，肯定要四处游说，就推广。
0: 多次去跟
1: 对对对传播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游说诸侯，口头语言肯定还是一种形式。那么一般性侬想，阿拉搞西方不一样，就西方人是通过演讲， 伊迭个传播面更加广。
0: 嗯，
1: 那么阿拉中国传统侬要推广一种东西，现在讲推销也好，推广传播也好，
0: 嗯，
1: 那领导搞定就可以了呀，对吧？你把诸侯搞定就可以了，
0: 诸侯
1: 对吧？
0: 当
1: 然
0: 领导，
1: 对，当然领导嘛，你把诸侯搞定嘛。
0: 侬要讲故事背景的是了，
1: 对，
0: 是吧？
1: 因为诸侯伊搿文化程度也勿是老高的，那就是伊文化程度高，但是侬要打动伊，侬要想办法用一定的形式，就旁征博引，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天南海北，旁征博引。
0: 那距离之北庭，
1: 要营养，
0: 哎，
1: 要营养。
0: 在某某国，对吧？
1: 哎，对对，
0: 某某地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侬要讲北庭，
0: 哎，
1: 咁么要老用生，要用生动的，
0: 哎，
1: 语言高生动的例子讲北庭。
0: 而且有辰光侬发觉吧，高深的道理啊，又是搿种比较难的道理，侬一定要用朴素闲话去讲北庭。
1: 对对对，所以说书的雏形，
0: 哎，
1: 实际上当初到阿里现在形成过神女故事了。
0: 哎，
1: 他们那些游说诸侯的那些讲的故事，叙述的那些故事，水流到我来，也在变成讲交给神女故事了。
0: 那种预言，
1: 像啊，对对对，刻舟求剑，
0: 嗯，对对，
1: 怒发冲冠，
0: 哎，
1: 守株待兔啊，反正阿拉现在晓得，
0: 买驴啊，啥么子啊，
1: 侪是当初伊拉为了，就是讲传播自己的这些哲学思想
0: 哦，
1: 而说的书，人家讲，这是说书的雏形。那么临安呢？假设讲有辰光，反正阿拉讲说书嘛，
0: 嗯嗯，
1: 用个外出话来讲，
0: 外出话，
1: 就刚刚讲到修和写嘛，
0: 嗯，
1: 对吧？刚刚讲到石膏像嘛，就我记得《韩诗外传》一个本事里向，
0: 嗯，
1: 也讲到过，也讲君子，讲君子嘛，
0: 嗯，
1: 君子要小心翼翼的避三端，端、
0: 哦、
1: 端倪的端，
0: 端倪的，
1: 哪里有三个端呢？
0: 嗯，
1: 就第一个是武士的风端。
0: 嗯，
1: 啥个叫武士的风端呢？
0: 嗯，
1: 就是讲宝剑锋从磨砺出嘛，宝剑的锋端。
0: 哎，
1: 搿侬勿好办个。
0: 哎，
1: 啊，侬帮有本事的人，侬帮一个刀，帮一个剑，哪能好办？
0: 对，
1: 搿生命交关问题。
0: 嗯，
1: 对吧？性命交关问题，搿是第一个武士的锋端。武士的锋端。
0: 嗯，
1: 第二个，它是文士的笔端。
0: 哦，
1: 哎，就文人的笔头侬勿好办。
0: 嗯，
1: 就类似像阿拉现在讲的。你那个香港娱记你是不能碰的，
0: 嗯，娱乐记者，
1: 哎，侬得罪一个，我一帮侬写一篇花文章，
0: 嗯，
1: 哎，帮侬一传播，现在网浪向一发，我想，
0: 网浪就有了，
1: 就是病毒式传播嘛，
0: 嗯，对，
1: 对吧？病毒式传播一帮侬一波，
0: 嗯，
1: 所以那个笔端也不错吧，
0: 嗯，
1: 我记得好像阿拉古本里向有个，
0: 嗯，
1: 就是骆宾王，
0: 嗯，
1: 对吧？骆宾王啊，逃武则天呢，逃武则天檄文，
0: 檄文，
1: 他那个檄文，
0: 哎。
1: 阿拉一边晓得，现在比较小人晓得骆宾王是那个，好像是那种
0: 曲项向天歌，
1: 曲项向天歌好像是他的，
0: 嗯嗯，
1: 对吧？
0: 对的。
1: 实际上，一个篇么子，
0: 嗯，
1: 是影响相当多。甚至武则天，据说，
0: 嗯，
1: 武则天听边头收底下太监来读搿首伊讨他檄文的辰光，
0: 嗯，
1: 伊是来生毛病，
0: 哦，
1: 伊是来发高烧，
0: 嗯嗯，
1: 哎，当听完伊搿篇文章，
0: 嗯，
1: 吓出一身汗。
0: 哦，
1: 哎，你毛病才好了。
0: 你认为写了是好的？
1: 你写了相当好。
0: 讲到底子了，肯定还是引经据典嘛。
1: 哎，对对对对，你想，一坡黄土未平，
0: 嗯，
1: 啊，六尺之孤安在？就说明侬，那老早个老公，就是一个皇帝。

0: 是这个尸骨未寒，你这个小妮你现在就是圣母
1: 了。嗯，
0: 哎，到最后他结尾好像是试看今日之余内，尽是谁家之天下。
1: 格局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啊，
0: 哎，相当熟悉的。另外一个侬在想，就阿拉去现代伟人嘛，毛泽东主席嘛，光阿是人家讲啊，他是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阿拉国内好像不大讲有诗人，悼词里边好像没有诗人这一说。
1: 悼词里面肯定没，
0: 对吧？有革命家，哎，在江南一下个诗歌啊，而且很有气派的，而且最有名的他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时候有青烟春雪嘛，我记得后来好像。蒋介石让那个陈布雷，就是国民党的文胆陈布雷，就组织一批文人，
1: 要帮一下，
0: 也仿照对对对《青烟春雪》啊下手时，想把那首词，把毛诗毛词啊，那一改下去，
1: 改
0: 下出来可改不，奇葩吧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第三个就是刚才说事了，你这个辨识的舌端也是不能碰的
1: 哦，不要做无谓之争。
0: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以来一般我们讲辨识也好，演讲家也好，对吧？律师也好，他那个嘴实际上一个思路相当清晰，他能够讲，他的口才好。
1: 我听我的侬讲这个要避开这个三段，他实际上是也是推广一种中庸之道，对吧？一个不要做无谓之争，不要把各种就是武士了他去搞，
0: 对，
1: 对吧？
0: 啊，
1: 不要去惹祸上身，对吧？
0: 对对，你避祸嘛，
1: 避祸，避开无罪，就是讲还是比较中庸的，就是
0: 比较中庸的，实际上从另外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这三端也是很厉害，
1: 四四啊，进起来，
0: 对对，说书里边他肯定是
1: 三四以上直播啊，结果呢，
0: 厉害的，第一个他逻辑比较清晰，第二个他很形象化，他能打动你，他的感染力强，你的感染力强，
1: 就像那平常生活当中碰到某某人，其实阿里人特别会得讲啊，或者讲哎，我想你讲口若悬河，哟，这个人讲出来，我像那个十四一样，
0: 说是有感染力。就能打动人，
1: 有感觉力是一点，但是还有一点另外意思，
0: 他会说，他会说，
1: 他会讲了，
0: 就是说，
1: 听上去应该空
0: 啊，对对对，
1: 只要十四个嘛，
0: 无论怎么样，他总能圆得过来，阿拉能够讲，你十四先生有一个本事，
1: 十四先生有一个本事，就是讲到阿里是阿里，也好拉嘴嘞，无关地说开出去好开会嘞，
0: 对对对，
1: 对吧？那么就讲十四先生应该讲是这个叫啥？侬想摆了这个三段里向，
0: 放在三段里
1: 面，古代人家对伊是非常重视的，
0: 甚至我可以是能够帮侬讲，就是阿拉讲的这个十四，对吧？包括就北方的评书，包括阿拉苏州人讲的评台，就中学这个课本里向侪有的。
1: 哦，课本里侪有的。阿里篇文？
0: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啊，那肯定好过的。就是柳敬亭说书，
1: 哎呦，
0: 有一批高中的，我记得，是那个一个批是明朝，就是明朝有一个散文家叫张岱，张岱。你写小品写了好，明朝的小品写了好，就阿拉比较熟悉一个可能是湖心亭看雪，湖心亭看雪是张岱的，但是一个在柳敬亭说书也是一个，但是呢，伊讲我大致介绍一下，南京柳麻子，讲个人啊，长得是不太好看的，皮肤呢黑黄，面孔高头长得疙疙瘩瘩，因为。
1: 柳麻子嘛，
0: 母子嘛，对吧？柳麻子嘛，但是伊说书说得好，他说书说得好，一般性一天只说一回事。第二个呢，伊说书要钞票的，当然要有报酬了，一两银子一回事。
1: 哎呦，
0: 一两银子一回事，
1: 所以比较高了。
0: 高端高端，一两银子啥个概念啊？大概我帮伊测算一下，用伊明朝，明朝大概阿拉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总共800到1000块。
1: 哎呦，
0: 一两银子，一两银子。那么现在是能干，侬800-1000块嘛，估计大概港台歌星，港台歌星的演唱会大概一张票子大概值，
1: 有
0: 啊，大概差不多。哎，但是王菲例外，王菲不算，伊100块十几万才有，搿是另外会头炒起来的，对伐？搿是炒起来。当初
1: 演唱会票子300多块也可以买到了，
0: 300多
1: 哎，
0: 可以，300、500，伊有的，伊根据距离的嘛，
1: 伊比演唱会票子要贵了，
0: 比贵过，而且伊必须伊规定的，十天前头。来预约，
1: 哦哟，
0: 实体写的来预约，
1: 这钞票先要付本，银子先付本，
0: 还是要预约。那么我估计呢，就是讲伊个设施当初啊，就规模不是老大，有可能党委啊啥么子，对吧？因为当初明朝的辰光嘛，其实伊个设施真正要到流行是宋朝，真正流行到宋朝，明朝也不是老的，那么一般性侬有钞票的，有钞票的人家上党委。
1: 民族
0: 交易过去。
1: 我印象里民族搿种白话小说，民族已经开始。
0: 白话小说开始有，那么搿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老残游记》。
1: 嗯。《
0: 老残游记》里向也有个，《老残游记》里向伊讲个啥呢？我记得老清爽的是，一个是白牛。
1: 嗯。
0: 一个是黑牛。
1: 哦。
0: 哎，那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讲，实际上对吧？这两个都是有原型的，就白牛和黑牛啊，侪是有，侪是有原因的。
1: 哦，啥原因？
0: 原型。
1: 原型，我晓得。
0: 哎，都是有原型的。伊拉传大概是姓王。
1: 嗯。
0: 流传下来。
1: 嗯。
0: 哎，流传下来。伊这个，《老残游记》里边讲的呢，讲的十四呢，实际上他说的是古书。伊这个古书里向一份的，就是讲一个对比的，就大鼓唱，就按阿拉平台里向的开篇。
1: 嗯嗯。
0: 开篇。就全部侪是唱的，金韵大鼓嘛。假使讲侬是长篇的闲话，伊是有唱有讲，咁么就类似阿拉苏州平台里向的台词、弹词，
1: 嗯，
0: 啊，就是搿是一个，
1: 嗯，
0: 老中国古本里向有个，
1: 哦，
0: 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本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有本高中课程里向，
1: 嗯，
0: 就是讲伊是课外阅读，
1: 哦，
0: 我看过，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没啥事体做，没啥书看嘛，咁么老早。
1: 教科书看看，
0: 两个阿哥哎，两个阿哥个教科书还留了，就是讲《岳飞传》就有十四个内容，你书里向讲到十四，
1: 书里向讲到十四，
0: 根本就说明唐宋元明清嘛，
1: 嗯，
0: 实际上在宋朝已经流行了、
1: 嗯，
0: 作为我们生活方式的，
1: 对，
0: 正因为平时的生活方式习惯个，已经拉到书里向作为素材了，
1: 嗯嗯，
0: 对吧？平常可以看得到嘛，已经
1: 是
0: 就那一拉进来，所以搿本书里向讲到

0: 平潭起源于苏州，流传于江浙沪一带。平潭的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十五纪年。到了清朝中叶的乾隆年间，由于苏州一带城市经济的繁荣，从而带动平潭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清吴玉志记载，乾隆元年辣辣苏州寻工，找在当地知名的平潭艺人黄州市御前台唱，赐以七品官带、三甲围巾。现在看起来迭只正式记录了地方志当中事体啊，还是叫人半信半疑，实质上是惊叹不已。迭个也像是平潭本身一样，几百年来充满了浓浓的传奇色彩与市井气息，构成了异域江南的另外一个侧面。搿就是仙龙活跳的生活的味道。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

暑假的回忆，作者王正一。寒暑假，我读小学的辰光，印象当中，开头三年读书一点也没负担的。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两句闲话，帽子在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不晓得念了多少遍。在老师的耐心教育下，认识了一眼汉字，终于一笔一划拿自家的名字写清爽了。加减法会得做了，有了数字概念，学习的节奏老慢的，但课余活动蛮丰富多彩，朗诵比赛、唱歌比赛、劳动比赛，还有跑步比赛、爬杆比赛。两只小手，两只小脚，紧紧地抓牢冷冰冰的铁杆，想奋力地朝上爬，但结果是可想而知啊！小拳头一个上肢力量不足，没扑腾几记啊，就一屁股坐了沙袋里，感觉不到一点痛，只是两块肉有点酸。男的体育老师就立了旁边看了海，鼓励讲：“还要再来一趟啊！”中考顺顺利利考，可以讲眼睛疲劳考，结果是女数两只一百分。老师表扬，屋里向大人眯花眼睛笑，自家是心里急得来，何少放自家呀？因为每日早浪向可以晚点起来了，自家终于盼来了。一些辰光，自家作业老少的，一些些功夫就搞定了。葛么一度上半日做啥呢？帮大人打下手，拿起竹丝扫帚去独用的花园里清扫垃圾。在一些辰光，能独立拥有50多平方米的花园，搿是多少奢侈的一桩事体，多少开心的 VIP 待遇哦！这个空间也是缩小蛮多住宿空间调来的。几十年后，我突然问外婆：“为啥当初做出迭能一个决定啊？”想回到以前呀，伊淡淡的一句，隔脱老长一段辰光，伊突然拔高嗓门：“还不是为了那两只小区啊！”现在想想哦，当初的童言趣事的回忆，不侪是辣此地上演的吗？垃圾搞好，辣地里拔草，拔起来的草留辣地里做肥料。母亲辣地里不仅种了花花草草，而且种了点水果蔬菜，向日葵、南瓜、丝瓜、豇豆、扁豆、毛豆、鸡毛菜、葡萄，搿眼物事啊，只是拿来救急的。记得有一趟刮起两日天的强台风，小菜场蔬菜供应严重不足，价钿猛涨，菜还买勿着。这个辰光，我屋里自留点的蔬菜瓜果起作用了。大人不用冒了大风大雨外出觅蔬菜、抢蔬菜了。母亲笃定泰山，在厨房间里变戏法。我得到的小工生活是乘风雨赶石到花园里向摘菜，后头来弟弟大点了，加入了摘菜队伍，速度更快了。而一种配了竹头枪篱笆，结果接到邻舍隔壁屋里的蔬菜，这个辰光也起到了子女养肥啦生命的作用。邻居屋里是向阿拉报告过才下手的，当日天伊拉屋里上的蔬菜，定数是得我屋里一样的。一个辰光就体会到了未雨绸缪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大人还会得举一反三，告诉阿拉不要吃光用光，前松后紧哦，要有忧患意识。大道理大人讲了无数遍。

0: 三个老和尚眼睛。到后山来啊，阿拉是倒背如流啊。再后山来，我真正体会到了，是辣辣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中国每日天是一定要困的，地板上草席一铺，闻了淡淡的手扶着地板草草的清香，慢慢叫的人已经到了昆山。中国起来，大人摘好了西瓜，大人小人一道上床，提刀子里引到心里的大西瓜，高温摇过，烈日三刻起了作用。一个辰光天没像现在的能热，大热三天可是不得了了。吃好西瓜，大人要砍石子弄夜饭。该菜尤其是包毛豆子的神父，总归是三日两头交给我跟弟弟。阿拉体会到了毛豆子当家小生的作用。这种辰光，啥个菜侪能搭。可以讲，一日三顿饭才能见到伊个清脆身影。榨菜肉丝毛豆、大头菜毛豆、丝瓜毛豆、小青菜毛豆，后来晓得夹取黄豆汤里个豆，侪是八大小生。伊的先生烤好之后的秀眼小食，也是鲜香无比啊！记得文革结束之后，屋里个经济情况好转眼了。下半年四点多，与父亲拎着保暖瓶、毛罗壳丝来到华山路近天平路的一家店，一面的每日天十公三皮，好像是八分行的一杯。娘母降临，吃了硬笃笃的三皮，哥哥身干毛头，真是美滋滋的。夜意深深，暖风习习，尽管治疗叫个不停。但我还是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因为明早要早起来，老老小小一道去衡山电影院看早早场电影。到电影院铺上去看电影，也是盼自家的一大理由。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祝你生日快乐。
1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4: 爹妈， 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0: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0: 为食物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

0: 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1: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2: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3: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5: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7: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8: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7: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9: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1: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5: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6: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7: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9: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0: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2: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竞技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 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0: 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
5: 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6: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五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4: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5: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4: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8: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 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4: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0: 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三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7: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5: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

0: 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1: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2: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3: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3: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4: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6: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十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7: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6: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7: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是会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6: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声，新闻有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
2: 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1: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3: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1: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4: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事件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

0: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1: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
2: 万米高空的驾驶舱冲突虽然最终以客机的安全降落、乘客无恙收场，但是留下的疑问和影响远未消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事件发生在大选前难免会被拿来做政治文章，但是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是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3: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2: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2: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

0: 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0: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0: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行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0: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梁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 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

0: 建筑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 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那种事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假期出游，您会跟着全国赏秋指南走吗？同是秋日，气温转凉，为什么枫叶染出艳红，银杏披上金黄？有些地方秋天姗姗来迟，还能欣赏到惊艳的秋夜景观吗？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工作；赋能医疗高质量发展，市医嘉定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协议签约；第四届上海国际 AIGC 创新大赛在嘉定落幕；国庆假期首日，嘉定高速道口迎来出行高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以四部两支方式分别走进消防安全薄弱点位、购物中心和居民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工作，实地查看了解消防设施运维、人流管控、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要求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抓实抓细风险防范，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保障市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在祥皇公路301弄以及311号、325号附近区域，肖文高沿着街巷边走边看，仔细检查建筑外立面、通道空间与现场环境，详细询问了解该地块用地属性、产权归属、业态布局及建筑现状等情况，逐一查看消防通道、电气线路、物料仓储等关键环节。肖文高强调，该区域业态混杂，安全管理难点多，压力大，要加强违规住宿场所管理，坚决整治违规住人、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紧盯制冷设备、电气线路等关键环节，加强小型冷库的管理，严防火灾、泄漏等事故发生，抓好人员管理，做好安全宣传和日常巡查。属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安全意识，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持问题导向，逐项落实整改举措，补齐安全短板，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保障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百联嘉定购物中心，张宇翔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商场安保值守、应急联动机制与国庆期间活动安排，现场检查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张宇翔还来到沧海绿苑小区，与社区工作人员详细交流，实地查看高层住宅楼道堆物、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等情况。张宇翔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大型商场车流人流相对集中，要全面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紧盯关键环节，强化应急值守，把工作预案、保障措施、配套服务做得更实更细，抓实抓细社区安全各项工作，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实事求是，举一反三，有序推进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切实消除社区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引导市民增强安全意识，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嘉中媒记者于超、李华成、黄嘉兴、蔡晨浩报道。
0: 昨天，嘉定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市医嘉定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开启新一轮为期5年的深度合作，聚力打造整合型智慧化高品质的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北虹桥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能级。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郑兴东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2: 张宇翔对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倾注全院资源，不遗余力支持江桥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嘉定南部地区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做出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希望接下来双方协同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级，重点抓好学科集群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和涉外多元服务，协同深化医药卫生改革创新， 重点聚焦创新管理运行机制，增强医院运营效能，深化智慧医院建设，协同优化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加快推动眼核视光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嘉定分中心、嘉定区眼病防治中心等平台建设，推动区内企业的前沿技术创新产品深度嵌入临床应用，构建医生做链主、企业做链心、政府做链长、园区做合伙人的创新发展模式。郑兴东表示，市一医院通过与嘉定区合作共建紧密型医联体，打造更高水平的区域型医疗中心，深化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通过市一医院移植成熟管理理念和临床技术，为嘉定百姓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闭环服务，借助智慧平台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有同质化的优质诊疗服务，为老百姓的慢病管理保驾护航，通过共建产业融合临床转化平台，为创新药械提供临床研究和验证场景，推动嘉定区生物医药产业新发展，实现新突破。市一医院将以最大的诚意、最实的举措、最强的团队，全力推动新一轮合作落地见效，与嘉定携手书写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的崭新篇章。自2016年开展合作以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已与嘉定区携手走过10年合作历程。在市一医院的同质化管理下，江桥医院实现从新建医院向区域性医疗中心的跨越式发展。新一轮合作协议明确，以江桥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江桥镇、真心街道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医疗集团执委会统筹推进医联体建设。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派驻临床与管理专家团队，全面参与医联体运营管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教学、智慧医疗建设等方面持续输出优质资源。副区长汤东英主持签约仪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汉出席签约仪式。家中媒记者印沁沁、张晓东报道。
0: 昨天，2026腾讯 AI 特别呈现《影像进化论》第四届上海国际 AIGC 创新大赛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南翔举行，五大赛道33项单项奖及两轮年度精选奖现场颁发，生态合作签约、IP 发布和获奖项目路演相继展开。
2: 颁奖现场，各赛道获奖作品以集锦形式展映，其中《活宝档案之龙脉觉醒》获 AI 漫剧最佳漫剧作品奖。该作品通过 AIGC 活化中华各地文化瑰宝为动画角色，每个角色都有独立单元短剧。
3: 我们是活化来自林家滩的这个玉龙，然后我们把它跟它的这个来自山西的这个鸟尊和西洋斑尊等等活化的这种活宝的角色，让他们共同去进行了一次奇幻的冒险。
2: 经版权核验，大赛共收到有效参赛作品1108件，经过初评、复评，106件作品入围，由中评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4: 就是比去年的参赛作品要整体水平上提升很多，作品的这个创意上面，还有说从导演的意识上面，还有从视听语言的这个驾驭上面，都显现出来一些专业性的这样一种特点。
2: 本届赛事除评选优秀作品外，还促成创作者与算力支持、IP 开发、社区入驻、市场合作现场对接，为项目开发推进奠定基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闭幕活动并致辞。家中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0: 昨天，2026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国潮妆造才艺大赛颁奖展演在古一园举办。本次展演集中展示大赛优秀获奖节目，从天地想象到历史还原，再到人文传承，通过舞蹈、走秀、新明月等形式展开一幅国风画卷。
5: 温暖季融汇西域风情，
2: 来自黄浦区文化馆的舞蹈签创作灵感来源于北魏彩绘陶千手女佣， 主创团队依据文物彩绘痕迹与造型特征进行复刻，以灵动的舞台演绎生动呈现千年陶俑背后古人纯真的同伴情谊。
6: 我们去查询了很多资料，然后去研究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然后去看当事人的一个面眼鹅黄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它是怎么来的，对当时的一个潮流吧，可以说
2: 模特走秀兰花迎春演出服饰采用拥有800年历史的安亭料斑布，纹样既有经典花卉、瑞兽、几何等传统纹样，也融入非遗传承人原创的新式图案，赋予古老记忆全新视觉表达。
7: 通过那个旗袍，完了还通过那个铺尾服啊、时装啊什么，把它美美的，就是我们安亭的这个非遗展现给大家。
2: 据悉，2026上海市民文化节国潮妆造

0: 才艺大赛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创新采用妆造加才艺模式，设置经典复刻类、创意国潮类、文化 IP 类三大创作方向，鼓励参赛者将妆造与舞蹈、民乐、情景演绎、戏曲等才艺形式深度融合，激发了市民的国潮创作热情。经过层层筛选，大赛共有48组节目，近260名选手晋级决赛。嘉荣媒记者黄湘宇、张泽生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嘉定各主要高速道口迎来出行高峰。上午9点半，记者在 GR 京沪高速江桥收费站看到，出沪方向的车流源源不断驶入，另一边入沪方向车流量也不少，不少都是趁着假期来上海的游客。现场所有收费口全部开放，车辆有序通过，总体情况较为平稳，未出现排队情况。
1: 从苏州的城区高速上的那个高速，然后现在大概1个小时不到吧，时间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0: 预计假期出城车流高峰将持续至10月2号。除了增派巡逻警力，交警部门还在各关键节点增加固定岗位，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全力保障假日期间高速路通行安全顺畅有序。
2: 经过研判呢，预计返程高峰集中在10月6号7日2天，其中6日下午至晚间7日白天是返程流量峰值。
0: 今年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段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嘉荣媒记者戴艺新、张泽生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哦，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多说一句，
8: 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1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7: 爸爸，
14: 他，
17: 妈妈，
1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9: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供给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绩

0: 又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不易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8: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国庆节快乐！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

0: 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请旨中
7: 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9: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
13: 能稳定在1.5%以下。
14: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3: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5: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接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

0: 天天修，大故障就进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
2: 各。及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3: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5: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4: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6: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

0: 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BESS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3: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4: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2: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6: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7: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

0: 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升国旗仪式和主题活动。
0: 上海大歌剧院迎来开放参观预约后首批公众，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扇空间魅力。
1: 到2030年，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将达58%左右，全民健身成为市民生活真实写照。今天15: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报道，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0: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落户上海。
1: 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铁路、公路均迎大客流。
0: 黄金周开启，申城推出文旅活动超过2800项，城市地标人流如织，商圈消费热力涌动。播送记者的报道。
1: 本台今起推出国庆特别报道，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进一座座有温度、有味道、有远方的沪郊村落，看一条条微度假线路如何承接诗与远方。首篇聚焦奉贤浙林镇，用南瓜串起乡村产业链。
0: 申城9月二手房成交创近6年同期新高，楼市政策效应催动置换刚需。
1: 村田晃大强闯我驻日使馆案首次公开庭审。
0: 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 本次节目监制丁邦、于天颖。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4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4.1度，最低气温19.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望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文章说，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放眼历史经纬，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富强，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接续拼搏干出来的，也必将在15/5时期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开辟新的境界。因此，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文章指出，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要立足时代坐标。15/5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坚定了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文章强调，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更增添前行力量。当前十五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风雨兼程，山河为证，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就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1: 昨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清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星夜路，五星红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数百名自发赶来的市民游客向国旗肃立注目，高唱国歌，怀着赤诚之心向先辈致敬。
2: 很激动也很兴奋，说实话我们是早上5点多赶过来，先看了人民广场的那一场升旗，然后又到这里一大会址感受一下祖国目前繁荣昌盛的来之不易，
3: 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出一份力，给孩子也种下这个少年强则国强的这种理念。
1: 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初心绽放、盛世回响系列主题活动，广大市民游客相聚党的诞生地，在沉浸式红色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与此同时，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于都集结出征为起点，依托珍贵图文史料与馆藏精品文物，带领观众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展览地点则安排在博文女校。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房中介绍，
4: 就让观众啊在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伟大的建党精神与伟大的长征精神之间的一脉传承的关系。
1: 假期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还针对青少年推出开天一大本体验活动，结合立体书上的8个画面，讲述8个小故事，让大家留存红色记忆。据介绍，长假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博文女校都将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
0: 昨天上午，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也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高君宇同志诞辰130周年世纪展昨天开展。
1: 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达56.5%，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58%左右。10月5号到18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就将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其中网球中心开赛。14天里，辛纳、阿尔卡拉斯、茨维列夫等全球网坛顶尖巨星将先后登上其中网球中心。而网球和马桥和闵行和上海的故事，也能充分体现全民健身4个字。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报道，请听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5: 抬头仰望其中网球中心中央场馆的白玉兰穹顶， ATP 董事会成员、九世赛事国际区域管理总监施成伟不禁回忆，
6: 这个球场当年是球星费德勒揭幕的，今年他也作为超级挚友再次回到中央场馆，世界知名球星都来过这片球场，无不感叹白玉兰穹顶的美丽。
5: 过去的30年间，网球运动的确完成了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破圈。1998年第一届习力公开赛举办前，市体育局统计的网球爱好者刚过10000人， 2002年上海首次获得 ATP 大师杯主办权，2009年 ATP 1000永久落户上海，2012年10月第一届马乔杯市民网球联赛悄然诞生，2014年起闵行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网球进校园的特色课程，闵行区青少年网球联盟学校已发展壮大到30多所。15期间，马乔镇将以其中网球中心为核心基点，加快建设国际网球小镇。闵行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英说，
7: 我们不能说是热闹十四天然后就沉寂一整年了，要做到一个全民化，我们要让我们老老小小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人要来享受这么好的设施，做网球的一个产业的闭环，从培训到赛事，有了赛事有消费，有直播经济，有文创，有研发，有就业，整个形成了一个网球上下游的一个生态，让闵行的网球氛围更加的浓郁。
5: 采访中了解到，马乔镇不少公务员为了做好国际网球小镇建设工作，自发利用业余时间学网球。因为一场业余比赛怎么组织，初学者容易卡在哪个动作，家长带孩子来最在意什么，这些坐在办公室里不会清楚，必须自己上场才能明白。网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侯子琪为一座小镇能有这样的幕后团队点赞。
8: 这么有拼搏的精神，往往也会被他们所打动。这几年我们确实能够亲身感受到网球场的数量在明显的变多，线上预约也很方便，真的是每个周末肯定都能找到地方打的。
5: 马乔是上海体育15篇章的一角，上海是全国唯一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千亿的城市。去年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093亿元，人均4397元，在结构上观赛、健身等服务体验型消费占比达到57%，消费结构正向国际发达城市结构靠拢，体育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8%。到2030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2.9平方米左右。侯子琪说，
8: 上海的全民健身整体氛围都很不错，公共的体育场馆包括社区也陆续新增了不少网球场地，还有当然是综合运动场地，确实能感受到市民整体的运动热情非常高涨，大众参与运动的基础越来越好了。
5: 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15期间，上海将围绕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目标，持续完善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让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15进行时，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博雅报道。
0: 本台记者高嘉晨昨天从九世冻鱼获悉，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SBK 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根据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 WorldSBK 公布的2027赛季赛历，该比赛将作为赛季收官战，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WorldSBK 创立于1988年，与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MotoGP 并列为全球两大顶级场地摩托车赛事。与以圆形赛车为基础的 MotoGP 不同， WorldSBK 参赛车辆均以市售量产摩托车为基础进行改装，

0: 因此赛事与摩托车产品、制造技术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连接更为直接。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World SBK 赛场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进入 World SBK 赛场，并取得亮眼表现。春风动力等中国品牌也在国际顶级摩托车赛事中持续投入，赛事逐渐成为观察中国摩托车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1: 国庆假期首日，黄浦江畔形似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批预约参观的市民。此次公众参观涵盖户外观景平台、公共大厅以及深厅、静厅两座剧场。市民可沿双螺旋楼梯涉级而上，在10月17号正式开幕前提前感受这座文化新地标的魅力。请听报道。
2: 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我第一感受就是登临宋墓，千里澄江四练，正好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3: 上午不到9点，市民刘瑞早早赶来，收到工作人员发放的国庆限量透卡，他举起卡片，透过镂空望向远处，一把东方折扇在江边徐徐展开。
2: 作为一个上海人啊，非常自豪我们的文化精神又多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园，能够在这里感受到上海的城市发展的气息和脉搏。
3: 赶假期首场来参观的市民显然都做足了功课，在409级白色双螺旋楼梯上，有人举着手机找最佳拍摄角度，有人指挥家人往左一点，再仰一点，走累了还能在随处可见的座椅上歇歇脚。市民沈女士在近40米高的屋顶观景平台回望，
4: 它是一个双螺旋结构，有那种音乐的流动感，登高望远一下非常舒服。在剧院外其实也能够感受到艺术的氛围吧。
3: 来自加拿大的模特安娜来上海工作一周，听说大歌剧院开放参观，第一时间赶来。站在屋顶远望，世博公园、陆家嘴城市天际线、西岸滨江、卢浦大桥尽收眼底。
5: I love this space.
6: 我喜欢这个空间，建筑的线条很讲究，周围很开阔，有大片绿地，白色和绿色的对比加上天空，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3: 从户外到室内，建筑外部的大面积纯白与骤然出现的红色调形成强烈对比，带来鲜明的空间情绪张力。国庆黄金周参观期间，剧院还提供多场免费人工讲解。
7: 你的声音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名字的由来。
8: 上海
7: 申是我们上海的简称，同时呢它也与世博公园里的申园相呼应，总共有1200座。
3: 观众吴先生一家四口坐在深厅细细打量四周，他从事商业航天工作，对声学有些了解。
9: 声音这块我们要对这个卫星啊、火箭啊也要经过这个噪声测试，所以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个剧院进来以后，你不管是对着哪个方向去说话，没有太大的回音，有一种吸音的感觉。
3: 而静听的核心在于一面近13米高的全景玻璃幕墙，将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与自然光引入室内。观众席通过21台座椅升降机灵活切换模式，尤为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等艺术形式。
10: 我们的观众跟外面的绿色接得很近，给我们一种真的是崭新的感觉。
3: 国庆黄金周参观采用分时段实名制预约，票价为50元，公众可通过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目前有5天已全部约满。
11: 有一些外国游客啊、老年人观众啊，可能他对小程序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现场预留了10%的名额。这个扇面呢，大家看上去可能会觉得比较轻松，但实际上呢是不规则的台阶，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是有6到10个安保岗位，要反复提醒现场参观的游客，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
3: 张小丁透露，待到正式开幕后，从10月18号开始，大歌剧院将进入常态化开放参观。
11: 还有一些呢彩蛋模式，18号以后再来看的话呢，也许有红厅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静厅里面正好有一场排练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节假日呢在大堂里面小型的演出的这个安排。未来上海大歌剧院会成为上海市民乃至全国游客的一个文化艺术客厅。
3: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昨天，上海各交通枢纽迎来出行大客流。

0: 铁路、民航客流双双走高，不少市民趁着长假开启跨省跨国旅程，短途游、长线出境游需求同步释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的同时，上海各火车站和两大机场还开启了国庆音乐快闪、主题展览等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1: 上午九点，上海虹桥火车站出发大厅内人声鼎沸，各安检口前已排起长队。对于这个长假，旅客都充满期待，有选择轻量化短途游的闺蜜行，也有主打精准打卡目的地的亲子行。
2: 房山鱼灯很有名，想要去看看那个灯。我们就去四天，然后就回来睡觉，接我的上班。
3: 我们去江苏连云港，
4: 想去看海吧，
5: 攻略还没有吧。
6: 对，我们比较随性，
7: 去那边再说吧。
8: 北京就今天到那边直接去环球影城，第三天通州不是有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嘛，还有那个附近再玩一下。
1: 据铁路部门统计，国庆首日，铁路上海直属站发送旅客达85.2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铁路上海虹桥站值班站长佟立俊说，整个国庆假期期间，上海站、上海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候车室根据旅客实际需求实时通宵开放运营，灵活设置旅客进出站流线，提供一窗通办、银发窗口等多元化服务。
9: 上海虹桥火车站10月2号的0点到5点将继续通宵运行，为保证旅客的出行安全和饮食需要，相关的商店和热水照明都将充分的保障。整个上海站的在国庆期间都将是一个高位，返程的高峰将出现在10月6号。
1: 顺利出行，上海各火车站还设置了国庆打卡点，上海南站和上海松江站通过音乐快闪等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上海两大机场则联合上海科技馆和上海动物园，分别推出亚洲最大长须鲸骨骼标本展和探秘自然蝴蝶展，打造沉浸式自然科普体验。浦东机场航站区管理部环境标识科负责人施佳慧介绍道，
10: 这一具骨骼标本呢，是2017年3月的时候在上海浦东搁浅的一条长须鲸。图文展板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一些了解到我们长须鲸的一个整体的档案。像我们的 3D 的一个裸眼视频，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长须鲸的一个鲲鹏之势，还有 AI 互动的等等这些装置，也是增加了跟旅客的一个互动体验感，让旅客在这块区域内就好像是身临其境，感受到海风吹着，然后闻到海洋的味道。
1: 相较于铁路火热的短途国内游，选择民航出行的旅客主打跨国出游，拉满7天长假。冰岛、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正排队值机的旅客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一放假全世界都知道了。
11: 先去莫斯科，然后再去圣彼得堡，蛮多的教堂和博物馆可以去带小朋友见识一下基本上铺满了。对，我们前面中秋的时候其实休息过了，为了做这次这个国庆做准备嘛。
12: 去冰岛准备环岛旅行吧，去追一下极光，然后逛完鲸冰川徒步一下，我觉得说应该有好运。
1: 国庆首日，东航仅在浦东机场进出港航班就达700架次，乘运旅客约12万人次。东航地服部浦东旅客服务中心副总经理胡世杰说，
13: 出行的这个高峰也呈现了这个出行去程叫逐次达峰，然后回程集中抵离的这个态势。那么我们也预测在10月6号跟10月7号是我们的回程高峰，可能当天的这个单日的旅客的运送量可能要达到这个历史新高。
1: 上海邮轮口岸跨境行热度也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爱达摩都号和海洋光谱号邮轮同靠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共搭载9000多名旅客出境。据统计，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浦江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尤莹莹说，
14: 今天出入境旅客将近2万人次，整个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我们灵活采取了入境简化、人工查验、快捷查验等多元的验放模式，并针对携带儿童的家庭、老年客群以及外籍旅客，增设台外引导和应急警力，分类分流进行疏导，保障旅客快速通关。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5: 长假首日，高速路网迎来出城高峰。数据显示，昨天0点至晚上8点，入户车辆共计24.41。

0: 1万辆，出户车辆共计45.45万辆次。逢节必堵的 G40 长江隧道昨天迎来国庆假期出城车流最高峰，单日出城车流预估8.6万辆，同比去年小幅上涨。而据研判，这次长假 G40 长江隧道进出城的总车流将达90.8万辆次。G60 沪昆高速公路昨天也迎来出户车流高峰，上午10点起 G60 多段道路出现缓行，松江警方通过无人机进行低空预警，同时增派警力加强疏导。据预测，国庆假期上海高速日均流量将达168万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4%以内。上海市交通委交通指挥中心值班长严仲豪说，
1: 今年中秋节跟国庆节当中仅仅间隔了3个工作日，所以说市民也会选择请三休十三来形成一个超长的假期。所以说随着假期的越长啊，公众出行的一个需求也会进一步的扩大，日均流量呢也会突破历年的一个国庆的一个峰值。
2: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20到24度，体感相对比较清凉。受短波槽影响，3号傍晚到4号，申城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出行注意防范。5号起受冷空气影响，申城雨止转多云，同时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假期后期最高气温降至23度，最低降至16到18度，郊区更低一些，早晚凉意明显。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4: 金秋十月，秋染云间，赴一场松江雅趣盛宴。第12届上海旗袍风尚季亮相上海影视乐园，尽览旗袍秀场，感受非遗体验。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精彩启幕，10月18号将迎来颁奖盛典，梨园雅韵浸润江南。去游山野，喜乐不停，世贸精灵之城开启萌玩游戏趴，闯关解锁好礼。佘山森林旅游季打造森林市集，畅享森系意趣。上海欢乐

0: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澳门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国庆酒会9点30分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5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2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
0: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也从太空为祖国送上特别祝福。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向祖国表达思念和祝福。朱杨柱说，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
0: 张志远表示，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
0: 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说，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自己托举到更高更远的舞台。
4: 我在中国空间站度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1: 节日期间，中国海警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昨天，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此外，巡航编队还将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
0: 远方。而奉贤南瓜如何走向全国？惠南镇一城一河一条鱼讲述哪段历史？金山怎样在对口支援过程中以特色产品完成双向赋能？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讲述。今天起，本台推出国庆特别报道《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让我们走进一座座有温度、有味道、有远方的沪郊村落。现在是10月，奉贤浙林镇的南瓜采摘季已经结束，但这里的南瓜种植基地依然忙碌，育种材料正在杂交繁育，南瓜汁、即食南瓜块等深加工产品正加紧研发。一颗小南瓜从田间到车间，从种子到餐桌，演绎出一条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新路径。请听南瓜串起乡村产业链。
5: 走进上海草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地，仿佛踏入了一个南瓜的大观园。这里有长得像飞碟的，有深绿色形似丑小鸭的，还有洁白优雅如天鹅的。食品研发部的张磊随手捧起一颗，如数家珍。
6: 这个叫飞碟型，长得像个飞碟，就这种就是天鹅型，这种深绿色的就叫做丑小鸭型，然后有像白色的那种就叫做天鹅型，它有一些长得比较标志的就像个天鹅一样。
5: 这些奇形怪状的南瓜不仅好看还好玩。副总经理邱刚说，他们把观赏型南瓜做成了盲盒，在网上一经推出就卖得火热。
7: 你其实是不知道我可能会给你配，也许是一个白色的，也许是一个这种形状或者那种形状，大家就会有一

0: 新奇感。
1: 不过曹野的南瓜可不仅仅是颜值派，在公司的品鉴室里，张磊和同事们每天都要面对一场舌尖上的考验。
2: 今年大概有3000个品种，需要先把这3000多个品种我们要去吃一遍，去选出那些味道很明显就是很好吃的那种品种，我们再去从编号去溯源到原本的那个种子。
1: 正是这种近乎大海捞针的笨功夫，让曹野在南瓜种源上牢牢掌握了话语权。公司董事长张向东感慨，做农业种源就是产业的防火墙。
3: 就是种源
1: 联合上海交大，是农科院等单位攻关基因编辑、功能性成分提取等核心技术。如今主推品种皇家一号已连续3年在10月份就销售一空，供不应求。副总经理邱刚说，这个品种综合打分最高，
4: 它的口感啊，就是包括它的甜度、粉度，还有它南瓜的本身的香味，我们像这个品种会有带点板栗香味。
1: 好品种带来了好市场，也带富了一方乡亲。在奉贤，曹野创新科技特派员加订单农业模式，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并全部托底收购。合作农户和文龙对此深有体会。
5: 你干民工的啥意思啊？跟他都有啥谁有喜欢是零地放了嘛，还没水果，反正呢有上门来聊来搞，甚至有呢朝阳公司呢还在是在这里收头，我用自家钱包自然起码增加了一些收入。
1: 村民刘女士也笑着说，如今村里的南瓜花样多了，但最爱的还是那口粉糯香甜，
6: 好吃，特别呢那个皇家一号最好吃，贝贝南瓜也好吃的，粉糯，我们小时候吃的不甜的，现在口感两样了。
1: 从一颗种子到一桌美食，曹野的南瓜产业并未止步于鲜果销售。食品研发部张磊透露，他们正准备向深加工领域进军，
2: 准备做一个南瓜的继续深加工，做成功能性饮料或者是即食的南瓜块，
7: 一份的一个特色农产品。
1: 从一颗种子到一个产业，从传统种植到全产业链创新，曹野农业用10余年时间把一颗小南瓜做成了大文章。正如张向东所说，
3: 我们希望把一个蔬菜品种做到极致的状态才是我们想投入农业的一个目标。
1: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8: 刚刚过去的9月，上海二手房市场悄悄创下阶段性新纪录，成交约2.36万套，同比增长15%，成为近6年同期新高。交易量回升之余，价格并未明显躁动，部分板块和小区出现小幅回暖。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以来上海限购政策进一步放宽，尤其是社保购房年限调整，让更多购房者获得资格。此前外环内购房一般需要3年社保，如今全市购房社保方面，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价格小幅微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2月以来，上海二手房价格环比止跌上涨，目前二手房价格指数已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8月末以来，房地产各类支持政策陆续出台，其中房贷贴息政策对上海外环外市场的影响更值得关注。此次贴息政策对支持对象设有明确要求，主要面向首套房，且住房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住房价格在150万元以下。这一条件设定清晰表明，政策对刚性购房需求或首套房需求给予较大支持。业内人士认为，这类政策的特点在于精准触达低总价房源。近几年随着价格深度调整，上海外围区域出现了不少总价100多万元的房源。过去这类产品的市场流动性相对较弱，贴息政策有望降低购房者实际月供，推动一部分原本没有购房计划的人进入市场。低总价房源一旦完成出售，卖家会进入下一轮置换，购买更大更好或者区位更核心的住房，由此形成由外环外向外环、中环乃至内环逐步传导的置换链条。
9: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数据显示，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热门景点方面，北京故宫昨今2天预约已满，九寨沟、三星堆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景区门票一直到10月5号都已是售罄的状态。为保障交通通畅，让游客玩得舒心，一些热门景区采取了增开旅游接驳车、

0: 小客车预约通行、核心区机动车禁行等措施。例如，杭州西湖景区全域就在高峰时段，
1: 长假首日，申城各大旅游景点人流如织，东方明珠的259米全透明悬空观光廊人气火爆，游客们一边俯瞰浦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一边拍照留念。国庆期间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以及望月号主题游船将持续开放。东方明珠还在泡泡玛特嘉年华、东方明珠塔、灵米商业中心等地落地专属打卡立牌，游客只需手机轻触打卡装置即可参与集卡，并领取景区购票立减券、全场消费立减券、专属红包及抽奖资格。一爆棚，不少市民全家出动，园内最具招牌性的划船项目昨天也换新亮相，上新双人水晶船和四人手划船。
2: 上了水晶船，我们水晶船看了仙草，
3: 水草
2: 玩了一个小时，
3: 趁着放假的时候可能带着他一起来活动活动也是挺好的选择。
1: 黑松山原址附近的勇敢者道路同样热闹，蛇网桥、摇晃桥、空中溜索前围满了游客。升级后的勇敢者道路设置了240米丛林拓展线和42米低空拓展步道，沿途20余道关卡。
4: 我小时候经常来玩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让他体会到一个不同的年代下面不同的一个我们的快乐吧。
1: 从1959年27万人次挖湖堆山，到如今拆墙建绿，长风公园有了新模样，老记忆也有了新去处。
0: 一天，青浦奥莱迎来大批外地消费者。早上8:30，加松中路上等候进场的车辆排起了长队，商场提前放行，滚滚车流涌入。刚刚全新亮相的奥莱二期江南水巷开放式街区，在这个国庆假期为顾客打造出沉浸式游园的消费新体验。业态换新叠加各类商家及政府消费券，黄金周第一天，商业体的客流、销售额双双走高。百联青浦奥德莱斯副总经理殷勤介绍，
5: 我们目标呢，国庆销售要超4亿，同比增长超30%，客流目前预计还是会实现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部分品牌目前在国庆期间是想冲击单日单店全国的销售记录。
0: 在中心城区，南京东路步行街同样迎来客流的全面爆发。步行街的商场内多场秀场首展前排起长队，游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在一旁堆得十分可观。各类特色展览外，黄金消费也趁着假期迎来一轮热潮。
6: 有了优惠券我就过来看一下，南京东路不是有抽那个金条活动吗？127元可以抽一次奖，我来买一些那种转运珠，然后国庆嘛也比较喜庆。
0: 新世界商场里随处可见各类打折促销，有力带动假日销售持续向上。新世界股份副总经理李卫对假期消费活力充满信心。
7: 开门2.5小时，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同期同时段来。
1: 香港影视作品的影响，在国庆假期第一天，这份集体文化记忆被虹桥草地音乐节重新唤醒，在一曲曲熟悉的旋律中，海派时尚再现摩登江湖。请听报道。
8: 晚上7:30，位于长宁区的新虹桥中心花园的音乐节大舞台上，响起一曲曲耳熟能详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执棒 N-STAR 跨界交响乐团，让管乐、民乐、电声成团，共同演绎作曲家胡伟立的经典影视配乐。舞台背景时而是创意动画剪影，时而是原版电影片段，把观众带入一个风生水起的摩登江湖。赵小欧说，
9: 比方说有唐伯虎点秋香、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等等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唐伯虎点秋香那句就是往我最爱吃，我经常唱给大家听，我说这个是我们在读高中时候的记忆，是感到非常亲切的。气候宜人的户外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8: 同步开放的摩登都市市集将公园变成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现场不仅有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主题活动和配套服务，还特别设置了大地回响港乐开放麦环节。在这里，时尚是服装，是音乐，是大片的草地、热闹的市集和悠闲的假期，也是新旧交融的全球最酷街区，还有人人可以一展歌喉的城市公共空间。
10: 在现场看到了非常

0: 多相关的一些装置，像台词墙啊什么的，我们都在那里打卡拍照，觉得也非常有意思。我们也在那里追以前非常喜欢听的四大天王的一些歌曲。
1: 香港影视黄金年代的时尚元素与当下潮流在此呼应对话。上海服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真华说，贴近生活才是时尚最好的表达。
2: 希望我们上服集团的服装不仅限于在室内走秀，我们希望能够到公共的空间跟大家在一起体会生活的美好，把老品牌活化，才可以让年轻人更多的接受和传承下去。
1: 而在开放麦的舞台上，这种贴近感有了更具象的体现。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英姿身着风衣走上开放麦的舞台，在上海滩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台下许多市民会心一笑。风衣曾因这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成为人手一件的国民时尚单品，而如今它依旧是日常生活中从容体面、无惧风雨的时尚表达。今晚7:30，虹桥草地音乐节还将继续奏响，它绝不是只有2晚的演出，而是围绕同一文化主题展开的城市场景营造。全球最酷街区的魅力化作可亲身参与的秋日体验，也为长宁国际精品城区建设提供了最具生活感的注脚。以上由记者戴琳、李德正报道。
3: 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自7月3号在上海美术馆开幕以来，已累计售出180,000张门票，大展将于10月7号闭幕。趁着国庆假期，不少观众赶赴上海美术馆欣赏这场难得的千金之家美学盛宴。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国庆假日期间，为配合即将收官的马王堆大展，上海美术馆将推出3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涉及讲座、亲子工作坊、手作体验等，并将延时开放。
4: 我们在最后5、6、7、3天开设夜场，夜场呢会开放到晚上9点，能够让大家充分的用好这个时间，充分感受我们中国美学的魅力。
5: 今天9点到12点，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将关注徐汇西岸工业油罐船坞的艺术奇遇。浦东前滩生活记、花光阴世恩的滨江假日新体验，以及虹口音乐谷漫游音乐嘉年华、普陀房车音乐嘉年华和世博园的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以及假日车市，感受上海水岸新形态与城市烟火气。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7: 中秋国庆狂欢大促，即起至10月7日，亨达利、亨得利钟表、无良才、茂昌眼镜、冠龙照相，实付满3888，精美礼盒带回家。国庆假期指定品牌进价，太阳镜统统5折，速来抢购！
8: 国庆假期去哪儿玩？
7: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8: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
9: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3: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5: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

0: 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昨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体育健儿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用金牌国购逐渐成为海外社交媒体的新热词。很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在观光打卡之余还尽情扫货，把满满一箱中国好物带回家。解放日报记者发现，如今的入境游客行李中又多了一个新选项，国货美妆。今年7月，国货出海综艺《伦敦合伙人》在伦敦西区大波特兰街开了一家国货品牌快闪集合店。上海电商主播李佳琦联合富裕满铺、自然堂等14个美妆品牌集体出海，视频迄今播放量已超8.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节目之外，品牌海外种草吸引国外游客来华消费，一条出海新路正在国货美妆领域跑通。以自然堂为例，2024年其已入驻美国亚马逊商城，还在越南开设首家旗舰店，如今入驻全球线下零售渠道超6万家。
0: 刚宣布调整新模式仅半个月，昨天赛力斯和华为突然宣布达成新5年合作。按照签约内容，新5年合作将共同升级问界业务，推动品牌向上。在此前已公布的专属专营新模式基础上，双方将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新京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问界的专属专营不会改变。就在9月15号，问界和鸿蒙智行曾先后发布公告称，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合作模式。该调整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华为放手赛力斯单飞。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始于2018年，今年1月，问界第100万辆车下线。今年上半年，赛力斯营业收入约574.93亿元。
1: 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昨天发文摘下中美 AI 合作低垂的果实，该文作者和 OpenAI 前工程师、美国加州参议员、中美二轨对话的核心参与人等沟通交流，发现中美之间共同关注的议题很多，有些正在往成果方向转化，比如防止最危险的能力被滥用，包括确保 AI 不被恐怖组织利用等。这些议题就是低垂的果实，但同样的议题放到不同的语境里，长出来的样子未必一样。中美之间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但可以先管住最急迫的风险。以上是慧听天下。
2: 这里是长宁，新晋入选全球最酷潮流街区，美好一日将从这里开启。在长宁的幸福路上，无数新人心怀长宁、长情、长相守的美好憧憬。

0: 路等特色街区连线成片，上海影城、上升新所、乌达克建筑等人文典类，让幸福街区叠加海派文艺风情，成为从婚姻登记到甜蜜打卡、文艺休闲、时尚消费的沪上新地标。长宁正以打造幸福生活出发地、全龄共享新街区为目标，推动城区形象向幸福名片跃升，街区能级向幸福消费跃升，城市发展向活力时尚跃升，打造现代都市感知幸福新场域，让去长宁遇见幸福成为深入人心城区品牌。这里是上海新
1: 林绿意之间，尽享秋日惬意，感受松弛休闲的户外假日。欢乐谷惊奇潮玩季，演绎互动氛围感拉满，蓝精灵乐园精灵萌玩奇趣游戏趴童趣满满，月湖季高兔窝窝乐园灯潮一游季，璀璨灯景搭配趣味游乐项目，承包全家假日乐趣。
2: 10月6号，上海旅游节闭幕式登陆广富林文化遗址，发布松江文旅全龄友好建设成果，全程光影持续上线。泰晤士小镇上演震撼裸眼 3D 建筑投影秀，搭配松江咖啡黄金周，解锁日咖夜影的浪漫松弛。上海旅游节花车闪耀广富林，沉浸式夜游全新亮相。上海影视乐园全新升级好梦黄河路光影街区，霓虹流转复刻复古风情，苍城开仓集持续开市，沉浸式剧本玩转千年古街新玩法。
1: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0: 十载时光，音符镌刻岁月回响，金融铸就温暖底色。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璀璨启幕。上海农商银行，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4: 我是上海工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金牌得主上汽通用徐澳门，从试赛赛场汲取奋进力量，把大赛标准融入生产一线。
5: 我是上海工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精细木工项目金牌得主科创学院邵如鹏，严守毫厘精度，以匠心铸就木作华章，
3: 以技筑梦，共赴试赛，手拉手做公益。
6: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7: 新华社播发文章，学习国庆招待会重要讲话，读懂开局之年的奋进中国。
8: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升国旗仪式和主题活动。
7: 上海大科剧院迎来开放参观预约后首批公众，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扇空间魅力。
8: 到2030年，上海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将达58%左右，全民健身成为市民生活真实写照。今天15: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报道，上海体育的答卷会写在每一个市民的日常里。
7: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落户上海，
8: 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铁路公路军营大客列。首篇聚焦奉贤浙林镇，用南瓜串起乡村产业链。
7: 申城9月二手房成交创近6年同期新高，楼市政策效应催动置换刚需。
8: 村田晃大强闯我驻日使馆案首次公开庭审。
7: 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